0: 18型 HPV 病毒，全球70%以上的宫颈癌均由这两种亚型诱发。完成疫苗接种后，可以大幅度降低宫颈病变等相关疾病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9至14岁女生是 HPV 疫苗接种的最佳窗口期，也是免疫学层面的最优接种年龄段。结合群众接种需求，我们也同步推出了进口9价的疫苗惠民政策，享受2免1的接种优惠。
1: 延长接种时间，落地免费 HPV 疫苗政策，是我市卫健局聚焦群众需求、优化健康服务的生动实践。医护人员严格按照标准流程服务，预检筛查、信息登记、疫苗接种、留观随访，各环节规范有序，切实提升群众接种体验。市卫健局疾控科科长冯嘉欣。
0: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不断提升服务温度与服务质量，全方位筑牢群众健康屏障。
1: 本台记者董长长、朱海林、董国颖报道。

连日来，德惠公园对园内树木枯枝、死杈、病虫硕枝及杂乱枝丫进行统一修剪清理，消除游园安全隐患，提升园区整体环境品质。树木在自然生长过程中会自然滋生干枯老化枝条，不仅影响景观效果，还存在枝条脱落砸伤行人的安全隐患。为从源头规避安全风险，优化游园环境，德惠公园工作人员抢抓晴好天气，利用高空作业设备对园内树木进行集中修剪。作业现场周边拉起警示隔离绳，划分专门作业范围，引导游园市民绕行避让。工作人员利用高空作业设备，按照科学养护标准，逐一剪除枯萎枝条、冗余杂枝，修整树木形态，同时及时清运修剪下来的枯枝杂物，保持园区路面干净整洁。此次集中修剪有效清除了绿化安全隐患，改善了树木通风透光条件，让园区绿化景观更加整洁美观，同时也以精细化的管护为市民营造安全、舒心、优美的休闲游园环境。本台记者王海英、冯彦斌报道。

0: 进入汛期以来，高城子水库管理中心认真研判水情汛情，密切监测降雨动态，提前做好预防预旱，实行24小时巡防查险，确保水库汛期安全。位于松花江镇的高城子水库控制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保护周边15个行政村、112个自然屯，人口1.56万人，保护耕地5万亩，是我市重要的蓄洪调泄水利设施。进入汛期以来，为有效应对今年汛期降雨多、雨量大的实际，高城子水库管理中心在各级防汛指挥部门和水利主管部门的安排部署下，制定了详细的防汛预案和应急抢险方案，实行24小时巡查巡访制度，采取每班双人巡访和全体人员上堤巡访相结合的方式，昼夜不停进行水库堤坝的安全巡护和查险工作。高城子水库副主任刘云铎：
1: 我们是每天都分2组，对大坝引水坡。

0: 废水坡进行检查。咱们每天的值班呢也是两个人，24小时进行值班，保证不漏岗，确保24小时有人在这。咱们检查的时候呢，把引水坡和背水坡都仔细的检查一遍，尤其是对于坝角检查鼠洞啊、那个獾子洞、蚂蚁洞这些东西。然后咱们采取呢耳听、眼看、脚踩的方式，确保大坝安全。
1: 为了确保水库安全度汛，高城子水库还组建了近80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落实了应急调度大型机械预焊，备足了足量的防汛物资，全力守护汛期安全。本台记者童伟明、张艳霞、伊秀丽、王恩栋报道。

近年来，游泳运动越来越受到群众喜爱，并逐渐成为热门的全民健身项目。继2025年成功举办首届比赛后，近日2026年德惠市蓝海杯第二届全民游泳公开赛在蓝海游泳馆举行，全市近百名游泳爱好者齐聚赛场逐浪比拼。本次比赛由市文广旅局、长春市泳协主办，吉林省蓝海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旨在进一步普及游泳运动，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提升全民身体素质，为广大游泳爱好者搭建切磋技艺、交流展示的平台。比赛设儿童组、青少组、成人组三个组别，各组别细化年龄段分项比拼，比赛项目丰富多样，包含自由泳、蛙泳、蝶泳等多个单项比赛，以更好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游泳爱好者的参赛需求。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动作娴熟流畅，充分展现了昂扬向上的运动风采和积极健康的体育精神。此次游泳公开赛的成功举办，有效丰富了我市全民健身活动载体，充分调动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持续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王海英、杨卓报道。

0: 突破地域重量局限，探索特色增收新路。岔路口镇供销社副主任、徐家村党员张以双，依托本地闲置水稻育苗大棚，大胆尝试东北少见的室内罗氏虾试验养殖。经过阶段性精细管护，目前虾苗长势稳定，状态良好。罗氏虾对生长水温要求极高，需常年保持18度以上水温，生长周期约95天。受气候条件限制，东北地区少有养殖。长期从事超市、农资、农产品经营及岔路口镇供销社运营的张以双，看到本地水稻育秧棚在育秧结束后长期闲置，一直在思考如何把闲置期的大棚有效利用起来。经过多番市场考察，张以双决定发展罗氏虾养殖。今年4月份，他专程前往湖北学习养殖技术，返乡后投入6万多元建起4座养殖池，并分别在5月和6月分2批次投入24万尾虾苗。岔路口镇供销社副主任张以双：
1: 东北这边很少养，因为这个虾对这个温度要求比较高，它这个常年水温要在18度以上。因为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第一批没要求说有多少产量挣多少钱，我们主要是发现它的成长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能不能解决。我是抱着这个心态去学习的心态去养殖的。
0: 罗氏虾生长周期内需要蜕壳13次，对水质、温度、环境要求极高。在张一双的精细管护下，目前2批虾苗长势良好。岔路口镇供销社副主任张一双：
1: 我如果这次成功的话，我们自己本身就会扩大养殖。我想把岔路口这个虾走向这个千家万户的餐桌。
0: 本台记者王海英、杜广报道。

0: 朝夕相伴，
1: 朝夕相伴，
0: 生生不息，
1: 与您最近，
0: 所以
1: 最最亲，
0: 所以最亲。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5: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4: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3: 收听的是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3: 德惠交广之声，
2: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3: 同路同行。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的，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1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1度，最低气温零上23度。未来48小时之内雷阵雨，最高气温零上23度，最低气温零上21度。未来72小时小雨，最高气温零上22度，最低气温零上19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这一时间段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在城区当中各条街路上可以看到，目前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是否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0: 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花过钱的朋友都知道，一毛钱的单位是角。咱们说一毛钱，为什么不说一角钱呢？而一毛钱的叫法其实跟古人有关，这种叫法其实是因为古人花银子找零太难了。清朝时官造的银元宝数额很大，最大的50两，相当于现在的3万块钱。如果你拿它消费，抱歉，我们店找不开。幸好聪明的你有办法，找不开就剪开，拿出随身携带的钢制剪刀。但这个剪刀剪口小，刀柄长，要一个人固定，另一个人剪，好不容易剪下。

0: 分为四，你说咋剪咱就给你咋剪。这种切分方法叫做割辫，割断辫子那两个字儿，因为简单好用被官方学去，发行了比银元面额更小的毫钱。毫是毫厘的毫，再后来人们记账的时候觉得毫这个字儿太难写了，我们直接写它下半部分毛不就得了。从此一毛钱的说法就流传开来了。但其实现在在香港还是有一毫两毫的小硬币，原来一毛钱是这么叫出来的，这回懂了吧。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致慰问电。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11号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11号针对北京、天津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接下来是一组资讯。11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0级典型案例。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11号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 57%。 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 1.3 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海洋保护案备案 1.5 万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作出撤销764万认证证书的处理。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布告，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8号，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遣返了涉嫌在菲绑架中国公民的犯罪嫌疑人樊某某。樊某某来菲多年，曾从事网络赌博，后多次参与实施绑架犯罪。针对总台此前报道的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山东平度回应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下一步将部署开展全行业专项整治。11号，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通报一警车擅自更换车标事件，已成立调查组，对涉事责任人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死亡人数已上升为234人。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泰国政府11号

0: 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言百里叨叨叨。
1: 社会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厂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5: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5: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6: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3，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直跟着节目脚步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1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1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3度。同时为您播报一下未来48小时的天气变化，未来48小时之内呢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零上23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1度。未来72小时呢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19度。最近呢温度变化大，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0: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6: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君雅，德惠交广。

0: 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1: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2: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1: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2: 哪三个特点呀？
1: 语言犀利，
2: 让欢欢上；
1: 声音甜美，
2: 让佳琪上；
1: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2: 扶我起来，
1: 起来。
3: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2: 啥招呀？
4: 方圆百里刀。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8，您正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哈。进两天的时候，我们这个直播间正在装修，上了好多高大上的设备。就是我刚一进屋，我都不认识，这是我们直播间吗？来电台10年了，3次搬家了，搬一次变一次，搬一次变一次，这次没搬，变了。而且他说这屋里面上了好多直播设备，就是未来的日子里面，你们好朋友们不仅可以从收音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了，甚至在小视频上啊，在某些平台上，视频平台上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啊。所以说，在未来的明天，我们科技真的改变我们生活啊。以前哪敢想，就做电台的，为什么上电台？长得磕碜。但以后的日子里面，你不用有这个担心了。未来我们可能也会为以前的时候，当电台主持人的时候，我就从来有一个不焦虑的事儿。为什么呢？我每天我看着我们电视台主持人那些主持人啊，天天拎着各种各样的衣服、各种各样的服装、鞋，准备上镜吗？导致各种各样的精致的容颜啊。我就心思，你这一样做节目，你看我们多随意，你看我们多么简单，穿这个便服就可以上节目了。后来，现在我才知道，穿便服上节目的时间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越远了。可能就是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也得整两身演出服了，不然你对不起这么贵设备呀。而且更对不起我们镜头前的镜头后面的那些听众朋友啊。我也相信啊，等我搭档大下周回来的时候，他进直播间，送他一个大字儿，懵了吧。我们连锁都换了，大下周我搭档回来，他进不来屋了。指纹锁。啊，来吧来吧，再来分享我们昨天晚上那个留的小任务吧。昨天晚上的时候，那个大元留的这道题的确非常简单啊。虽然大元没请假了，放假了啊，人家是这个休假了，撒假才整明白这一句话说明中心思想。但是昨天这道作业绝对是人家按时按点的发。这告诉我们这样一道题啊，上面这是篮子啊，下面这个。一个篮子底下加个小船儿，猜一地名，猜一座城市，这还不简单吗？那小船又叫啥呀？独木舟啊，是不是？最早有个成语叫刻舟求剑吗？看那船边上有个印没有？就那玩意儿。猜在哪座城市新楼层不太高，3楼采中3楼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北粮米业的米砖一块。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人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猜这地名特别特别的容易啊，我也可以这么说，楼层还不高啊，这个米砖如果这送不出去的话，我都感觉我都丧良心呐、啊。所以说呀、啊、就是这么一点这么容易的一道题，到好朋友来说的时候，我相信啊，对你这块来说也绝对不是很难的事儿啊。来吧，看好我们留言吧，说看看谁能踩中新楼层3楼，谁能拿走我们这块米砖。首先看一下我们的1楼刘春生，刘春生昨天第一时间回复我们兰州，恭喜你答对了。2楼爱你一生，爱你一生给我们的答案也是兰州啊，答对了，那就是一个篮子加人一个小粥嘛，叫兰州嘛。看一下我们的3楼，恭喜我们的江海
江彩虹啊，江彩虹同学踩中了我们的幸运楼层三楼，你将获得我们的北凉米业的答案对的啊，北凉米业米砖一块，答不对那对不起，那只能是下一个了啊，但是江彩虹答案是兰州啊，对的。恭喜江彩虹踩中幸运楼层啊，三楼你将获得北凉米业，而且答案正确，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领取地址呢是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啊，周六全天都可以去领。来，再来看一下我们后面的好朋友，我们的 KEY 说了也是兰州啊，汪洋浩博兰州，阳光男孩答案是兰州，岁月静好答案是兰州，松哥给我们的答案也是兰州啊。再来看我们这一边，大王叫我来君山给我们的答案是兰州，小心炖蘑菇给我们答案是兰州，风清玉海给我们的答案同样也是兰州， VIP 免费答案兰州，一答的答案是兰州，仙人球给我们的答案同样也是兰州，有道给我们的答案也是兰州，胡家庄答案兰州没毛病，朱桂华答案兰州，海的答案是兰州，亮子答案兰州，李鹏答案也同样是兰州，还有我们的叮当啊，一蓑烟雨啊，这都对了啊，还有东风啊，你们这答案这都没毛病，这因为太简单了，这题就是送分的题，所以说就这题你答案谁错了的话，我绝对把你提了出来啊，你在这走廊里给我站二十分钟去。这多么简单的小题儿了，你这题你答不对，送分题你都答不上，这段声音怎么跟我们学的？恭喜江彩虹同学啊，彩中幸运楼层三楼答案正确，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啊，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啊，周六你全天都可以去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面去领取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来吧，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吧，可能好多同学又说了，你就老方又开始做梦了，妈有梦咱就大点坐着，国家都做梦了我们差啥呀，中国梦我们都多少年，我们都实现多少了，所以说一定要有梦想，是不是，万一实现了呢，这把梦想玩大点啊，就是咱往大了干，怎么说呢，这个你跟老方俩咱你就不用担心小事儿啊，咱不往小了说，咱就往大了磕，特别今天这话题就是这么说，假如给你一个亿让你24小时之内必须花完，你该如何花呀，第一站去哪儿，就是给告诉你啊，这个给你一个亿24小时之内必须花完，你第一站去哪儿，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咱们也别整太高了啊，一个是二楼一个是十楼，踩中二楼的好朋友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十楼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有的人就说了，这个给我一个亿，一个亿我先买啥，先买房子，大哥我就先给你房子了，你就想没想过这房子将来给你的话，你得交多少税，一个亿呀、啊、那可是一个亿呀 啊。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如果给你一个亿的话，你的第一站先去哪儿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呢是二楼和十楼，踩中二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十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咱就往大点就大点研究着，就看一下子咱们咋的往大了看啊，一个亿，哎呀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吧，现在有了，就看你怎么花了，给你一个亿，你第一站先去哪儿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就特别想知道一下好朋友们，你们如果突然得到一个亿了，你最想的第一件事先去哪一站买点啥啊，这给我要给我一个亿的话，我就现在我就寻思我第一站我都得去哪儿呢，一个亿我咋花呀，我
要不这么的吧，我上劳动力市场吧，我雇几个人帮我花吧，那我自己我肯定我花不了啊。那一个人搁这嘎达，你夸夸夸搁这花，你咋花能花完呢？房子得换，车得换，媳妇儿，哎，要不商量商量呢？就是上那个民政局呢？民政局上民政局的话，一出门就是半俩小时的事儿，一出门是不是就我花出去5000万了？完他也乐呵，我也挺乐呵的。哎，这个事儿，这个想法，我突然间我脑袋开，脑洞开了。我跟你说，剩下5000万还不好花吗？那这么干行？他拿5000万能干点啥去呢？这么一想也不太放心呐。给他5000万没毛病，因为你还有孩子呢，是不是？但是他拿5000万能咋花呀？他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想法，得找个更年轻的、更漂亮的、更帅的呀？哎呀！1亿，这咋花呢？我现在实话实说，我就这事儿，我昨天想了半宿，我自己都头疼。逮着1亿咋花呀？我不敢跟他说，我真的做梦，我做梦话我都不敢说，我都把嘴都闭得等等的。为啥？万一他早上起来真给我要那5000万，我上哪儿整去啊？这1亿，哎。钱在脑袋里面，万一我跟你说啊，那个，你都不用担心说钱在哪块呢，你先敢想了，之后马上可能就有这个钱了。要不怎么说叫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呢？这脑袋里面这个事儿，在你脑袋里就是个念，哎，你这念马上可能就能实现。所以问一下好朋友们啊，给你兜里面突然间这个垮，你就有1亿的时候，你这钱你会第一步先怎么花？就24小时之内必须花完，先说好了啊，24小时之内必须花完，花不完不了，这所有的钱都没了，包括你花出那些钱也都。

0: 没有了，就必须得花了它啊！24小时之内，你必须把这一个亿霍霍没了。怎么说到这儿，我突然有种冲动，抄起电话想给我们家那口打电话呢？问他给他5000万跟他离婚干不干呢？哎呀，做梦拉结婚就这么拉的，那剩下5000万就很容易花了啊！5000万的话呢，买个房。我记得往家小区对面有个房子要卖，上面贴了好几年了，最开始说2300万要卖，那再买那个完之后，我估计我再算剩5000万去2300，2700了，这2700万那就好花了，是不是啊？最贵的车给我整辆，不行整5个也行，这就200万、400万一个，整5个才2000万。有车不行，得给我买1000万油卡，好像不够了，好像不够了。我一共5000万、2300万、2700万、2000万，剩700万买油卡，那就没花没了，我难为出来了，是不是这样？我难为出来了，这都非常容易点事儿，我这1亿我刷我就安排出来了，我安排完了，我难为你们了啊，这1亿24小时内必须花完的，我就看好你们怎么花，把这1亿先给它消灭了啊，前提是必须24小时之内给它花完它。就问得到这1亿之后了，你的第一站先上哪儿去，你怎么花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呢是2楼、10楼，踩中2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梁米业米砖一块，踩中10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给我们的各位两位金主爸爸做个广告吧啊，先说踩中北梁，先踩中2楼获得北梁米业的米砖的好朋友啊，北梁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现在呢，在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面有售的啊。再来说踩中我们10楼的话，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390摩勒的12瓶啊。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保护区，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它呢里边水龄有10000多年了，含有钒、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水是咱们人身体里面必不可少的一种微量元素了，是不是啊？组成部分可以说人身体里面70%都是水分，所以说这个水对我们身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喝点好水吧啊！这个水呢低刀低钠，天然的弱碱水，富含偏硅酸，绝对是滋养身心的。而且呢，就最近的时候有剥羊毛，大伙儿一定要去薅去啊！这个他们家这个水有一批水是因为这标识印错了一个标识，所以说呢再打特价处理，这波羊毛咱得薅点，那价格都老亲民了，比你一拿起来一捏那个不干净瓶盖那个水瓶子那个水还便宜呢，甚至。所以说好朋友们啊，他家位置呢在16道街10楼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来吧，咱们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100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心中那动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令牌令牌牌。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5: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6: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2，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1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1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未来24小时之内呢，都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21度。未来72小时之内呢，都会同样是有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9度。最近3天的气温变化较大，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0: 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 87260168，限时优惠哟。
2: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4: 大远儿，我自闭了。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七天一个疗程。
5: 大远儿，我压力大。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6: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7: 但是很治愈哦。

乐快乐北京时间9:05，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就是突然间给你一个亿，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必须在24小时之内花完啊。你拿着1亿块钱1亿啊，你第一站先奔哪儿去？你怎么花这一个亿？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呢是2楼和10楼，彩中2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1块，彩中10楼的好朋友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1箱。先说彩中2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吧。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再说彩中我们10楼的好朋友，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1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水源保护区啊，它呢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这个水灵已经有10000多年了，里边含有矾、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天然的弱碱水，地道地钠加富含偏硅酸，绝对的滋养身心。因为人身体那70%都是水分组成的，所以说水对我们身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喝点好水啊。啊，虽然水是高端的水，但价格绝对很亲民。甚至最近的时候，他家有一些特价的水，咱们可以去薅一点去啊。销售店的位置在西6道街15元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10000块钱要花的话很容易，真的。你看看在国内的话，你可能是花着很费劲，但是前提是24小时啊。就现在给你的话，应该是明天早上这个之前你就得花完它啊！你拿这些钱你都要干啥去？嗯。前两天有人问我，老方，你说为什么韩国人说孙悟空也是他们的？以前说什么这个诸葛亮是他们的啊？还有好多说历史都那个历史人物都是他们韩国人的。当时我就纳闷了，你这还不好说吗？因为孙悟空说是他们的，因为孙悟空用的是棒子呀，对吧？那天一小老弟问我，方哥，那第一次约会想牵女朋友的手，应该怎么跟人家张这个嘴呢？当时你就我这你太笨了，你又想牵人手那还不容易吗？你就告诉他，你说我牵着你走吧，地上有只蚂蚁，别把你绊倒了。你看你他要让你牵，哎，你俩有戏；要不让你牵，兄弟，不行你换个人吧，要不你跟我俩一起做梦，你中1亿，你牵谁手都行。那天聊天哥们儿说，就是为什么有些成功人士明明很有钱却很低调呢？我告诉你，我说他们的低调是建立在随时能高调的基础之上的低调，哎，这叫低调。啊，那也有个亲戚经常参加一些卫生系统的一些研讨会啊，公费学术会，那些会议上都爱发一些不伦不类的纪念品，是不是？最常见的呢就是保温杯了啊。所以说呢，就是他回来他用不了那些，他就经常给我，哎，我就比那个什么印着那个亚洲淋巴协会的呀、手足口病防治之类的这些保温杯呢，我家里面老多了。但我最喜欢是啥呢？一个大红的那个保温杯啊，上面写着几个字儿：关爱艾滋病群体的一个杯子。你就这杯我经常就给外边拿着，为啥呢？你就拿这个杯子，你起来泡茶的时候啊，一般的时候你什么坐火车呀，坐飞机的时候，那你周围你绝对不挤的，是不是？就是每特别坐火车的时候，就坐硬座也好，坐高铁也好，你就拿这杯子，你起来泡一遍。

查回来之后啊，你周围真的就是 你放心啊，你周围绝对老舒适了。小的时候我们家老爷子就爱给我讲故事，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我记忆很深刻，因为老爷总讲一个故事，没啥你讲喝点酒跟我又给我讲故事了啊。那个我跟你说啊，这个你爸我当年的时候当过兵啊，团长派我去送信去，路遇敌人一个连呐，那我奋不顾身把敌人全歼了，全给收拾了。当时我就纳闷，我说爸，你去年不是说一个排吗，今年咋改了变成一个连了？我爸就说，你去年太小啊，我怕把你吓着，现在你长大了，你行了啊。昨天我媳妇问我，那个老方，我是不是又胖了？我说哪儿胖了？你看你瘦的都皮包骨头了。那当时美坏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又照镜子又捯饬的。我真的吗？我真的，你看，就你那皮有点厚。我发现啊，就是你经常刷段子也好，刷这个一些视频也好啊，包括你看一些影视剧作品也好啊，我发现好多老外，就是中国女生因为嫁到外国嘛，就很多啊，老外找的中国媳妇长得都挺磕碜。以前我一直以为是啥呢，这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审美观点不同，他们就得意这种长得不好看的。完，我一朋友还有是啥？他是外国人啊，我就问那个外国朋友，我说你们找这中国人，为什么中国女朋友就是都长得不太漂亮呢？完了，老外就回答了，因为漂亮的外文都不太好。要不是说中国的语言绝对是博大精深的啊，这个。早上起来我跟我媳妇说，我说媳妇儿，我最近胃肠不太好。谁你咋的就坏肚子了？我说我最近老拉风。说着我就又给他放了一个。我还嘚瑟说，你看又拉一个风。听到我歌声的小河，昨天跟一个朋友约好了在某一餐厅见面啊，结果他到了附近找不着地儿，于是我就告诉他，就是你是往前走，你看到第一个红灯的时候，那路口啊，你右拐就行啊。结果啊，半个小时之后，那人还没到。女的，一般女的都路痴。打电话我说你到哪儿呢？来，振振有词跟我说，我都过俩路口了，都是绿灯，没看着红灯啊。你回去吧。白天哥们问我说，哥，你说最高的信任是什么？我说那最高的信任就是，你说哥这两天我不在家，麻烦你照顾一下女朋友呗。在当下这个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就是最高的信任了。不信你也这么信任一下你周围的朋友，你试试看他咋样呗，你看他值不值得你信任。现在好多朋友都家里面都准备要二孩了，甚至已经有二孩了，是不是啊？那个我这就比较领先，我们家的二孩都十四五了。那个我就记得我们家二孩小的时候刚懂事儿啊，就是老大啊，就是在就是他妈妈怀着二孩的时候，完了老大就趴他肚子，那趴他妈妈肚子上问妈妈，你生完这个弟弟之后了，你有空你帮我生个小狗呗。我周围的小朋友，好多小朋友家里都有小狗，你也帮我生一个呗。这玩意难度系数太大。人说啊，这个以前我跟好

介绍过，说是这个，你想看一个女生，跟一个女生相亲，感觉她适不适合你，你最好的办法是领她去游泳馆啊，领她游泳去。哎，为什么呢？第一，可以让她素颜来面对你；第二，身材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是吧？当年我年轻的时候，我一个为啥我有这么跟豪门说呢？是经验之谈。我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哥们儿也给我介绍过女朋友。那咱心里有数，咱得第一见面的时候，这请人这个吃饭都其次，咱领人上游泳馆吧。哎呀，结果我就和这新介绍的女朋友去游泳去了。游泳池那天可能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我们俩人。突然间我就溺水了。虽然水只到我头发的位置，但我还是溺水了。当时我这无力的蹦起来呼吸新鲜空气，马上都快不行的时候了啊，我那女朋友缓缓地从游泳池里就爬出去了，于是我就获救了。我是喜欢多肉的，但我不喜欢这么多肉的呀。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宿舍的回宿舍的路上啊，看见墙角有个女生在那愁眉苦脸的站着呢。当时我咱长得漂亮女生，咱得问一声，是看看能不能搭讪一下，是不是？认识认识，就是即使不能做朋友，认识一个漂亮妹妹也是好的嘛。万一有机会啊。但是我说过去，我说妹女妹的，我说你什么事儿，你有什么事儿吗？我能帮你干点啥？完了，老妹儿非常羞涩，说你愿意借你的肩膀给我用一下吗？那能不愿意吗？借肩膀干哈要哭啊？当时咱老爷们儿这必须的，那借肩膀呢，那你哭的话，那你是不是啊？嗯，都明白啥意思，是不是？嗯，必须答应，愿意愿意，我就马上用，啊，用就完了你。当时那女孩脸上就乐了，然后她说：“你蹲一下呗。我”我说：“干啥呀？”你蹲一下，我借你肩膀，还能蹲下用吗？我刚半蹲下的时候，这女生踩着我肩膀就夸跳墙出去了。俺们家那娘子刚生完孩子的时候，一人在病房里啊，这不陪我媳妇儿，我高兴跟我媳妇儿我就分享，太好了，儿子啊！我媳妇儿咋的？你重男轻女呀？我说不是，我说你要生个姑娘的话，你说长大了被哪个禽兽拐走了，那多心疼啊，是不是啊？我还没想到别个呢，我老丈人在旁边叹口气，嗯呐，真心疼啊。前段时间听说我们隔壁邻居一大爷啊，70多岁的老爷子有钱啊。70多岁一老爷子娶一个30多岁的媳妇儿啊，我咱得跟人家老爷子商问一下子，这秘诀是啥呀？必须得请教一下啊！完，我说大爷，我说你有啥秘招没有？这么大年纪了，你娶人一个30多岁媳妇儿？大爷说，我谎报年龄了。我说咋的？我说你报你50多岁啊？没有没有，我谎报我就80多了，马上快90了。哦，这也行啊。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19，您呢锁定的依然还是我们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啊，分享一下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假如你突然间得到1亿，但是前提是啊，这1亿你在24小时之内必须花了喽。1亿24小时之内必须花了喽啊！你第一站先上哪儿去？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信楼层2楼10楼，彩中2楼的好朋友有机会获得由北凉米业的米砖1块，彩中10楼的好朋友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

0: 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兽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1: 老板，给我放辣椒。
2: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粮米业错不了。北粮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7: 本栏目奖品由北粮米业有

欢迎回来快乐本时间9:22，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老方啊。一起跟着我们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啊，这个假如你突然间得到1亿啊，在24小时之内你必须花出去，你如何花？第一站去哪儿啊？新楼层2楼、10楼彩中2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梁米业米砖一块；彩中10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首先来看一下1楼，1楼无忧无虑的白云就说了：“买黄金呢。”哎，你还别说，这黄金的话，这玩意儿很容易啊。来看一下我们的2楼户家庄说了，上医院呢。嘎，你要买医院呢？要不你买专家的话，你这1亿能买多少专家啊？你还别说，你这绝对有商业头脑，把医院买下来之后了，那你往后那就财源滚滚了啊。3楼我要吃大米说了，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呀、啊、哪花钱多就上哪儿去呗。哪花钱多花钱最奢侈的地方那就是医院，咱那嘎子100块钱都是零钱儿。4楼大王叫我来云山说了，你先告我钱在哪儿呢？你想想钱不就来了。5楼男人哥说了，去云南大理呀。干哈？你要拿1亿去练六脉神剑呢？还是买石头去啊？1亿买点石头你回来切呗。那嘎子1000万级别的石头有的是啊。我到几楼来着了？1楼、2楼、3楼、4楼、5楼啊，到6楼了啊。6楼仙人球，该说不说仙人球，你就楼层稍稍高低点的，再高点，我绝对认为你应该是那个10楼。为啥？你是善人呐，你先去慈善机构捐款去。好人啊，绝对好人。哎。7楼小鸡炖蘑菇就说了啊，梦里啥都有。来8楼一朵两朵也说了啊，做公益活动。9楼百姓生活10说了，去地下溜达溜达，地壳那块1亿不够啊。24小时你干啥能整到地壳那块？再者说了，专家都说了，那嘎子地壳那块那温度老高了，到那嘎没等到那嘎你就糊巴了，我跟你说。

0: 看一下我们的十楼，十楼天道酬勤，恭喜天道酬勤踩中新楼层十楼啊！天道酬勤说了，那还不好花吗？我先用5000万把老方家四 S 店买来，再去上海买套房，再去北京买套房。我顺便问一嘴啊，大园是不是丢了？让白海豚卷走了吧？净瞎说实话。大园去溜达去了，没上海边。上海边的话，他不敢上海边。为啥大园也不敢上海边呢？他就是哪怕落潮的时候啊，他往下里往海里面一走，那都是属于涨潮。听到周杰，你将获得瑞泉矿泉水一箱啊！这个领取的时间是周六啊，领取地点是六道街。市幼儿园左侧，他家订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喜鲜喜鲜说了，一个亿还多吗？谢谢，有一个亿想走，有十个，我给你。啥玩意儿换十个？晨晨说了，我直接转账给我老爸老妈。你不怕把老爷老太吓个好歹的啊？那一个亿，老爸老妈过年烧纸都不敢这么烧吧？一达说了，我去月球表面看看去，24小时之内能去吗？你订票你得排几年呢？VIP 免费说了，我去哪儿都行。哎呀，你这不贴不靠谱。2026说了啊，一个亿那还不好花的。买房子呀，你买多少房子一个亿呀？猫猫说了啊，买个零食工厂。看出来了，你是比较贪吃的。666666说了，买医院。魔法彩铃宝也是一样，同样他也要买医院。还是人东风比较厚道啊，东风同样的，人家要把这钱捐给慈善机构。来吧，恭喜今天彩中新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有我们这我江彩虹和胡家庄啊，两位好朋友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天道酬勤啊，这告诉我了啊，两箱了这周啊，不这要不要啊？2箱还不好吗啊？来，恭喜天道酬勤，彩中新楼层十楼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别管2箱了，这周你多喝点，争取的再来2箱。江彩虹和我们惠家庄，您的连俩的领取地址在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尚客隆超市啊，周六去领，全天都可以。我们的天道酬勤，你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也同样是周六去领，领取的地点市幼儿园左侧，记住这地方了吧？哎，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啊，该醒醒了，咱们继续为我们的梦想去努力吧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下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锁定 FM89.7， 拜拜。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1: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

0: 断，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借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雨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咱们写点有意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但是从哪里来的典故你知道吗？其实准确来说，这不算是一个成语，而是汉语的俗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有权有势的人你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但我老百姓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们的正当的言行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呢，用它来泛指自己任意而为都可以，反而呢要严格的要求别人，或者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时，有一个州的太守，他的名字叫田灯，为人呢专制蛮横。因为他名字里有灯，哎，所有州内的百姓不许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任何一个和灯字同音的字。他这个灯啊其实是登高的灯，于是呢只要和这个灯字同音都不能说，你得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如果你触犯了他这个禁忌，你可能要被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你就要判刑的。而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来了，依照以往的惯例呢，州城里面要放3天焰火，点3天花灯表示庆祝。这个灯字儿又来了，州府衙门呢就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前来观灯。这可难坏了出告示的官员，到底怎么写呢？用这个灯还触犯太守，不用这个灯字怎么能表示明白呢？想了很久啊，写告示的官员就把灯改成了火，告示上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3日。告示一出，老百姓都惊呆了，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3天火吗？大家纷纷都收拾行李，争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灯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了，结果这次一看到官府贴出这张告示更是气愤，纷纷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时至今日啊，凡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所在，人们仍然喜欢用这条俗语做辛辣的讽刺，这就是它流传不息的现实意义。
2: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3: 用耳朵旅行，
2: 用心灵感受，
3: 甩掉生活的疲惫，
2: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今天的月享时光，我是主持人王佳。总有一个乐队呢，承包了一代人的整个青春，他们唱热血，唱遗憾，唱倔强，唱成长，陪我们熬过了迷茫，跨过低谷。今天呢，我将用他们五月天乐队的几首歌曲，重温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少年心事。首先第一首歌曲呢，是无数人的青春信仰了。这首歌呢，收录于五月天2004年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当中，由阿信全权词曲创作。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五月天正值追梦的路上，经历了不被理解、不被看好、质疑、被否定，整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直白的少年底气。这首歌告诉我们，用它对抗迷茫，长大后我们用它守住初心，无论生活如何打磨，心底永远保留一份不认输的倔强。

听完热血的倔强，接下来呢，走进成年人最真实的情绪，来自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首歌出自经典专辑《后青春期的诗》啊，是五月天最深刻的治愈系作品之一。阿信创作时呢，聚焦了现代人的情绪伪装。我们习惯笑着生活，习惯隐藏委屈，习惯对外体面，却把难过藏在心里。其实这首歌的意义呢，是告诉大家允许自己不快乐，接纳自己的脆弱。真正的成长呢，不是永远的坚强，而是敢直面伤痛，敢释放自己的情绪，和自己和解。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大学当中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不是很理解啊，倒是现在过了十多年过去了，觉得哎，这首歌真的很经典。其实现在听依然是，他告诉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永远开心，要好好的拥抱低落的自己，才是真正的。

接下来这首呢是所有人青春意难平的歌曲，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也是五月天最戳心的抒情金曲。阿信曾经说了，这首歌是写给所有遗憾错过的人。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猝不及防的想念。它的意义呢，不是沉溺遗憾，而是感谢相遇，释怀别离。有些人呢，陪我们走过了一程，已经是此生最好的馈赠。

接下来第四首歌送给所有正在长大正在释怀的我们，同样来自五月天的《笑忘歌》，同样也是出自他的专辑《后青春期的诗》，是一首专属于青春和解的歌曲。歌词里写着，青春是手牵手坐上了永不回头的火车。其实这首歌的意义呢，也是告诉我们大家与过往和解，与自己和解。最近呢，比较爱听五月天的歌曲，因为觉得他们的歌曲呢，小的时候不太懂，等到现在呢，懂了以后觉得很让人释怀，并且能治愈自己的一些焦虑。也愿我们永远保有笑对人生的坦荡。

从倔强的少年热血到人生海海的成年通透，五月天用20年的歌声告诉了我们，青春会落幕，但热爱不会，岁月会老去，但少年永远滚烫。希望我们大家历经千帆，依然心怀倔强，懂得释怀，珍惜陪伴，在人生人海中呢，勇敢前行，温柔生长。今天的悦享时光呢，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最后一首歌同样来自五月天的《人生海海》。其实这首歌的意义啊，告诉我们要接纳平凡，勇敢的

生活。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必焦虑未来啊，也没有永远的啊一帆风顺，我们要认真生活，坦然前行，就是最好的人生。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

0: 了。
1: 是吗？
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克市最高气温零上31度，最低气温零上23度。今天啊，多云转雷阵雨，偏南风，23级。今天啊是有雨的，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以免啊被挨浇。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种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可以放心畅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啊，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1: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3: 上午十点方向盘，
4: 车圈趣闻聊不完，
3: 新车爆料，
4: 用车妙招，
3: 养护技巧，
4: 避坑指南，
3: 告别枯燥说教，
4: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3: 上午十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上午十点锁定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灯。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一个新闻，就是我们这个车呀，极客的一台车在 充电的时候突然这个自燃了，那我们就刚才就说到这个，那这个自燃到底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动力电池吗？还是什么？但是根据当时的这个极客人员官方反馈啊，说这个车啊，在自燃之前发生过一场碰撞，但是并没有在极客的这个官方的售后服务中心进行维修，应该是找的第三方维修，然后之后自燃了，不知道这个具体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我们根据这个自燃呢，说一笔这个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账。比如说现在这个电价在上调，那么新能源呢还剩多少钱？新能源啊，省钱的光环也开始在褪色。时间来到了2026年，多地啊公共充电的综合单价上涨了0.2元到0.4元，也就是2毛钱到4毛钱，高峰啊涨幅更大。部分场站呢峰值涨幅超过40%，单次充满电需要多花10到15元。多地啊凌晨原有的这个低谷电价抬升，个别城市呢此前凌晨低谷呢6.2毛一度，新政后啊达到了9.3毛一度，高峰啊可以达到1.25毛一度，月充电成本呢多支出约600块钱，需要花额外的时间啊找低价桩。车主呢分成了两级，家里能装私家充电桩的依然用着便宜电价，没有固定车位全靠外面充电桩的普通车主和网约车司机啊，用车成本呢实打实的在往上走。这波涨价啊并不是说运营商想多赚钱，补贴红利啊吃光之后啊，补能行业退去过后的这个粗放模式终于撞上了真实的市场成本，消费者也开始分化。一根充电桩把新能源车主划分为两个群体，可以安安加充的用户继续享受着居民电价，电车省钱的优势呢得以保留，相当比例啊大概可以达到60%左右的车主缺少固定车位，补能呢主要依靠公共充电桩，电车的用车红利啊正开始逐步的缩水。这其中啊网约车司机受到的冲击应该最为直接，高频场的这个使用场景啊是大部分补能都要依靠这个公共场站，浮动定价实施后呢电价上行直接侵蚀了司机的营运收益，而普通家用车主感受有限，公共充电呢多用于长途应急场景，一年增加的开支啊并不多。网络上啊抱怨大陆来自于没有装的这个用户，没有自己的这个私家充电桩，慢慢形成了电车不再省钱的普遍认知。部分观点啊把这个充电桩行业亏损归为收费偏低，国内啊现有480万根公共充电桩，公共车桩比突破10:1，硬件总量并不短缺，毛重啊集中在资源分配失衡，商圈、写字楼、高速服务区高峰啊经常排队，城郊不少场站啊长期闲置，单纯涨价仅能疏导高峰充电的需求，并不能激活啊闲置充电桩的这个桩位。多家行业调研呢也显示啊，超过80%以上的这个充电桩运营商处于这个亏损，大量这个场点利用率达不到盈利线，设备、场地、运维都需要持续的投入，涨价只能帮助核心地段的这个场站小幅增收，偏远地点的这个场站呢就算是高电价也很难吸引车主。车企自营超充的这个充电表现相对平稳，自有车主带来的稳定客流，保障桩的这种使用效率，这套模式的这个规模化落地啊难度极高。第三方运营商呢缺少原生固定用户的基本盘，不少车主还拿补贴时期的低价标准看待现在的充电开销，补贴红利消退，补能行业转向市场化，资源分布失衡带来的成本优化落不到不同的使用场景的车主上。那么行业深陷了亏损的泥潭，新能源整车市场早已充分竞争，消费者能够直观感受到车企的内卷和市场的变化，但大家都忽略了一个现实，早些年呢国内充电桩的铺开，财政补贴起到了很关键的一个助推作用，运营商借着补贴红利快速铺点，优先追求桩的数量、规模、场地、电网适配，后期盈利的问题啊被暂时搁置，大批场站就这样被落地建成，商业闭环并没有同步的跑通。2026年呢，公共充电桩的固定的峰谷电价退出，交由市场动态调节电价。这种调整呢，掀开了行业隐藏多年的成本问题，设备、电力接入、场地租金、日常运维，每一项啊都是硬性成本，重资产的压力便凸显了出来。 行业数据清晰可见，八成充电桩运营商处于亏损状态，很多场站呢看着桩体数量充足，使用效率极低，营收根本覆盖不住运营开支。整车领域已经开始经过多轮的洗牌，价格战、产品迭代、优胜劣汰轮番上演，消费者习惯了车企之间充分竞争带来的选择空间，补能赛道却没有经历同样的过程。前期啊，基建靠政策托举完成的规模扩张，补能行业还没有摸索出稳定的盈利方式，就直接真实的市场竞争，这种错位带来的冲突直接传导到普通车主上，车主习惯了补贴时代的低价充电，对如今啊电价上涨难以接受，运营商呢也深陷经营亏损，只能通过调价来缓解经营压力，双方的分歧啊持续放大。车企自营超充，凭借着自有的车主流量，凭借着维持稳定的车主使用率，经营状态相对健康，普通第三方运营商啊没有用户基本盘，生存压力啊更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补能环节的矛盾的集中爆发，根源在于整车和补能市场两者间发展不协同的问题。车辆端呢早已经甩开政策强保参与市场竞争，补能基建的市场化竞争才刚刚启动，补贴退场之后呢，行业需要时间去适配真实的成本供需关系，阵痛啊很难短期绕开。新能源的补能红利正在精准分化，重新洗牌，新能源车型省钱的固有标签已经不再普惠全体用户，补贴催生出的粗放基建，堆砌出庞大的桩体规模，却遗留了资源错配的行业顽疾。充电价格市场化不单是简单的电价上涨，而是行业粗放扩张时代的终结。车企自营补能生态持续领跑，第三方运营商深陷了盈利的困局，整车产品林之外，补能生态、用户服务能力会成为品牌拉开差距的核心壁垒。短期的车主的体验的落差感，运营商的经营压力，都是新旧模式切换的摩擦成本。新能源行业的下半场不再比拼的是谁的车更便宜，而是谁能搭建更健康、更持续的补能体系。那我们由此这个简单的一个涨价的问题可以看出啊，真的新能源车的这个光环正在逐渐的退步，因为呢，首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补贴红利啊，正在的持续的拿回去了，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以前的一个补贴的红利了，所以说无论是在车的购买上，还是在车装的这个补贴的红利啊，已经过去了，已经开始走向了我们新能源行业的一个下半场，比的真的是谁搭建的更健康、更持续的补能体系。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 德惠交广之声，
1: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发个车，我们继续发车。内卷中自救，中国车企啊被迫造了电池。其实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它的核心之重啊就是它的动力电池。但是动力电池呢，并不是一门简单赚钱的生意，它的资金投入大，技术迭代快，产能爬坡和良率控制。

的赚钱的盈利速度加上好几家车企的规模都赶不上，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要自建电池呢？是因为他们也想用自己的技术打破这种技术壁垒，全占于自研。但问题啊，已经不是说车企该不该造电池，那明知道电池的制造风险巨大，为什么还要造？其实啊，答案藏在另一组数据里。国内电池的价格坚挺，锂电上市公司应付账期200天，但应收账期要求60天。车企不造电池的问题严重。2026年的7月27号，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如是说。数据显示，2026年1到6月，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呢1.8%，成本呢46100元，同比增长2.8%。利润呢是1954亿元，同比下降20%，收入还在增长，利润却在暴跌。另一面呢，头部动力电池企业仍保持着较高的盈利水平。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啊，共有10家中国车辆和航运部件的这个行业进入了榜单，包括比亚迪、上汽、奇瑞等8家的整车企业。从盈利效果来看呢，宁德时代以17%的利润率遥遥领先，整车企业当中呢，奇瑞以6.3%的利率居前，比亚迪为4.1%，一汽、上汽、东风、北汽的利润率啊不足2%，北汽呢接近零利润，吉利、广汽分别为-1%和-1.3%。在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电池消费税的调整政策之后啊，崔东树旗帜鲜明地表示，整车企业的利润呢正在被电池企业大幅挤压，车企一定要造电池，否则不可能成为世界级的整车企业。动力电池呢成本包括呢整车的30%到40%，是整车最大的一个单项的成本。电芯呢又是电池包的成本、性能和安全的核心。当整车的利润率被压制为个位数，最大的成本却完全掌握在外部的供应商手中啊，车企就很难把成本压缩到极限。车企啊要的不是电池公司的利润，而是啊整车还能不能赚钱。最大的成本项呢不能只由供应商定价。燃油车时代，发动机、变速箱是汽车企业最核心的技术资产。很多主机厂都相信啊，真正有竞争的力的车企必须要掌握核心的动力技术，关键的零部件呢不能完全依赖于外部供应商。主机厂以前自己造发动机、变速箱就是有技术实力的体现，没有掌握发动机技术，需要从其他企业采购甚至进口，在一些人看来就是比较 low。一位业内人士对汽车商业评论表示啊，新能源汽车到来后呢，这种观念就被顺势移植到动力电池上。过去车企掌握发动机和变速箱，现在就应该掌握电池。早期动力电池供不应求的经历啊，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判断。尤其是100,000辆新能源示范推广时期啊，国内动力电池企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能够稳定的提供符合要求电池的企业非常的有限。当时不少整车企业为了获得电池供应，需要主动的和电池厂协调，甚至出现车企排队抢电池的情况。没有电池就没有新能源汽车的产量，车企由此意识到电池不再是一个零部件，而是一项足以决定整车产量和产品节奏的核心资源。地方政府和产业资本也在推动这一过程。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时期啊，动力电池成为了地方政府重点布局的新兴行业。对于具有地方国资背景的汽车企业而言，地方政府不仅希望通过整车制造带动经济增长，也希望借助车企向上游延伸，建立从材料、电芯到整车的新能源产业链。车企最接近动力电池的应用场景啊，是地方产业体系当中最容易承接电池投资和资源整合的平台。因此呢，一些地方国资和产业资本希望通过以车企为切入口，进一步掌握新能源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但供应关系的这个安全和核心技术情节都没有成本来的直接。电芯的材料体系、能量密度、充放电倍率和循环寿命会直接反映在车辆的售价、续航、补能效率和安全性和毛利率上。一家车企如果不懂电芯，很难判断供应商报价是否合理，也很难根据自身的车型的需求定位主导电池的一个技术路线和迭代节奏。在汽车市场竞争相对温和时啊，车企向专业电池企业采购可以获得技术、规模和质量的优势。当价格战把整车利润率压到几个百分点，供应商利率、物流费用、
重复验证成本和技术。

0: 协同的一个损耗，都会成为车企企图消灭的一个成本。发动机逻辑不适用降本的逻辑依然成立，由燃油车企业过去自己造发动机，得出新能源车企今天也必须造自己造电池，发动机的技术逻辑和整车开发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但电池不一样。传统车企长期积累的机械热力和控制能力可以直接延伸到发动机和变速箱，丰田呢开发混合动力需要发动机电机和变速箱协同匹配，宝马开发运动型这个轿车需要发动机响应、变速箱逻辑和底盘调校共同完成，电芯制造呢属于另一套知识体系，动力电池呢属于资金技术双密集型的一个行业，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需要依靠大批量生产摊薄成本。如果有车企都自己下厂造电池，很难造成产能分散，违背规模效经济规律。传统的汽车企业发动机工程师很难直接跨界解决电芯配方、极片涂布、 SEI 的膜片控制、电芯吸力和循环衰减等问题。车企进入电芯制造呢，必须重新建立电化学材料设备和制造工艺团队，它不是从整车业务中自然生长出的一部分能力，而是一次真正的跨界。但是啊，发动机和电池技术逻辑不同，并不意味着车企没有必要造电池。在极度内卷的市场当中呢，车企考虑的不是电池公司能不能独立盈利，而是啊，集团整体是否能降低成本。比亚迪呢，是汽车行业里面垂直整合最典型的一个样本。大多数车企呢是造车之后想造电池，比亚迪的是先有电池再造汽车。进入汽车行业之前呢，比亚迪已经拥有了电池技术、制造团队和产业经验。比亚迪的电池服务可以通过对外供应取得规模，而对外盈利并不是存在唯一的理由。即使电池子公司的独立利用率不高，只要它能让比亚迪整车在同等配置下拥有更低的成本，这项业务就在集团内部完成了任务。而蔚来呢，则显示了另一面。对于采用换电模式的蔚来呢，电池不是成本最高的零部件，也是商业模式是否能成立的核心资产。李斌呢是表示呢，计划在2024年量产新品牌搭载蔚来自产电池。外界一度认为，蔚来可以成为继比亚迪之后第二家真正向电池上游延伸的新势力的一个车企。如果看蔚来放弃自产电芯啊，很容易得出车企不适合制造电能的结论。但是把视野放大，一汽、长城、广汽、奇瑞、吉利等大型的汽车集团都在不同的方式向电芯环节啊进行深入。规模啊不是加分项，而是入场券。所以说，由此可以看出啊，电池对于新能源汽车甚至车企非常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大型车企而言，衡量自制电池能否成功，不再只看电池子公司的利润表，而要看它有没有降低整车成本。电池公司可以不赚钱，但是电芯工厂必须要整车少花钱就完成它的使命。好的，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

0: 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春天气这一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来自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31到23度，大家是不是还觉得挺热的？没事儿，明天就降温了。好消息是从明天开始呢会有持续几天的降温。明天白天到夜间23到21度，后天白天到夜间22到19度，天呐。那同样这样的天气呢会持续到本周结束。今天是星期三，那我们关注明天雷阵雨是我们看到是23到21度，后天是22到19度，小雨的一天，包括本周末哈，这两天都是有小雨。目前看到的天气是27到21，29到22，可能临近还会有一点点些许的变化啊。总之，从明天开始，温度又降下来了，又凉快了。今天呢，也算是秋老虎的最后一天了。今天白天到夜间31到23度，多云转雷阵雨的一天，偏南风2到3级。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是星期三，农历的丙午马年6月30。

刻，让我们共同关注路况消息，看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流量比较集中。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区域有出现非常严重的车辆拥堵现象，我们依旧提醒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千万要小心慢行，注意不让行人以及非机动车。如果您有及时的路况消息，欢迎您来拨打872-6267和872-6268两部热线，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0: 居家防火别乱跑，店员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2: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1: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2: 谁会切开呀？
1: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3: 看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4: 绝对是个女司机。
3: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4: 肯定是女司机，准准的。
3: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五迈，
4: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呀。
3: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4: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3: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4: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3: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4: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八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 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5: 魅

们的节目当中啊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欢欢。嘻嘻哈哈这两天哈、就开始痴迷运动。这不是天气凉快下来了吗？我又开始把我爬山的这个事儿给捡起来了。整个夏天其实按理说就是热的忍不住了，就热的不行不行了，抓心挠肝的了，那种天气好像都没有半个月，是不是啊？就包括很多上了年岁的朋友也没有觉得说今年有多么多么的热，因为好热好热，正经热的那些天一直一直在下雨，就包括秋老虎，这你看又要结束了。运动之后呢，就发现自己浑身上下呀，总是在身体的状况是每况愈下的，总是在羡慕从前，总是在羡慕从前的自己。以前呢就觉得这个健身啊身体素质真好啊、但是也不行，没有年轻的时候，没有二十多岁的时候好。后来前两年呢我就爱游泳，游泳的时候我就把健身给放下了，觉得游泳吧这身体素质就没有健身时候那好啊，还是健身时候素质好。等好这一年呢我连游泳也放下了啊，基本上呢就出去爬爬山，那就算顶天的了。俺就觉得，哎，这平时不觉得，这一爬山还觉得这身体素质啊，没有去年游泳时好，好像总是在羡慕曾经的自己。殊不知哈，你越这么不运动，你越羡慕曾经的自己。哎，你会发现是身体确实在给你提出这个警示了，但是你呢，一直是也不看它。忽视它，比如说什么呢？血管实在是太重要了，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哈，血管堵没堵，其实有这么几个信号，它会提前来告诉你啊。因为很多人就担心，你想，只要血管堵了的话，很多疾病就来了。如果这个血管堵在了心里面，那是啥呢？心梗。如果堵在脑子里，脑梗、脑出血啊，爆炸脑子里脑出血。所以你看它堵在哪儿它都是不行，你想要血管畅通你也是其实有办法的，就是在你还没有血管堵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像这个脑血栓它其实是非常脑梗非常非常容易复发的，只要你说梗过一回血栓住一次，那可能两三年之内它可能又会复发了，三五年之内又会整出一次，对不对？那么我们何尝不在血管没堵之前，我们充分的在前期的工作做好预防呢？就包括呢，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爱运动，但他的运动是什么呢？就是走路。啊，说走路也行啊，起码总是比不动的强啊。走路是咱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其实它也是健康的一面镜子。如果说走路的时候有异样的感觉，没有办法走直线，或者走个几百米都费劲，那可能就是血管堵了，朋友们，血管堵了的信号。那怎么样做才能让你的血管强大起来？首先第一个啊，没想到吧。我们今天要教大家是怎么来辨别你自己的血管堵没堵，其次就是呢我们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血管强大起来，很重要啊，全是干货、有没有？选第一个啊，说走路的时候出现了这几种异常，血管可能就堵了。比如说你走路的速度太快，你出现了胸闷胸痛的一个情况，这要引起重视了。还有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呢没有办法走直线哈，然后突发一侧的这个肢体活动它是非常不利的，就突然我左腿怎么就不好使了，感觉到异常啊，没那么灵活可能。再就走路几分钟就觉得双腿乏力了，肌肉很酸痛，那不我。很多年轻人基本上都是走个几分钟就觉得累挺，不想动它了，天天挂在嘴边最常说的就是累挺，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反正就累挺。走个几百米都费劲，这是健康预警啊，就是给你这五个信号。第一，你走路速度快的时候出现了胸闷胸痛。第二，你没有办法走直线。第三，你突然一侧的肢体活动不利，感觉到了异常。第四，你走个几分钟，双腿很乏力，肌肉很酸痛。第五，你走个几百米都已经很费劲了。朋友们，你都已经这样了，你还在觉得，哎呀，这是夏天的事儿，等秋天、冬天凉快凉快就好了。你千万别这样以为，或者说什么无法走直线，哎呀，我在床上躺着，我再缓和缓和再就行了。那如果以上的症状出现一个或者多个，提示你可能
会有咱们身体不同部位的血管闭塞或者是血管严重狭窄的一个问题，这个是需要引起重视了啊。其次，如果中老年人出现了经常头晕、平衡失调，以及蹲起之后呢就出现了头晕、眼前发黑的这个情况，你也要警醒了，是不是血管正在堵塞，已经是堵塞了。比如说经常头晕、平衡失调，蹲起之后出现头晕、眼前发黑，有朋友说那不是低血糖吗？我觉得它和低血糖是会可以分开的啊，就是它你是会有感觉的哈，就是比如说经常的低血糖，经常低血糖的朋友都知道，你像我们女生其实就是经常低血糖，经常低血糖的朋友都知道哈，就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其实就是需要来注意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说哈，继续说还有哪种情况呢也是需要注意的。哪类人群他的血管可能更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年龄呢在45岁以上的男性和年龄在55岁以上绝经之后的女性，这一类人群需要关注的就是血管的健康了啊，血管的健康是很重要的。那还有呢，比如说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这都是慢性人群啊，慢性疾病的人群。还有比如说有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啊，这玩意儿其实真的是会遗传。哎，好的不灵，坏的灵，属于那种啊，比如说什么父母的优秀品质他身上一点看不见，他那些病啊他全局传给他。肥胖人群，尤其是腹部肥胖者啊，这个腹型肥胖人群大部分都是这种的哈。我发现了胖的很匀称的少，基本上都是两根小细腿顶个大肚子这种的啊。长期吸烟、情绪抑郁、压力大、过度饮酒的朋友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血管的健康，尤其是这四个结合在一起。其实想到这儿我觉得生活挺不容易的是吧，长期吸烟是为什么，情绪压抑，因为压力大所以长期吸烟，然后过度的饮酒，这类人群你就要注意了，血管健康尤其要注意啊。缺乏运动的朋友，特别是久坐啊，就觉得坐着还不行，我都没躺着，说实话你都不如躺着了啊，躺着起码腰还能轻松轻松。还有就是长期熬夜的人群，长期熬夜的人群，那平常我们可以摸一摸自己的下肢分辨一下，如果你的腿发凉而且呢动脉搏动它是有点减弱的，你就要小心了，下肢会不会粥样硬化哈，粥样的动脉硬化。检查一下血管是否病变的时候呢，我们除了常规的是看一看呀、摸一摸呀、听一听、扣一下呀这些基本物理检查之外，我们常用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去医院来做检查了，做一个血管增强 CT 或者是造影检查，都听过吧，血管彩色多普勒检查，这个也听过吧，这个就可以检查出来你的血管里有没有狭窄、有没有斑块，你的管腔的大小、血液流速等等都进行检查，是比较常用的方法之一。好，那怎么样吃才能让血管强大起来呢？这个是我比较关注的，你就别说那些了，我就是知道了我血管现在不强大，我就怎么样才能让它强大，你直接说重点就完事儿。怎么强大那我都不用想，你就说吃什么，就所有的这些事儿，这些养生它的饮食原理是通用的，你没有觉得吗？就哪管说是你哎呀，我要营养血管，我要保护心脏，我要什么这个减肥，我要增肌，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套号都是这一套饮食。好，新鲜蔬菜，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血管壁上的氧自由基，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建议呢每天摄入500克以上。500克的新鲜蔬菜有多少，就拿菠菜为例哈，焯过水之后一顿啊就是一拳头，你那个我拳头反正小点哈，反正你长得大的话你拳头相对大，你池子也相对多，就你一个拳头的蔬菜哎，差不多就是比如说菠菜焯过水之后攥干了，你这攥完了之后一小团，大约就是你一个拳头那么大小，就吃这么些。其次，粗粮和杂粮，比如说燕麦，比如说玉米，比如说荞麦，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点，这两天我乐意吃啥，高粱米水饭
哎咋那么好吃呢？啊，其实我不太会做哈，反正我就像做粥似的，那做小像做小米粥一样，反正它也不粘，里头不放碱，它也不粘，是吧？然后你就把那个汤给倒头，一般都把汤给倒。后来想想太浪费了，汤晾凉的，就是做的水饭嘛，汤晾凉的，干吃那个

高粱米确实很顶饱啊，主要是咽下去这个过程就很难，就让你觉得哎，这太扎挺了。这些哈是含有很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其实，苞米最近咱们这个苞米是不是都下来了？就在小园里的什么苞米，我昨天吃了一穗，真好吃，就是那种说是那种水果玉米哈，但其实并不像南方那种，就是皮儿完全咬不动，是甜的，但它真的是甜糯的，属于咱东北特色的水果玉米，好吃极了，乐吃苞米。再有荞麦，没事咱们擀点荞麦的过水面条，那不挺好吃吗？为什么要吃这些东西啊？这里面含有很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吸附到肠道内胆固醇并排出体外，有效的降低血脂的水平。现在随便拎出来一个阿姨叔叔大爷大娘哥哥姐姐有高血脂的是不是太多太多了，都随便理你。好了，还有什么呢？豆制品啊，豆制品也太多。豆制品我不用担心，我觉得咱东北人乐吃豆制品啊，就是乐吃那老大豆腐、干豆腐、干豆腐尖儿椒干对。哎，咋那么好吃？你就尖椒干豆腐哈，就一定要炒的。我们食堂总做这个菜，一定要炒的恋恋乎乎的，就勾芡。其实这个做法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烹饪方法，但是好吃啊。里面它的蛋白，就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都是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降低胆固醇，哎，你那些脂肪肝、高血脂这些问题就随之都已经和你拜拜了，和你无缘了。每天我们可以吃一小把黄豆或者一小块豆腐。那豆制品的太多了，比如说从黄豆开始，你就可以磨豆浆。黄豆酱是不是也算人？还有呢，咱们可以给这个黄豆发黄豆芽，我乐吃，我就爱吃刚冒小头一点点小头的那种黄豆芽，哎呀好吃极了，你就炒一点瘦肉丁，好香好香。还有就从最最黄豆开始，还不是黄豆的时候的毛豆，你就可以来尝一尝。自己在家煮哈，其实外面煮它的调料放的会有点多，你可能会不小心盐摄入超标，你自己在家煮，但是注意的是千万别多煮，这个东西很容易坏哈。放冰箱里放个两天差不多，就今天煮的明天吃完就差不多了，你要是后天再吃它会就有变质的风险了。其次我们再说还有什么什么状态啊，大家比较爱吃就是干豆腐了。干豆腐还分薄的厚的，我是卷了黄瓜葱蘸酱啊，我还是切细条和辣椒一起炒尖椒干豆腐啊，那哎呦我天哪。往下说呢，咱们就是有豆干，豆干我觉得其实咱们吃的少，反正我家吃的是少，嗯，不知道怎么来做，是豆干炒芹菜吗？我总觉得又没什么好吃的，渣不约的那种，吃不出什么豆香味儿的感觉。其次就是大豆腐，大豆腐的做法又多了哈，比如说，我们家常吃的就是大豆腐冒一块豆腐，然后蘸酱，或者是就是拌那种。当然这也不是我做的，我也不知道拌的是啥，反正葱啊香菜，然后用这个油啊浇一下，就那样，里面可能有点酱油啥的，那个做法啊。再就是咱们就可以炖大豆腐了哈，大豆腐炖土豆，或者就是酱炖大豆腐，以及还有大豆腐炖鱼，豆腐炖鱼都可以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就豆制品每天要吃。其次还有就是菌菇类的要多吃，就是保护血管哈。比如说什么呢？香菇、平菇、金针菇。其实咱们东北来说，蘑菇的品种不是很多，就菌菇类品种不是很多，但现有的品种也绝对够吃了。还有什么白玉菇，那种小白的哈，你可以用来炒菜，对吧？炒一点辣椒，炒点胡萝卜，放一点肉，你看看多营养，荤素搭配。含有很独特的多糖成分，能够增强血管的弹性，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形成。你在吃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一定要荤素搭配，你不要说吃你那小鸡儿炖蘑菇什么的哈，或者什么你吃点油炸金针菇，炸酥酥脆脆，不行那么的。好，有这四样呢要少吃。我们刚刚说了多吃的四样有新鲜蔬果，
粗粮、杂粮、豆制品、菌菇类，少吃的就有肥肉类。你像肥肉，猪肉的肥肉、羊肉的肥肉，都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会提高血液当中坏胆固醇的水平，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增加血管堵塞的一个风险。但真的香啊！昨天吃烧烤的时候吃了肥瘦。

0: 就羊排肉，羊肉怎么那么软，肥肉怎么那么香。少吃啊，我不能给大家渲染这种情绪，不好吃，香什么香，一点也不香。哎，我们再说动物内脏这一方面也是要少吃哈。有一些食物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你像每100克猪肝里面它的胆固醇含量高达360毫克。哎，有朋友这时候就说了，你不说了吗，多吃动物内脏可以补血，但是你看你是什么情况啊，你要是说那个已经血管有问题了，你还补什么血，你优先你先管好你的血管吧朋友们。而且咱们所说的是少吃，并不是说完全不吃，或者是说你本来特别爱吃，每天都要吃猪肝溜肝尖啥，这种做法首先就不对。你要吃你就呼猪肝啊，每100克猪肝当中胆固醇含量是高达了360毫克啊。我们说吃动物内脏一周也吃一回就差不多了，长期过量的摄入就会增加血脂异常的一个风险，不要长期的过量的去吃这个动物内脏啊。还有精致的甜食，这个我觉得压根儿别吃就啊，蛋糕饼干糖果忍不了，现在那糖出的，前两天买一个糖里面是夹心儿就算了，外面还带扒皮儿的，就是整个都可以吃 QQ 糖，但里面是夹心儿的，夹一点奇亚籽咬起来咯吱咯吱的，外面呢是扒皮儿的，就稍微哏啾一点点。哎呀，怎么现在这些食物这么会研究呢？饼干太多种类了，比如最近很迷恋的就黑松露什么牛肉饼干，就它饼干薄薄的吧，你看它里面还夹着黑松露味的牛肉丝儿，你说那能不好吃？气死我了！这些食物都会导致血糖快速的上升，促进炎症的反应，而且呢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其次就是油腻的浓汤，比如说肉骨汤、大骨汤，虽然味道很鲜美，但是脂肪含量实在是太高了，不要去迷信说那不是补身体吗 ？No， 你看到那些肉骨汤、大骨汤喝完之后，脸上啊说真的都没有褶了，并且很红光满面、很红润，那就是胖的，朋友们就是胖的。长期喝就会增加血脂负担，不利于血管的健康。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哈，五多吃五少吃啊，四多吃四少吃，新鲜蔬果多吃，粗粮杂粮多吃，豆制品多吃，菌菇类多吃，肥肉类少吃，动物内脏少吃，精致的甜食少吃，油腻的浓汤少吃。那除了饮食习惯之外啊，改掉这些不良的习惯才是打通血管的高速通路。什么呢？第一个习惯就是久坐。之前不说了吗，咱们的屁股它有记忆性的，一天坐10个小时它就会不高兴的啊，是累计的啊。久坐控制不好三高，吸烟饮酒长期熬夜，而且经常被坏情绪所控制，这些不良的习惯不仅仅是说影响你的血管健康，会影响你浑身上下任何一个地方零部件的健康。所以咱们呢可以先从改掉这些不良习惯开始做起，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有一副好血管。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

0: 89972666。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0: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2: 世界在你耳边。
3: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听天气，我们共同关注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啊，是我看看现在外面有多少度，达到了30度啊。今天是有雷阵雨，现在感觉其实也不是特别热。今天白天到夜间是31到2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23到21度啊，温差不大，而且整体的温度不高。明天也是有雷阵雨的一天，后天白天到夜间是22到19度，天气越来越凉快了。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星期三，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30日。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897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全市货运经营者车辆维修企业，为规范我市货运市场经营秩序和道路货运行为，禁止货车超限运输、非法改装行为，现告知如下：一、严禁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所有货运车辆经营者及驾驶人必须遵守公路法、道路运输条例、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核定的载重质量、外扩尺寸装载货物，违规装载、非法改装车辆严禁上路行驶。二、严禁维修企业擅自改装车辆，必须严格遵守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严禁任何的维修企业擅自向货运车辆提供加高栏板、加宽车体、加长车厢、改动承重结构、改装轮胎规格等非法改装、拼装、维护维修等服务。三、从严查处相关的违法违规行为，凡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非法改装、闯关冲卡等违法行为，将依法重罚，并会同相关部门倒查追究货运企业、非法改装车辆、违法改装企业及违规装载货物源头企业的责任，认定汽车维修企业存在非法改装车辆的，一律从重处罚，对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侦办，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请各货运经营者、维修企业严格规范生产运营、车辆运输、维修作业行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特此告知。德惠市交通运输局2026年7月发布。

0: 守护绿水青山，从你我做起。购物自带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绿色生活从细节开始，让我们共同呵护美丽家园。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刘思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T恤试试。

节目下半段，这里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也就是大美妞子小欢欢。这两天啥没少吃啊，就是瓜，哎呀，西瓜、香瓜、哈密瓜，哎呦我的天，就这时候这个瓜怎么又便宜又甜又好吃呢啊？但是我发现了，我有一个问题，我一吃哈密瓜，我的别说哈密瓜了，就是绿的也好，黄的也好，白的也好，只要一吃蜜瓜嗓子就疼，就是我总觉得是不是因为太甜了，齁的疼，就嗓子开始发痒发痛。类似的疑问在网络上是不少见的哈，有人就是以为，就包括我也以为，是不是蜜瓜太甜了，所以我就是有点上火呢。还有人惊奇的发现说，哎，你知道这样是为什么吗？你可能是过敏了。哎，怎么可能是过敏呢？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好好聊聊这个吃瓜的一个小困扰哈，太甜了。哎，这个锅糖分可不背，太甜导致嗓子痒这个说法乍一听好像有点道理。甜瓜确实很甜，高浓度的糖分呢又会刺激咽喉黏膜，似乎这个事儿好像是说得通。但是呢，绝大多数人呢喝纯糖水吃冰糖，除了觉得甜，并不会出现瘙痒刺痛异物感。说如果糖本身它不刺激喉咙，那甜瓜让人嗓子不舒服问题显然是不在甜上。哎，你们发现了吧，就是你说是吃甜瓜你嗓子齁挺是太甜了，你吃糖不比它还甜没嗓子齁挺吧，你喝你的可乐啥也没有嗓子有刺痛异物感吧。哎，真正值得怀疑的就是甜瓜当中呢它有一些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哈是致敏蛋白。咋说呢，甜瓜以及它的亲戚们就比如说西瓜、黄瓜、西葫芦，这些瓜天生就含有一些特定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呢对植物的本身是有保护的作用，但是对某些人类来说却可能是成为免疫系统眼中的一个可疑分子。这些蛋白质当中比较著名的一类叫做肌动蛋白抑制蛋白哈，这个肌动是肌肉的肌哈，肌肉动蛋白抑制蛋白，它呢是一种泛过敏原，在许多的水果、蔬菜和花粉当中呢它都能够找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蛋白质进入到体内呢就会被胃酸和消化酶轻松的分解掉，不会引起任何的波澜，那前提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那对于小部分人来说，如果你本身你对某些花粉你就过敏，比如说桦树花粉，那你的免疫系统已经产生了针对这类花粉蛋白的一个抗体，所以当你吃一下甜瓜的时候，你瓜里的肌动蛋白抑制蛋白因为结构上和花粉蛋白它是很相似的，那就会被你的身体里面的这个抗体误认成这个是花粉，所以就触发了一系列的免疫的反应，但其实它不是花粉嘛啊，所以你的反应它并没有说花粉过敏那么的严重，有很多人花粉过敏，哎，喘不上气儿呢都。那这种反应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叫口腔过敏综合征，也叫做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简单的来说，这不是甜瓜本身它有毒，或者是它能引起你的过敏，而是你的免疫系统它看走了眼，错把瓜里的蛋白质当成了花粉来攻击。所以有的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不一定为虚。是不是？而且这个名字叫做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那如果说你是有花粉过敏的朋友，那如果你在吃甜瓜，或许就可能嗓子疼哦。那这类交叉反应在医学上非常的常见，很多人对桦树花粉过敏的朋友呢，对于苹果、桃子、樱桃吃的时候呢，喉咙也会痒啊。而对呢豚草花粉过敏的朋友，他吃甜瓜、香蕉、黄瓜的时候就容易中招哦。不同花粉过敏的人对应的雷区食物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说你桦树我们刚刚说过的有苹果、桃子、樱桃、梨、梅子、杏子、杏仁儿、胡萝卜、芹菜、西芹、小茴香、茴香头、香菜、大料、榛子、黄豆、花生，可能都会有过敏的反应。不是，我身体里那个抗体它就那么笨吗？这么些样都能够分辨错？那
如果说对豚草啊，这个豚草咱东北也没有，豚草花粉过敏的朋友呢，他们呢比如说是吃甜瓜，吃西葫芦，吃蜜瓜，黄瓜，西瓜，香蕉的时候它是容易过敏的。那比如说还有很多朋友是对那个艾草艾蒿过敏，那他吃比如说大料，芥末，花椰菜，卷心菜，西兰花，大蒜，洋葱的时候他就容易过敏啊。但好在是啥呢，这些致敏蛋白呢大多是热不稳定蛋白，也就是说呢它是怕热的，同时呢也比较容易被胃酸破坏。所以当你呢吃这个生甜瓜的时候，瓜肉接触到口腔和咽喉黏膜，致敏蛋白迅速的就会被免疫系统识别，引发局部的速发反应，导致的瘙痒、刺痛或者轻度水肿啊啊。当食物你被咽下去进入到胃里之后，那胃酸和消化酶就会把这些蛋白质全都拆解了，反应呢也就随之终止了啊！谢谢你，我的胃酸。所以口腔这边的过敏综合征其实是一个很短暂、很局部的症状，一般呢它是不会蔓延到全身的。这正是它和真正的食物过敏，比如说花生过敏最大的一个区别。后者那些过敏源是比较耐热、耐消化的，进入血液之后可能会引发全身性的反应，甚至是危及生命哦，朋友们啊，就花生过敏还是有区别的啊。所以它是局部的、短暂的，它只是在口腔里面有一个过敏呢。那如果说你是这种的话，我就不用害怕。那哪种情况我需要警惕呢？比如说你吃这个哈密瓜引起的喉咙不适，大多数它是属于轻微的口腔过敏，有一小部分情况我们需要提高警惕了。怎么区分？第一，它是不是轻微的反应，最常见的情况症状表现就是比如说嘴唇、口腔、咽喉或者上颚发痒，轻微的刺痛，有时呢会伴有耳朵内部的瘙痒，那我觉得很严峻了，朋友们。严重的程度，你像吃完甜瓜之后几分钟内出现，通常呢是在食物咽下之后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内自行的缓解了，这个算是严重了。处理的方法没有特殊需要处理的，你多喝点水，帮助你的胃来稀释和冲刷就可以了。那不然咱就别吃不行。这类情况说虽然不舒服，但通常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可能很多朋友他不是主动去吃，他是误食的。那中度的反应是什么呢？这还是轻微的反应，这是最常见的。轻微的反应你需要警惕了，那就是比如说你的嘴唇或者口腔内部已经明显的肿胀了，喉咙也有异物感或者是紧缩感，因为它肿了嘛，声音就变得嘶哑了。那出现这种迹象，说明你反应可能不仅仅是局限在口腔表面，你就不要吃了，咨询医生，看看医生怎么办啊。那如果说真的特别严重，你吃了之后除了口腔症状之外，你全身都有一个荨麻疹、风团的表现，呼吸已经困难，已经开始在大口的喘息了，剧烈的呕吐、腹痛、头昏，甚至是意识模糊。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不小心误食到了食物当中有。那虽然甜瓜引发的全身性过敏反应极为罕见，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你想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谁知道就有很多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病，你说就发生在咱们身边也有这种情况吧。所以大约有1%到2%的口腔过敏综合征患者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反应，尤其是对某些耐热耐消化的过敏源敏感的人群。怎么处理？那出现任何一种全身性的症状必须要立即的就医，这可能是危及生命的一个紧急情况了。还有就是我们给吃瓜群众的建议，就是你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过敏史。如果你像我说过的，对那些花粉、桦树花粉或者是艾蒿类的蒿类花粉、豚草花粉过敏，很可能呢也是有口腔过敏综合征。那你吃甜瓜、桃子、

0: 别甜，脆桃我觉得吃很少吃到甜的，反正啊，蔷薇科的水果，比如说苹果、桃子，它的果皮比果肉的致敏性更高，削去外皮儿和近皮儿层的瓜肉，能够减轻部分的反应啊。没有，如果是轻微的症状呢，建议大家也不要慌张，严重的症状也不能硬扛啊。所以说到这儿，你知道答案了吧？吃完甜瓜嗓子疼，不一定是上火，也不一定是瓜太甜了，很可能是免疫系统发生了交叉识别。如果只是短暂的口腔瘙痒是可以留意的，如果出现了呼吸困难、明显喉头紧缩或者全身的症状，请朋友不要硬扛了。所以都希望大家能够吃瓜自由，前提是一定要了解自己是不是有花粉过敏。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城市是我家，精细化治理靠大家。规范门店经营，不占道不乱堆，让道路通畅有序。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清运，守护干净整洁环境，文明停放车辆，杜绝乱停乱放，维护良好交通秩序。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整洁有序宜居的美丽城市。
3: 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一、政策内容，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与重点群体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劳动者或企业自主申请，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期限为一年，自企业为劳动者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月份开始申领，最早为当年1月1号开始计算，最晚发放时间不得超过2027年度。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不影响享受其他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二、重点群体范围。一、符合2025年政策未申请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二、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三、办理流程，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一、申请。市属及以下企业向注册地所属街道、乡镇提出申请，省属及以上企业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申领，并填报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街道对劳动者或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完成初审，并及时将符合人员录入到吉林智慧就业一体化信息平台。二、审核，我局对申报材料信息进行复审，及时汇总符合人员信息名册。三、公示，审核通过的企业和劳动者信息将在德惠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四、发放，对公示无异议的，我局将资金拨付到劳动者社会保障卡中。四、所需材料，一、营业执照副本，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认定相关材料，三、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社保卡和劳动合同复印件，四、重点群体人员身份证明材料，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失业人员需提供就业创业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供防返贫 APP 或巩固脱贫成果和全国防止返贫监测系统的微信小程序中的截图。五、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及参

0: 证明。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七、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咨询电话零。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施展侃历史正在陪伴着您。大家好，我是施展，让我们继续来讲这个主线历史。张俊把屈瑞杀掉了，但是在这之前呢，他还是让吴玠等人坚守在和盛园，这是金兵想从陕西往四川突进的一个主要的障碍。当时这个局面啊，虽然是能守，可是非常的混乱。吴玠的这个兵呢，说是有不少，但是能力比较差，能够挺得住金军的进攻完全是在死战，所以吴玠也付出了很多。为了能够守住这个地方，他一方面呢招抚流亡的百姓还有流亡的士兵，另外一方面呢鼓励当地的军民恢复生产，给了很多很好的政策，所以老百姓对他还是很有好感的。当老百姓知道吴玠陷入死战的时候呢，好多人尽管生活在已经被金军占领的地方了，但是在半夜里面呢会自发的悄悄去给吴玠去送粮食去。这个行为让我们今天看起来都非常的感动。可是金军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下了一个令。什么令？连坐之令。啊，就是如果要让我逮着你给宋军送粮食，不光是我要杀掉你，你们家亲戚我都要杀掉，并且派兵去阻杀阻拦。可是老百姓仍然不顾危险，悄悄的偷偷的用各种渠道把粮食给吴玠的军队送去，就死守，就挺，哎，愣挺。后来金军没办法呢，专门派了两路兵，大概有几万人吧，啊，也都是骑兵，去猛攻吴玠。那意思我们就是敢死队吧，硬碰硬吧，今天我们就死多少人我们也得把这地儿拿下来。可是吴氏兄弟吴玠和他的弟弟鼓励将士们，我们扼守险要的山谷，就是挺住了。当时是几千人的部队打败了对方几万人，这是南宋川陕保卫战的一个大胜仗。这仗金军打败了，心里边非常之愤怒，那就是要把吴家军打死。 绍兴元年的十月份的时候，完颜乌珠率领着10万金兵在宝鸡县附近造这个浮桥，渡过了渭河，扎下了连珠寨，垒石围城，步步为营，去攻击和尚园。而吴氏兄弟呢，带领着将士们在和金兵的多次交战当中，他们逐渐摸索出了一些很实用的土办法。比如说啊，他们发现呢，金兵的特点是什么呀？骑兵呢，行动力本身就很快，但是快它防不了远距离的杀伤性武器。如果你有大量的射程长的这个武器，骑兵基本上在一个狭窄的这个道路里面，它就等于说是穿葫芦一样。哎，你往前冲，我就弄死你，你就是冲不过来。金军也发现这一点了，那我们的这个防御能力差呀，这过不去怎么办啊？一射就射死，干脆我们都穿点盔甲吧。哎，穿点盔甲，我们这防御能力就强了。但是穿盔甲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它的行动力变慢了，行动力变慢，它的这个武器没跟上。因为你想，骑兵才能射多远呢？对不对？他还要是跑到自己的这个射程里边才能够杀伤得了宋军。吴玠他们看清了这一点之后，就使用了一个弩弓部队。弩啊，它比弓箭要射得狠，要射得远，所以吴玠他们设置的这个武功部队呢，弩弓部队啊，不是武功部队，不是武术，它是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大队伍，然后排顺序，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第一行射完赶紧撤，第二行赶紧上来，第三行再踏踏踏，然后回来第一行又一圈，速度非常之快。弩呢打得又远又狠。我们之前说吴玠他们所守的这个地形呢，又是那种狭长的山路，有这种地理上的优势，再加上武器上的优势，他们给金军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损失。好，基础阵地守住之后呢，吴玠又派骑兵去阻断金军的粮道，啊，在敌兵撤离的必经之路上设置伏兵，这是一个连环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金兵是很难取胜的。完颜乌珠带着人来打了3天，实在打不动了，力尽而退。退的路上又让吴玠的这个伏兵给揍了一顿，揍了一顿之后呢，那这个气势又下去了，对吧？士兵的这个状态又低迷了。紧接着吴玠呢乘胜追击，哎，我在后面追，前面有伏兵，把金军打得全线溃退。完颜乌珠都中了2箭啊，但是他中了2箭他也跑出去了。怎么跑出去的呢？就是当他发现形势不对，前面有堵截的，后面还有追兵，自己的状态，我看来我得改装，我得易容啊。古人易容也好办，因为那个金兵他的这个发型和宋军不太一样，他呢就找一地方咔咔咔把头发剃了，然后把胡子给剪了，穿上普通人的服装，悄悄的就这么跑出去了。这算是金军南侵宋朝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败仗。乌珠这么跑，跑回到燕京，记不记得他原来什么状况？打败仗之后回去找人就哭，哎呀，我差点没回来。这回一样，也是啊，很沮丧。于是金兵又派新人来，派了新人来呢，吸取完颜乌珠失败的这个经验教训呢，也不敢贸然的向前突击。啊，既然我们在这儿过不去，干脆我们迂回吧，我们曲线进攻，就打长安向东南去进攻商州，这是今天的陕西商县，然后沿着汉水西上占领荆州，向兴元府进攻。镇守在这个地方的呢是宋军的王燕，他就让金军给打败了。这仗输的其实挺让人惋惜，因为他本来是能赢。吴玠这一仗打的他有经验，你总是要交流的嘛，对吧？信息再不沟通，你这打赢胜仗你总是要回报啊，回报之后呢，你总是要讲我自己是怎么赢的，我这占有了险要地区，然后呢我使用这个弩弓。刘子宇说这是一个好办法，赶紧把这个方式和方法呢向各地的这个镇守部队啊将领去传授。结果呢王燕没听，这什么玩意儿啊，我们使什么弩弓啊，我们不用，我们武艺高强，我们全是近身战的短武器，我们习惯了，我们不愿意用你这种办法。结果朋友们，我们一算就能算明白，短武器对打骑兵那不是疯了吗？骑兵啥特点咱今天都知道，跑得快，射得远，对不对？你拿个短武器将将去了，枪，一着急都说乱了，枪棍刀箭，说这种东西怎么能和弓箭的射程比较起来呢？人跑的哪有这个马跑的快啊？ 两军一对垒，你还没等咋地呢，人家那个弓箭就射过来了，王燕的部队就败了。他这一败，刘子宇接到信息之后赶紧做部署。第一，就是在王燕这个打仗这阵地再回来一点，继续设置关卡，防卫着金兵。另外一方面呢，派人向吴玠告急求救。吴玠听到命令之后，立刻带着数千精兵赶来支援。他一到，继续沿用老办法，逮着一个关卡，我就跟这儿守着，反正你过不来。他们来得非常快，导致金军还没反应过来。金军刚打完王燕部队，觉得赢了，还可以继续往前突进。结果刚往前走，没多长时间，踏踏踏，又碰着强弩了，这下可毁了，又过不去了，给金军将领气的说：“你们怎么来这么快啊？”但是你说你也不能说人家来了你就跑啊，那成什么了？虽然你们来了，我们也得打呀。尽管地势上不占优势，但是还是下令让金军士兵去攻这个关。这个关啊比较特别，关口呢是在山顶上，金军要是想攻得爬山。各位，这个完全不符合金军的优势，他们的强势是在骑兵上，水战都不好使，爬山更晚，居高临下非常好打。对方有强弩，金军怎么办？就只能身披重甲。对方射得远，金军要想突破怎么办？就只能敢死队啊，往上冲吧。当时的这情形是什么呢？就是金军是一人在前，俩人在后，前一个死了，后面那人马上补上。吴玠他们这边更简单，直接就是士兵拿这个弩弓啊乱射啊，然后这个弓箭射一阵子之后，因为他是居高临下呀，是吧，往下扔什么都行，冰糕棍儿啊，那个这个盒饭呐、啊、反正油啊咔的往地上泼，反正什么东西扔下去都会对对方造成各种影响。当然最过瘾的还是大石头啊，大石头哗往下一咕噜，金军也损失不少。这仗金军攻了6天6夜也没攻下来，死者的尸体啊堆起来像山那么高。这要是继续这么打下去呢，哎，金军派来的这支部队又得撂着。可是在这时候，金军又使了一个办法，离间计啊。除了离间之外呢，拿钱勾着，对吧，我们这么攻不下去，看看能不能有人在后面帮帮我们，能不能我们里应外合一下。还真有，朋友们，什么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呀？他们就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你说是今天我们有一词叫和平演变也好啊，还是诱使你引诱你啊，还是这个用重金来勾引你啊，等等等等吧。总而言之呢，宋军里边真有人投降了敌军。什么人呢？就是在宋军当中犯了错误受到了惩罚，心里边有不满的那一批人，那有不满情绪啊，被金军有效的利用了，好了，花钱买来了。好，这帮人悄悄的领金军从小道绕到了这个宋军这关卡的后身，找了一个高地，也算是居高临下，从后面打。你说这前后夹击的滋味谁也受不了。宋军本来就打了6天6夜了，人数有限，能力也有限，光盯住前面这进攻就已经很疲惫了，突然之间在后边又出现了一股敌军，挺不住了，精疲力尽的宋军就溃败了。王燕呢退守到达州，今天的四川达县。吴玠呢退守到了兴州的仙人关。刘子宇呢也带着兵撤了。这个时候情况非常的惨，刘子宇身边的部队不到300人，而且没带粮草，后来惨到只能拿这个草根和树皮充饥。刘子宇呢给吴玠写信，要他同来守卫四川的门户。在这个信里边说，子宇决心死于此地。吴玠在收到这个信件的时候开始犹豫了，我去，你跟我说你准备死在那儿，我不打算死在那儿啊，我去不去救你呢？他就不想去救。结果这时候注意，吴玠的部将有一个人叫杨正啊，一听说吴玠不想去就来见吴玠，吴玠不见啊，就知道他想干嘛。结果杨正在门口喊说，你不能这样对待刘子宇，当然不能直呼其名，呼这个官职啊，你不能这样对待他， 不然的话我们也不跟你干了，你得去救他。吴界还是非常智慧的，一看这样的情况，那不能犯了众怒，于是率领着部分亲军走小路去和刘子宇会面。到了之后，刘子宇很感动，说你能不能留在我这儿？吴界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呢？说我救你于危难就可以了，你缓口气，你赶紧想办法，因为我那个阵地也非常重要，我那个阵地就是这个金军入川的重要地方，我在那儿守着，我起码我还有一个名声，敌军弄不明白我的虚实，他也突破不了我的这个防卫，他过不来，他就不能够深入，他不能够深入，咱们这国家还有宝，我要是一撤，我跑到你这块来，这属于后方，那前方谁来守啊？等到敌军突破了前方来到你这块的时候，你根本无险可守，那你就真完了，所以我只能救你一时之危难，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刘子宇一听，是兄弟你说的对，你赶快去回到你的阵地上去。于是呢，吴界又回去了，刘子宇呢也不在这危险的地方待着了，跑到了更后一点的地方，继续招抚流亡的军民，继续在吴界身后的这个阵线守卫着。果然金军一过来一看，哎呦，吴界没跑啊，还跟这守着呢，我过不去啊，啊，跟吴界交手了很多次，根本打不过他，拉倒吧，咱别在这扯了，金军也就退了。啊，金军退了之后呢，他也不走，就跟那儿顶着，双方呢是都消灭不了对方，也都不甘心就这么撤，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多月，进退两难啊，都在这儿挺呢。可是我们知道金军属于孤军深入啊，宋军呢，我在这儿打着，起码这是我大宋的地盘，而且注意时间是在变化着的，金军又有一个特点，说天热的时候他们又不打，他们又要撤，吴界他们等的呢也就是这个档口，果然到了天气热的时候，金军也就真的要撤退了。好，他这一撤退，吴界故技重施，我在你撤退的必经路线上埋下伏兵，你一撤，我们的这个伏兵，哎，就在那个约定的地点就拦截你，他一拦截，吴界这边也出兵，又给金军打了一个前后包抄，这下子真把金军打挺惨，把辎重全都扔下，人跑了。按照吴界的这个方法，刘子宇收复了兴元府，收复了扬州，然后王燕收复了荆州，这算是又恢复了这场战役开始之前的这么一个态势。看上去好像是双方拉锯战，今天这地儿是你的，明天那地儿是我的，搞得好像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似的，但其实不。为什么不呢？金军在经过了这个来回之后呢，他知道他没办法非常顺利地冲到四川地区，这对于金军的信心是一种打击，对于宋军的自信心的养成是一种刺激，是一种促进。所以当这个夏天过去之后，当金军再一次卷土重来，又是十万人，又是完颜兀珠进攻仙人关，就是吴界守的那地方。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一个十万人呢？就是强调人数上的优势，金军就是想跟你打疲惫战，你不是能守吗？但是对不起，你们人少，我们人多，我们认死，我们就把这个消耗量提前打出来，挺到你精疲力尽的时候，我们这机会就来了。所以这一仗吴家军打得特别的艰难，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啊，宋军一度被压迫到第二道防线了，就是他们原来引以为傲的这个占地利优势的这地方没守住。怎么没守住呢？一个是金兵人多不怕死，还有一个金兵回去也不是吃喝玩乐了，人家想招了，什么招法？说我最开始突破不了你的这个弩弓，是因为我们穿了重甲也没防住，现在我们穿两层，东北的冬天冷，站在外面你嫌冷是吧，你穿一米厚的衣服不冷了。当然这个玩笑，这个举的这个例子不是非常的恰当。金军现在呢，我穿两层盔甲是不是防御能力更强了一些呢？好，那我就凭着这两层盔甲往前走，但是两层盔甲也有被射漏的时候啊，射漏了我倒下了，因为我这盔甲比较重，人倒下了，盔甲还在，那么前面死掉的这个人 就是后面人的防御堡垒。

明白了吧？第一步，第一个人走一步，一米吧，可能一米垮死了。第二个人就从这一米为起点再往前走一步，又走一米又死了。第三个人又从这一米再往前突进，一米一米一寸一寸的往前啃，就这样把吴界的第一道防线给突破了。第一道防线突破之后，宋军一看，我的天哪，金人是真不要命了，金人是真的不顾死活的往前冲啊，他们就有点害怕。好多将领一看这样的情况，说我们真守不住了，就要撤。结果吴界呢，直接在地上拿刀画了个印，说什么不允许撤退，死就死在这儿了，要撤退的人先问我手里边的刀答不答应。吴界有这样强的表示，手下那杨正啊，就主张要去救刘子羽，那杨正也代表着士兵表态，说这个地儿是四川的门户，我们宁死不能失守。主帅和领头的将领都这样坚定，士兵们的这信心也稳定了，大家重新调整心态，准备以肉搏的方式去迎接第二天的进攻。到第二天，金军果然大队人马就上来了，一直打到了宋军的这个堡垒的边上，然后集中优势力量去进攻宋军营垒的西北角的敌楼。就那意思，我们先打破一个突破口，哎，所有人都打这儿打通了，我们就冲进去把你们都杀了。宋军将领有一个人叫姚仲，带着士兵跑到楼上跟金军酣战。这是一个建筑物，有了它呢，金军一时上不来，宋军可以居高临下继续射箭。但是这个建筑物它毕竟它，你想有二楼你得有一楼，对吧？哎，金军呢就统一攻这个角，暴露在外边这个一楼这角，啪把这一楼这角打折了，这敌楼就要倒。这敌楼一倒，居高临下的态势没有了，宋军就要完蛋。结果姚仲下令让士兵们用所有能够找到的条状物拧成绳子绑住这楼，一帮人在前面打，剩下一帮人在后面使劲往回拽。比萨斜塔见过没？薅回来又把这楼给压直，拉直了。拉直了之后呢，后面这士兵不敢松手，就跟着愣挺着，用血肉之躯保持着这个楼的平衡。金兵一看，我去，神奇呀，我把你这个楼角砍掉了，你这楼还能立着，金鸡独立呀，行，你不是拽着吗，我烧你。金军就上火攻，姚仲一看呢，让人拿酒往下浇。今天我们说酒浇那个火它能浇灭吗？但是你也得考虑这个酒的度数啊，对吧？你今天拿啤酒浇火你试试高度酒那也得看什么度数啊。姚仲还真拿这酒把这火给浇灭了。讲这段啥意思呢？就是双方都殊死搏斗啊，一点疏忽不能有，疏忽就没命了。不光是没命，这地方一漏，那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可就都完了。但是你也不能任由金兵就在这儿可劲儿的去攻这一个西北角啊，你就让人这么攻，早早晚晚你得被人攻下来啊。所以为了阻止金军对这个敌楼的破坏，吴界赶紧派手下的敢死队拿着长刀大斧打开营垒的大门，冲到敌阵当中跟敌人肉搏，保护着自己的这个防卫建筑。就这样又打了一天，这一天结束之后双方都非常疲惫，死掉了很多很多人。第二天再进攻的时候，吴界果断地做出一个判断，说我们就这么死守啊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得主动出击，以攻代守。于是又派精兵啊，组织敢死队，直接就开营门，直接就干到金军的营里边。你不是有骑兵吗？你不骑兵厉害吗？好，我冲到你身边，我不用你来，我冲到你旁边去，我就砍你，看咱谁猛，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一下子是金军压根儿没想到的，他们根本没有料到宋军居然敢冲过来，疏忽了。这场战斗当中，金军的大将韩长被射伤，大将一受伤，金军士气就低迷。然后吴界趁势的全军出击，大家一挥手冲啊，杀红眼了，金军难以抵抗，连夜跑了。

跑的时候呢，哎，你看吴界他就是这特点，我就在前面给你设伏兵，跑的时候又遭遇到了这个伏击，好不容易跑出来安营扎寨，夜里边又遭到了吴家军的这个结营伏击，这下子可就坏了，金兵一下子就溃败，吴氏兄弟又把丢掉的地盘又给抢回来了。那你看我这两集完全讲的就是金军怎么打，宋军怎么防，丢了什么地方了，然后怎么宋军又打回来了，看上去好像没意义，我干脆就直接一句话带过，金军来没打过，然后就撤了。可是呢，简单的也可以说，但是我一旦这样简说呢，您就理解不了宋军当时为了防卫付出了多少生命，也不知道金军当时遭遇到了怎样的抵抗。这两个细节您都不知道，您就不会理解为什么双方会有一种对峙，你就总是会想，哎，既然能够对峙相互不打，那为啥金军不往前再走一步啊，宋军为啥不往前再走一步啊，就是都没有能力去吞掉对方。那这会引导到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那就是对峙，宋金南北对峙。而有了这样的局面以后，宋高宗才能稳稳当当的继续当他的皇帝啊。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7: 规律作息，精神好，心态平和，没烦恼，笑口常开，常微笑，身心健康是至宝。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董秋迪，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8: 大事小情一笑摆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

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0: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今早上班的时候啊，给我整路怒症犯了。具体咋回事呢？就是在三庄街十道街那个路口啊，然后我们都在那等红绿灯。那我对向车流那个啊，我就发现，哎，靠右边那个啊，他打的是右转向，他应该是要右转。然后靠左边这个车呢，打的是左转向，哎，他要左转。那我呢，打左转向，是不是啊？那这么说来的话，哎，我们这三辆车互不冲突啊。结果就在变灯那会儿啊，我一个左转向过去，一把舵过去的时候，打右转向那辆车啊，直不楞登奔着我就来了，差点没给我撞着。临时改主意了，那打着右转向直行了。咱就说气不气人啊？气不气人？你说你要是直行了，你是不是把那右转向你给我关它？你说你搁这晃谁呢？打个右转向直行了，差点没撞着我。也不是说我就非得是路怒症，对不对？但你实在是你触碰到我底线了，就毫不夸张说啊，或许也是。没开车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哎温柔儒雅、情绪稳定、高素质的人呢。但是等我开上车以后，我才明白，就是不是我脾气好啊，是啥呢？是一直你没有触发到我的一个专属战场底线。比如说就今天这行为，那就触发了，哎，瞬间我就是路怒症晚期患者了，咋的？你就平时上班啊，什么同事甩锅领导画饼，对不对？咱都唯唯诺诺的啊，笑脸相迎，主打一个啥呢？温顺懂事，对不对？走到大街上，哪怕与陌生人擦肩而过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肩膀，我们都会摆摆手没事，那我跟你说表现得成大度了。那包括在家里边家人唠嗑啥的哈，包括一些琐事扎堆，哎，我们都可以耐心的迁就，情绪极其稳定啊。但唯独只要一坐进车里边，车门一关，安全带一系啊，整个人瞬间人格分裂啊，直接解锁终极形态啊，就路怒症晚期患者。我算是品出来了，就方向盘一握，我的耐心直接那就清零了啊。嗯，素质的话呢，暂时下线那么一小会儿啊。三观当然了，那也得临时重组了。就不管平时多温柔的人啊，早高峰晚高峰在马路上人人都是暴躁的战神，人人都是马路的判官呐。现在啊，很多的一些车主啊，就是发生了一些比较离谱、比较好笑的事儿，但是啊，自己却浑然不觉，你知道不？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已经其实是路怒症患者了。行吧，既然聊到这个路怒症这事儿了啊，那咱今天啊，就来盘点一下啊，那些在马路上会容易使我们路怒症犯病的绝活。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于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

0: 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八九七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一段音乐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啊，就路怒症的那些行为啊。首先，第一种最普遍啊，也是全网车主统一的一个路怒症的行为，叫啥呢？叫外边岁月静好啊，车内风魔成魔。我发现啊，就路怒症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极度的双标，极度的隐忍。而这个隐忍，哎，是对外的，发疯才是对内的呀。哎，你发现很多人开车的时候，那特别斯文啊，坐姿端正，然后车速平稳，不超车，不别车，对不对？不骂人，哎，路过的人都以为哇哦，这车主心态真是好啊，开车那才叫一个稳稳当当啊。但只有坐在他副驾驶或后排的家人朋友才知道啊，那车里边完全已经上演了一出完整的史诗级暴怒大戏了。比如说前车啊，那起步慢了一秒啊，外边看你可能是哎一动没动，是不是？哎，其实里边那人已经是咬牙切齿的了，并且啊，我跟你说，不仅咬牙切齿，还会从牙缝里边挤出来这么几句话啊，比如说走啊，倒是啊，磨磨蹭蹭过马路呢，这是啊，驾照是走后门买的吧？哎，你别说，这咬着牙说话挺费劲啊。比如说前车啊，车速正常，然后呢开着开着减速了，对不对？哎，外边看似风平浪静，但是啊，里边的你其实已经开启了连环吐槽模式。哎呀，我也这么干过啊！一看前面怎么总踩刹车呢，对不对？咋的？这刹车踩这么勤呢？脚租来的怕过期是咋的？能不能开？不会开靠边停呢？哎，再就是看着啥？再就是看着那种旁边车道有人变道啊！哎。但是啊，没打转向。然后这会儿啊，里边的你几乎已经接近了暴走模式了，咋的？会不会看道啊？瞎变道，那驾照都白考了。最搞笑的是啥呢？最搞笑就是路怒症患者啊，极其讲规矩。哎，说白了，我只在车内发疯，绝对不把车窗打开跟他对线。也就是说，全程嘴巴那就是吐槽的不行了啊，眼神也算是杀气腾腾啊，然后眉头紧皱，是不是？然后手脚小动作不断，又是拍打方向盘，又是拍中控啊，那最后可能还会升级到拍大腿以及翻白眼啊，就一套暴怒流程如行云流水一般，但是坚决不开窗，不鸣笛，不超车，外边啊谁都发现不了你的暴躁。就有的时候啊，我开车我都觉得我自己也显得特别的滑稽啊。为什么这么说？就像好像独自演戏的一个精神演员一样，马路上几十辆车啊，只有我一个人在一个密闭的小车里边，对着空气，对着陌生的车辆啊，完成了一场无人观看的暴怒对白。啊，更离谱的是什么呢？更离谱是我们还自带了一个脑补的审判功能，只要别人开车和我不一样，那么一定是对方的错。比如说别人开的比我慢，哼，吐槽他，新手菜鸟，马路杀手。比如别人开的比我快，哼，飙车玩命，不懂规矩吗？这不是。比如别人跟我的车速一样，哼，怎么着想要故意别我呀，这是啊针对我是不是？反正总结一句话，就是马路上除了我，剩下的司机全都是不会开车的。哎呀，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啊，最经典的一个名场面，一个场景，红绿灯倒数三秒起步的时候，前车如果慢了0.5秒，那我会在车内直接瞬间暴怒，干啥呢？干啥？等过年呢？这是啊，绿灯了都不会走，是不是？然后等人家正常起步开走以后了，我还在车里边耿耿于怀呢。我跟你说，甚至整个这一路我都得 emo。外人看我的时候，那就稳稳当当开车，殊不知其实我刚刚在我的心里边已经给前车判了八百遍责了，这而且都是他全责。所以说这种无声的路怒啊，几乎涵盖99%以上的车主啊都有过，对不对？没对外发火，但是自己气了半天，纯纯属于是一个自我内耗，主打一个文明发疯，独自生气。你说完了这个车内暗怒，
再来一个啊，全员通病，这个叫啥呢？叫路怒症患者的喇叭永远比脑子反应的快。哎，我发现很多人开车啊，油门刹车控制的一般，但是鸣笛的技术那简直是炉火纯青啊，什么长短搭配、快慢结合、自带专属 BGM 和节奏，堪比是专业的演奏家呀。就平时生活里，大家伙都属于是文明人，不好意思大声说话，不好意思主动去催促别人哈、啊。一开车，那喇叭简直就是我们的嘴替啊。那摁喇叭其实相当于说话了，对不对？主打一个随心所欲，肆无忌惮。而且按喇叭啊，也是分专属场景的啊。每一种鸣笛都自带自己的一个专属情绪，精准对应所有的路怒心态。第一种是啥呢？就是这个催促式的暴躁的鸣笛。前车啊，停绿灯路口的时候了，慢了一秒起步，滴滴滴滴滴滴滴，必须得滴滴它。然后前车稍微压线不走，滴滴滴滴滴，必须滴滴它。前车礼让行人减速，你必须滴滴它。所以说就是啥，根本不等不问不看情况，只要我觉得你慢了，我立刻鸣笛催促，仿佛马路上所有车那就必须得跟着我节奏一样啊。那最搞笑的是啥呢？比如说早晚高峰的时候，整条马路几乎那是堵得水泄不通，寸步难行，所有人咱都走不动道了啊！偏偏就有一些路怒症的司机朋友在车流里边疯狂在那块按喇叭啊！我得说这事儿我没干过啊。就每次我想想都挺可笑的，你说大哥还是大姐的，你说前面堵死死的，你按喇叭咋的？它能开路啊？喇叭自带穿墙功能还是能疏通车流啊？堵车烂喇叭啊！我跟你说，那真的就是路怒症最迷惑的行为之一了。车都走不动道了啊，不是人家的问题，是整条路的问题。你说你滴滴半天，你除了让所有人心态变差以外，没有任何的作用。但是路怒症患者可不这么想啊，他的逻辑很简单，他说我堵车了，我不开心，哎，我就得按喇叭泄愤，哎。就堵车的焦虑必须通过按喇叭传递给这条道路上所有堵车的司机朋友们。还有第二种啊，第二种是什么呢？威慑式的警告鸣笛。哎，旁边车道有人靠近，有人轻微压线，立马长按喇叭，长短结合，气势拉满。就明明其实人家离咱挺老远的，完全没有任何的碰撞风险啊，根本也不影响咱开车，但是我必须得鸣笛警告你，彰显我的气场，告诉对方，别惹我，我指定不是好惹的。当然还有第三种哈，叫碎嘴似的无效鸣笛啊。什么意思呢？就开车啊，比如说路过这个慢车或者过路的行人，或者路过这个非机动车的时候，哎，没啥事儿其实，但是我就是想滴滴两下，就没有任何目的啊。其实这就属于啥呢？手痒、嘴碎、习惯性暴躁啊。最绝的就是啥？很多人按喇叭完全不过脑子啊，属于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路怒啊。因为曾经我就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啊，对不对？就是哎，副驾驶坐着我朋友呢，前车啊稍微慢了一点，我下意识的滴滴了两下，然后我朋友问我，哎，哥们儿，你按喇叭干啥呀？我说我不知道啊，不是我摁的，手自己摁的，他先动的手。真的，我跟你说，就路怒症晚期啊，鸣笛已经不是情绪了，那是一种生存本能。别人眨眼我鸣笛，别人减速我鸣笛，主打一个无事鸣三分，遇事鸣到底。那最搞笑的是啥呢？是自我打脸的行为。自己被别人鸣笛的时候，瞬间暴怒，心生怨念，吐槽对方没有素质啊！你瞎滴滴啥呀？滴滴滴滴的，完转头遇到别人比自己慢一秒，那自己滴滴的比谁都欢。就是这种双标属性瞬间拉满。

接下来啊，还有一种路怒行为也是超级搞笑的啊，属于是什么呢？细节控啊，细节控的专属路怒啊，别人根本没毛病，其实全是靠自己强行找气受的那种。就是路怒症患者开车眼睛都是自带显微镜功能的，专门捕捉马路上所有不顺眼的一些细节，一点点的小问题直接无限放大，瞬间暴怒上头。第一个迷惑行为就是专治各种压线行驶啊！我相信很多司机朋友都受不了别人开车压线，哪怕是虚线，完全不影响通行，但只要你的车轮压着线开，我瞬间心态爆炸。哎，你这样说我呢，就我也不知道因为啥，就明明人家压线，哎，并不妨碍我啊，这我超我的车，我开我的车，他开他的车，互不干扰。但是我看着他压线了，我就是浑身难受，坐立不安，并且我心里边必须得疯狂吐槽，你会不会开车呀？压个线行驶，知不知道违规呀？哎呦我的妈，我可真是服了。甚至有的时候我还会啥呢，特意超车啊，扭头看司机一眼，心里边默默的审判他一番，主打一个马路法官在线判案。还有第二个迷惑行为啊，第二个迷惑行为是啥呢，就是受不了别人的龟速行驶。很多人开车有一个奇葩的双标啊，双标逻辑哈，那就是我开的慢是谨慎安全，别人开的慢那就叫阻碍交通。你比如说自己开车的时候限速60，我开40，会觉得自己心安理得，主打的是一个稳字当头。当一看到前车限速60开50的时候，瞬间暴躁，心里边就开始嘀咕上了，你磨磨唧唧开这么慢干哈，你说你占个道你多耽误事儿你。最搞笑的是啥呢，当你遇到新手司机小心翼翼开车全程缓慢慢速的时候，老司机路怒症那就会直接发作呀，车内疯狂输出啊，那就吐槽人家技术烂不敢开啊，浪费道路资源。但是你说啊，真让咱们遇到那种飙车超速的，咱就开始吐槽了，你开这么快赶着投胎是咋的，不要命了，那不危险吗？总结下来就是啊，别人开得快属于作死行为，别人开得慢那是耽误事儿，只有自己的车速那是天下第一最完美。还有第三个啊，极致搞笑的行为就是始终盯着前车的哎尾灯生气。就有没有人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哈、啊？前车正常行驶，哎不慢不抢，规规矩矩，但是跟在他身后的时候，莫名其妙就生气了。哎，也不知道因为啥生的气，可能是跟车太近了憋屈还是咋的啊？也可能是觉得前车遮挡了我的视线，明明人家家就啥事儿都没干，哎老老实实开车，全程也都是遵守交规。Damn, damn.但是我在后边，我就是越开越生气，越开越暴躁，心里边疯狂默念：“你赶紧开走得了，当害烦死了都。”哎，你这种啊，就纯纯属于是无理取闹、自我折磨。人家全程合规开车，啥事儿啥错都没有，对不对？平白无故的，你说在你心里边给人一顿骂。那还有更离谱的，跟车强迫症的一个路怒症啊。前车开得快，必须我得跟得上，那我不可能让他甩开呀。前车开得慢，我必须得贴近他车尾，不能留一点空隙。但凡前车拉开一点距离，旁边车道啊有车可能趁机想要变道进来的时候，我瞬间那就原地破防，心态直接炸裂。完车里边你就跟你说疯狂吐槽，哎呦我的妈呀，那个气生的半天呢都缓不过来呀。就因为一个无伤大雅的变道，硬生生给自己整 emo 了，甚至路怒症自我内耗啊，就这种人这简直了，就无人能及了。接下来还有啥呢，也是所有路怒症患者最真实最好笑的一个写照，一句话先进行一个总结，那就是对内重拳出击，对外唯唯诺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路怒啊、吐槽啊、鸣笛啊、审判呢、啊、其实全都集中在车内，全部都只针对于弱小，如果真碰着硬茬了哦，几乎都是瞬间秒怂，并且情绪稳定的那都不像话了。哎，你说哈，平时咱开车的时候遇到一些小车、新手、普通车主，对不对？那脾气大的要命，哎，看谁都不顺眼，看谁咱都想吐槽两句，那气场瞬间2.8米啊，马路霸主的一个即视感。但如果一旦遇到这个大货车、什么渣土车、公交车，哎呦我的妈，瞬间收敛所有的脾气，秒变一个温顺的老实人。

超级搞笑的红绿灯针对性的路怒症啊、哦！普通小车哎，绿灯起步慢了，哎，干哈呢？磨磨蹭蹭的。完，你发现豪车啊、哦，绿灯起步慢的时候，哎呀，没事没事，人家可能是车贵，比较稳重，安全第一，不急不急啊、哦。你比如说啊，有这个车主变道的时候，哎，瞎变道呢，看不看后视镜啊？一点素质没有。哎，当你看到一辆豪车啊，加塞儿变道的时候，哎呀，可以呀、啊，不愧是开豪车的呀，这技术可真不错呀。那我跟你说，双标的明明白白的，怂的那真是清清楚楚啊。最经典啊，最搞笑的一个名场面是车内卖骂人300遍，开窗微笑一秒钟啊。什么意思呢？就开车上路的时候啊，当别人被别人别车加塞儿或者是乱开远光灯，车内已经暴怒到极致了啊。我跟你说，那吐槽的啊、哦，那就全套都拉满了，情绪超级激动啊，手脚乱动，感觉下一秒可能就要跟人家下车理论，甚至大战300回合了。结果当发现啊、哦，对方司机降下了车窗，扭头道歉，或者只是看了你一眼，稍微点点头的时候，哎呀，瞬间秒切温柔模式，嘴角上扬，眼神平和，轻轻点头示意，哎呀，没事没事，哎呀，都过去了，哎呀，小事儿。哎，你就仿佛刚才车内那种滔天的怒火瞬间烟消云散，一秒变脸的技能，我的妈呀，比演员还专业呀。 I walk in. 还有一种哈、啊，极致搞笑的自我安慰式路怒啊，就生气半天暴怒了一路哈、啊，越想越气啊，到最后自己开导自己，哎呀，算了算了，咱不能跟傻子一般见识，哎呀，对方肯定是个新手，哎呀，他可能也是心情不好，哎呀，我得大度，我得包容，我不能生气呀。主打是一个啥呢？全程自己生气，自己吐槽，自己治愈，自己原谅，从头到尾啊，对方完全不知道你暴怒过。哎呀，纯纯是一个人的情感大戏啊。其实很多人都说哈，路怒症其实是不是就是素质差、脾气不好呢？哎呀，还真不是。我以前其实也是这么觉得的啊，就直到啊，我开了好几年车以后，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路怒症不是病，是马路上的一些奇葩司机啊逼出来的一种本能反应。就是我们平时其实也可以做到情绪稳定，因为生活当中嘛，大多数的人都是讲道理、守规矩的啊。但是马路上就不一样了，马路呢是一个大型的野生竞技场啊，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奇葩操作，对不对？那有人开车不看路，有人随意加塞儿，有人常年开远光，有人龟速占车道，有人堵车乱插队，有人油门刹车忽快忽慢，对不对？就你规规矩矩开车，遵守交规，礼貌行车，结果有很多的人不守规则，他们肆意打乱了节奏，影响了所有人的心情以及行程，是不是？你换谁的话可能都会暴怒。所以这就是开车最折磨人的一个点，叫做无力感。哎，看看今天给你科普一下啊，这种无力感是什么意思？当你遇到了奇葩的司机，你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提醒，没有办法讲道理啊，没有办法立刻纠正他的错误，你只能看着他乱来，看着他影响你，看着他无视规则，然后你自己却只能在这儿 emo 生闷气。就是这种有劲儿没处使、有理没处说的感觉，就是路怒症爆发的根源。所以最后跟所有路面上行车的司机朋友们共勉一句真心话，开车上路千人千姿，百车百态，谁都想快点走，谁也都想一路畅通。路怒症虽然搞笑，虽然普遍，但是真的没必要啊。吐槽别人生气半天，别人一无所知，对不对？然后你自己把自己气坏了，心情也没有了，还影响自己开车的状态，这个四个字就叫得不偿失。所以以后开车少一点暴怒鸣笛，少一点内心审判，少一点自我内耗。别人不守规矩，我们守规矩；别人着急赶路，我们稳扎稳打。放下路怒症，开车不生气，生气不开车。愿所有车主一路畅通，一路平安。那么你还经历过哪些啊跟路怒症相关的一些事儿？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暂且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11: 六王爷这一段话虽然说声音不高，但是很有分量，而且也明确告诉了李莲英，安达海性命可能难保了，因为皇上已经有旨了，西太后要想救他估计也晚了。这个时候的李莲英羽翼尚未丰满，他是千方百计的讨好西太后，但同时呢，也不像安德海那样整天就锋芒毕露，包括一些王公大臣 都不放在眼里，稀里糊涂的就把别人给得罪了。特别是这位从政多年的六王爷，那是政治上的实力派人物啊，安德海得罪得起，那我李莲英可得罪不起，而且啊也得想办法套近乎巴结巴结。他深信今后肯定有用着这位六王爷的地方。李莲英眼珠转了转，然后了解了一下大致的情况，点头哈腰地说：哎，王爷，西太后的脾气您可是知道的，您说今儿个您这感觉的有点不适，不去见她，躲得过今天躲得过明天吗？王爷总不能一辈子不进宫吧？以奴才之见，这件事情拖着不是个事儿，王爷应该想个万全之策才好，然后有奴才向西太后婉转的转告一下，或许呢情况有所转机。哟，这番话是恭亲王没有想到的，他心的话，我一直小看这李莲英了啊，这家挺精明啊，他不亚于当年的安德海呀，而且会来事儿，会说话。既然李莲英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呀有些事儿也别再隐瞒了。于是恭亲王又往起坐了坐，打了打精神，然后说：不瞒你说，这皇上的密旨已经发出了，估计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丁宝珍的手里，恐怕现在这安德海呀人头已落地了吧。啊，这句话把李莲英吓得差点摔一跟头，心的话那么快呀，我天哪，你说这安德海这么多年干什么了，那么骚恨呢？他这心里头也一紧张，这个动作恭亲王看得也很明白，心的话这真是杀一儆百啊，安德海出事，李莲英哆嗦，你看见没有，都怕吃挂烙啊。李莲英稍微稳了一下心神，然后说：王爷，那这事儿可怎么办呢？太后肯定会大怒的呀，现在必须得想个法子大事化小才好，咱们还是想想辙先稳住西太后吧。恭亲王一听李莲英这个话有从中调和之意，这时便放松了警惕，于是坐起来追问说：那要以李公公之见怎么做可以大事化小呢？平常日子这李莲英想方设法的想奉迎巴结巴结恭亲王，老没机会，这回可算机会来了，他可不能轻易放过去，心说这是天赐良机呀，于是便凑近了恭王爷，他说：王爷，您的大格格深得太后喜爱，可以让他进宫替王爷求个情，奴才在见机行事，替大格格在旁边敲敲边鼓，俺们两个人一唱一和，定能平息西太后心中的怒火呀。嘿，恭亲王感觉到这李莲英啊就这一点比安德海精明，他不是到处得罪人，而且关键时刻还能替别人解忧烦献计策，这点实属不易呀。因此这恭亲王对待李莲英和先前对待安德海的态度可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安德海骄横惯了，是专门坏事的人，而李莲英这个人呢却是能左右逢源，于是便把密旨的底稿拿出来交给了李莲英。恭亲王还是有些不放心，再三叮嘱他说：李公公，这件事情要尽量办得圆满一些，让西太后消了胸中的怒火呀。李莲英明白王爷的意思，便很有信心地说：王爷，您请放心吧，奴才一定见机行事，把差事办好就是了。随即把这密旨底稿收好， 转身告辞了。一路上洋洋得意，他从心里头感觉到安德海这个人其实挺可笑的，有些事办得太愚蠢。哎呀，这回他这一栽跟头，自己看来机会来了，哎，他还挺开心。等回到了储秀宫，李莲英啊马上变了一副沮丧的模样，来到西太后跟前行礼之后说，回主子的话，六王爷来不了了，昨儿个偶感风寒，躺在床上正养病呢，不过奴才也得到了一些确切的消息。说着，李莲英打袖筒里把那份密旨的底稿掏出来了，双手往前一递，交给了西太后。西太后展开一看，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本年七月初六以来，运河通路有太平船两只，小船数只，驶入直隶山东等境内，一位宣赫自称钦差，实无勘合，据查即安姓太监私自离京，罪不可赦，着丁宝桢速派干员与所属地方缉拿该太监，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其任何狡辩。哎呦，看到这儿，把西太后气得脸色铁青啊，他直接把这底稿啪的一下扔在了地上，然后大声说道，什么就地正法，什么毋庸请旨，这分明就是想置小安子于死地呀，他们眼里还有没有哀家了？为什么我疼谁他们偏要杀谁，这不明摆着就是跟哀家过不去吗？实在是可恶。西太后气的咬得银牙嘎嘣嘣直响，大骂了一通。李莲英一看，好家伙，这一下把西太后气得快失去理智了，这哪成啊，连忙上前劝说，主子请息怒啊，主子，安总管的事儿小李子也心疼，只是主子千万不要大动肝火，气坏了您的身子呀，奴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请主子想一想，皇上现在尚未亲政，万一主子您

要气个好歹的，谁来支撑这大清江山呢？主子可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呀。说着，李莲英眼泪都下来了。这么一来啊，西太后这气儿倒消了不少。哎呦喂，他发现这个小李子一点都不逊色于小安子呀，但是仍然还是有些愚怒。毕竟安德海跟了他十几年了，这些年来安德海对他也算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呀。再者，即便是安德海犯再大的错，也应该由他西太后来责罚，轮不到让别人惩戒呀。这不等于是打他西太后的脸吗？这口气他哪里咽得下去呀？于是缓了一下便说，小李子，这个事儿要以哀家看，他们就是明摆着冲着我来的，他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李莲英听了直摇手，他说，不，主子，这事儿您肯定是绕住了，您仔细再想想，不可能啊，主子何等英明，他们尊敬您，怕您还来不及呢，哪能够冲着您来呢？西太后听完这话呀，这心里头稍微好受了一些，她感觉李莲英这个话也有道理。李莲英见状连忙接着说，奴才有一言憋在心里头，总也不敢说。西太后瞅了一下，今儿说吧，就咱们俩没别人，这回主子的话，奴才总觉得安总管能今天栽这跟头，也是他自己不检点引起的。哦，这话怎么说的？主子您想啊，他临出行之前，您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千万不要太张扬，可是他听您的话了吗？没有啊，这一路之上招摇过市的，他简直有点忘乎所以了，又带着什么女眷，带着家丁，还有什么月一行几十人，哎呦，您说那多扎眼呐，闹得地方上不得安宁，这难道不是他的过错吗？西太后听完他这番话半天没言语。李莲英心里明白他的话呀说动西太后了，西太后听进去了，不再那么袒护安德海了，而且打心里头啊也有点埋怨安德海。刚才他生那么大的气，有一半是气皇上，还有恭亲王，还有东太后竟然背着他干这样的事情，就好像诚心跟他作对似的。但是你要细分析一下，安德海确实有好多过分之处，很多人都憋着治的，这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于是便又问道，小李子，这密旨出京几天了？回太后的话是昨天夜里发出的，不过是600里加急追，估计是追不回来了，看来安公公这回真的是在劫难逃了。西太后还是想有一丝希望就救这小安子的命，对于安德海他恨归恨，还是有点舍不得，于是便说，那哀家要是马上拟旨以600里加急送往山东，让他们刀下留人，那你说丁宝珍还敢违抗哀家的旨意杀了小安子吗？西太后这句话，李莲英不由一愣，怎么回事啊？其实李莲英打心里头也盼着安德海早点死了得了，因为他也恨这安德海。别看表面上两个人是师徒关系，但是关系并不怎么融洽，安德海处处压制李莲英，有时候压得李莲英几乎喘不过气来，有安德海一天就没有他李莲英的出头之日，所以李莲英巴不得安德海早点掉脑袋。因此李莲英可不愿意西太后再追发什么懿旨，于是便说，奴才斗胆请太后三思。西太

0: 头听了一愣啊，
1: 嗯，怎么？
0: 你觉得不合适吗？主子，您细想想，既然六王爷等人一致同意发密旨查办安总管，这就说明安公公已经激起了众怒啊。而且六王爷他们口口声声说安公公有违祖制，那么请问您以什么理由来保他不死呢？如果说硬和他们对着干，即便是能够救得了安公公，岂不给人留下一口实啊？李莲英一番话，西太后岂能不深思？他半晌无言，心说这可怎么办吧，一时间思虑万千。李莲英一看自己这番话果然奏效了，说明西太后听进去了，真的西太后打消了下旨救安德海的念头。虽然说西太后当时专宠小安子，但是安德海毕竟是个奴才，主子绝对不会因为一个奴才而让自己陷入难堪，他宁愿舍弃安德海，也不愿意被天下人所非议。西太后沉默半晌，一句话没说。李莲英暗自高兴啊。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个宫女喊了一嗓子，荣寿公主来了。这位荣寿固伦公主就是恭亲王奕欣的大格格，慈禧太后对她可好了，娘儿两个关系相当密切，而且打小呢这个大公主就善解人意，聪明又漂亮，一向冷峻的西太后对她有一种偏爱，每次他来看西太后，两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今儿一听说大格格来了，西太后也明白，肯定啊，是为他阿玛说情来了。西太后笑盈盈的接待了这位大格格，但是并没有谈及安德海之事，两个人有说有笑，说的都是一些闲话。李莲英一看这种情况，连忙知趣地退了下去。等大格格走了之后，西太后好好的睡了一觉，养足了精神。等一觉醒来，天色已晚，西太后懒洋洋地靠在软榻上，习惯地叫了一声小安子，哟，叫完了又感觉不对，安德海不在宫中啊。这时候李莲英连忙上前，奴才在。西太后不由叹了口气，看看李莲英，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还是有点思念安德海，然后低声说道，小李子，不知道现在这小安子还是否活着呀？这话说的有很多的无奈，是既心疼又恨这安德海。他突然呢，想起慈安太后来了，心里头觉得不是个滋味，心说平常姐妹俩关系挺好，你瞧慈安这人表面上温文尔雅宽宏大度，实际上呢骨子里边可够坏的，你说要不是他点头许诺，那恭亲王也好皇上也好敢下密诏这么治小安子吗？不成，我呀得到钟粹宫找他理论理论去。说着坐起来，穿好了衣服，整理整理头饰就要出去。李莲英在一旁看得很清楚，一瞅这举动不对，连忙上前问道，主子您这打算？西太后瞅他一眼，啊，我想去趟钟粹宫跟东边的聊聊去。啊，李莲英吓了一跳，连忙说，主子恕奴才多嘴， 您还是不去为好。
1: 嗯，
0: 西太后有点不高兴了。小李子，你说为什么呀？
2: 李莲英壮着胆子说，主子，您想啊，这事儿您都已经放过六王爷了，又何必去得罪东太后呢？
0: 东边的虽然说也参与了这件事儿，但是最终不是他做的主，这事儿关键还是皇上。
2: 主子您忘了吗？皇上每天都来看折子，丁宝珍所奏安公公的折子，皇上批阅的呀。倘若皇上不是故意隐瞒实情不告诉您，主子早就知道了。这
0: 西太后听到这儿了，又不言语了。
2: 是啊，事已至此，不宜再延伸矛盾了。
0: 西太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晌没言语，心里头琢磨半天，还是放弃去钟粹宫吧。
2: 哎，心说真是做人难，做女人难，做个有权有势的名女人更难呢。
0: 因为处置安德海这件事儿，从此西太后心里头对恭亲王和东太后心生怨恨，而李莲英对他没少进行劝解。李莲英话说完之后，西太后觉得有道理，关键还在自己皇儿同治皇上身上，这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但是打小呢可能对他关心不够，因此跟自己亲娘并不是很近乎，有点疏远自己，但是跟东太后这个关系啊，那是极其要好。而且这安德海经常在自己面前告小皇上状，小皇上一天天长大了，能说不恨安德海吗？哎，安德海这个奴才也是，你说说他怎么就不长点心眼儿呢？你是倚靠着我，你也不能除了我把剩下人全得罪了吧。
2: 嗯，行了，有些事儿了也不能都怪别人，还得怪怪你自己，你也别怨哀家不救你。
0: 想到这些，西太后还是迁怒于东太后，她只好说，不过这么大的事儿，我就觉得东边的不该不告诉我一下，不应该背着我他们几个把事儿就做了。
2: 李莲英说，主子，要让您知道了，这密旨还发得出去啊。
0: 事已至此，奴才劝您别为安公公的事儿再着急上火的了，免伤自己的凤体。西太后没再说别的，心疼归心疼，但是绝对不会因为一个安德海而与众人把关系闹僵了，犯不上，不能因为逮跳蚤把袄烧了啊。少一个安德海，自有后来人，没有安德海还有小李子、小张子、小崔子呢，只要不缺少忠心的奴才就成了。眼前这小李子不是也挺精明的吗？可是反过来又一想，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这件事情不管怎么着说，皇上、恭亲王还有东太后不应该瞒着自己。那瞒着自己，这就是分明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啊。这个可不是因为安德海犯错的问题，而是争权夺利的问题。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八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西太后在安德海被斩这件事情上思虑万千，心说这件事情不管怎么着说，皇上、恭亲王还有东太后不应该瞒着自己，那瞒着自己这就是分明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啊。这个可不是因为安德海犯错的问题，而是争权夺利的问题。哎呦，这西太后就为安德海这点事儿来回琢磨，结果还是觉得心中有股怨气，无论如何也觉得憋得慌，必须把这股怒火给发泄出去。密旨发出之后，转眼三天过去了，可能这时候安德海人头已落地了，可西太后气儿不出啊，仍然还是想上钟粹宫去一趟。这个时候钟粹宫里的东太后慈安也是吃不下睡不好，生怕这西太后上他这儿来找茬来，找他兴师问罪，可怎么办呢？东太后也做了一些准备，心的话，任凭你西太后怎么闹，我呢就忍让着，你急我不急，我慢慢劝你，你这火气也就消了。用过午膳之后，东太后拿着一本诗集在那里翻看，这本诗集呀，还是当初她入宫的时候跟咸丰皇上吟诗作赋留下的，那里头有不少是先帝的遗稿，如今读起来让他更加思念咸丰帝了，不知不觉间潸然泪下。正这么功夫，就听宫女喊了一嗓子，圣母皇太后驾到。东太后连忙抹去了泪水，然后起身相迎，哟，妹妹来了，快坐吧，你的身子好些了吗？这么大老远的你过来干什么呀？有什么事儿让小李子知会一声，我过去不就成了。东太后明知道西太后来找茬儿，但是尽量的把话往和气了说。西太后半沉着脸，半天不说一句话，宫女搬个凳子她坐下，旁边上了茶她也不喝。东太后关切地问， 妹妹近日用膳如何？可有胃口啊？西太后瞅了东太后一眼，然后气哼哼地说：哼，我呀，暂时死不了就得了。姐姐，您这干什么呢？哟，东太后一听她这气儿不出啊，于是笑了下说：啊，闲来没事儿，我这翻看诗集呢。西太后瞄了一眼

东太后手里那诗集，然后不冷不热地说：“我竟忘了，您也是个大才女呀。姐姐学识渊博，知书达理，我有一事正要请教呢。”东太后感觉到西太后这话里带刺儿，便说：“哟，妹妹，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何用请教二字啊？我知道的，一准相告。”西太后鼻子眼出气，哼了一声：“这事儿啦，您一定知道。您说这安达海他犯什么事儿了？这小安子跟了我十几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再者说，当年肃顺这帮人猖狂的时候，要不是小安子进京给送信儿，来回给帮忙，能有你我的今天吗？他是有点不检点，做事有出格的地方，罚他一下不就成了？何必要赶尽杀绝呢？嚯！西太后连珠炮一样这通话，东太后一下沉默了。这时候东太后心想，万不能跟他针锋相对啊，万一两宫为此事争吵起来，闹翻了脸，一个是不好看，再一个朝廷上岂不要混乱了？所以他尽量保持平静，想了一下，然后说：“哎，妹妹，说起这事儿了，也是事发突然，我也是才知道不久。几位大臣都认为小安子有违祖制，胆大妄为，更何况皇上也是这么想的，说如果要不杀他，怎么能够彰显法度的威严呢？妹妹当时身子骨不大好，也没敢打扰您，我听他们都那么坚决，因此也就答应了。”这席话说的西太后半天没答上来，因为东太后这个话里头她也有很多的无奈。东太后一看她没言语，然后又接着说：“妹妹，你想一想，小安子一路上打着您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搜刮民财，这不是给您脸上抹黑吗？倘若要是不重重的惩治他，恐世人传扬开来，与社稷不利呀，与两宫也不利。妹妹如此抬爱于他，他非但不知道报恩，反而大出风头，胡作非为，在京外惹是生非，这岂不是枉费妹妹对他的一片好心吗？”东太后这个话是处处在维护西太后，指责安德海，弄得西太后啊更没得说了。西太后听完干咳嗽两声，然后把话岔开了：“姐姐，这事儿先这么着吧。皇上最近这学业怎么样？我也没来得及问，还请姐姐多督促他。哎，妹妹，这个是自然呐。如今还是我们姊妹如此艰难的替他支撑着大清的江山，一切不都是为了皇上啊？”东太后的弦外之意，西太后也听明白了，她今儿个没心跟东太后再争辩下去了。因此坐着又说了两句闲话，然后起身告辞，他走了。为了保全自己，东太后抬出了同治小皇上，拿他来做掩护。西太后心里也明白，西太后知道这个密旨发出，他儿子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回到了自己的寝宫，他便派李莲英去请小皇上，他要亲自问个清楚。不一会儿，同治帝真来了，规规矩矩的给他亲额娘请了安。毕竟年纪太轻，他有点精神紧张，感觉到他亲额娘今儿个肯定要训他，而且肯定是因为安德海的事儿。他说：“
额娘，皇儿最近读书太忙了，其实早就想来给您请安了。西太后阴沉着脸儿，然后拉长音儿说：“是吗？以哀家看，你是不是不敢来呀？皇上，如今你也长大了，长本事了哈，你眼里头还有你亲额娘吗？”皇上一看，得，这就是带着气儿问呐，一时间吓得半天没敢出声。西太后这心里头确实是不平衡，当年咸丰帝宾天，他儿子才六岁，肃顺载垣端华等人打算为所欲为，欺负他们孤儿寡母，西太后生怕大权旁落，拼死发动了辛酉政变，两宫垂帘听政，总算稳住了政局。眼看着小皇上一天天长大，西太后除了他儿子疏远自己之外，还有一种恐慌，就是什么呢？皇上眼看就17了，18虚岁就可以亲政了，留给他执掌大权的时间也就剩那么一两年了，在这段时间他打算好好的过一过瘾，不打算让他儿子提前来亲政。可现在皇上倒好，如此之大胆，背着他亲额娘下密旨处置安德海，这就是要提前亲政啊，这还把自己亲额娘放在眼里吗？其实杀安德海是一方面，关键是西太后自己心里有一种恐慌。他说，皇上，小安子犯了错，真就那么不可饶恕非杀吗？对此同治帝也早有心理准备，尤其是昨天他的师父李鸿藻给他讲了一个典故，这时正好派上用场，同治帝连忙站起来行了个礼，然后一副神气十足的派头，学着他师父的样子摇头晃脑的说，额娘，可能您还不知道小安子一路上打的什么旗号吧。哦，西太后说，什么旗号？他打的是三足鸟的旗，就是那火红的太阳里头画了一个三条腿的乌鸦。随后小皇上侃侃而谈，他说，额娘，儿子对三足鸟的典故略有所知，昔日春秋上有记载，日中有三足乌，后来史记上也有解释，说幸有三足乌，青鸟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虚之北。西太后听他儿子在那里背诵，心说，嘿，最近还真长学问了啊。同治帝瞧着他母后的表情，就知道他母后啊听进他的话去了，不由心中一阵得意，过去总是十分惧怕他母后，今天真可以好好的发挥表现一次了。小皇上一边摇头一边仔细的讲，他说，皇额娘，这小安子是打着您的旗号给您惹祸去了，不治他还了得吗？小安子这个奴才把您比作是西王母，他说他下江南等于是为王母取食，这不就是明确的告诉人们他出京是为额娘办事儿去了吗？可是他干了些什么？一路上搜刮民财，招摇撞骗，这不是给额娘脸上抹黑吗？真是可恶至极啊。西太后听完这些话更恨安德海了，心说，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在京城里搜刮了不少，又打着哀家的旗号四处去招摇，这也太不让人省心了。唉，看来他也是罪有应得。但是转念一想，不对，他跟他儿子说，那为什么这件事你不及时禀报额娘呢？同治帝发现

额娘啊，还有一半气没消，于是便说：“儿子是心疼额娘啊，前些天您身体欠安，吃不好睡不着的，这是要告诉您，再给您添了心病，这儿子岂不不孝吗？”这几句话说的西太后心里头啊，美滋滋的，这么一来啊，不生同治帝的气了。权衡利弊之后，西太后等于还是咽下了这口气，犯不着因为一个奴才而伤及众人呐。但是他也知道，这时候应该安德海在济南府已经被斩了。那么说，现在的安德海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况呢？翻回来，咱们再说济南府。就在丁宝桢拿不准主意的关键时刻，朝廷的密旨到了。8月初6夜间亥时，按目下钟点来讲呢，就是晚上的9点钟前后，信使将关于处理安德海的密谕送到了济南府。当丁宝桢看到说将安德海就地正法这几个字的时候，心里边悬着的一块石头也终于落地了。密谕寄到的第二天，8月初7，丁宝桢便派聂司潘卫和府标中军参将胥成二人为监斩官，将安德海绑赴刑场斩首示众。这样，慈禧太后非常宠爱的这个大太监，终于因为恃宠骄横、违犯祖制，命丧权衡，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丁宝桢在将安德海押赴法场之后，立即向朝廷递了一份折子，奏报了情况。朝廷接到丁宝桢这份折子之后，8月11日发出了第二道上谕。上谕上除了说明要求丁宝桢将安德海的随从人员分别严惩之外，还重申了朝廷维护祖制尊严的决心，要太监们从安德海一案当中吸取教训，并且通谕各省督府，一旦遇有太监冒称奉差出京等事，无论是否犯法，立即所拿，奏明惩治，勿要宽纵。就是根据这道上谕，清宫当中所有在慈禧太后身旁边供差的那些有品级的太监，包括敬事房大总管在内，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有的被革去职务，有的被减了钱米，总人数有20多人。直到2个月之后，这些太监们的处分才被陆续撤销。8月11日这一天，朝廷还发出了另外一道上谕，要求丁宝桢对安德海的随从人员严厉查办，并且命令丁宝桢将所查获安德海的衣物、香笼等物立即派员借往京师，交内务府查收。经过丁宝桢的审讯，最后安德海的20名随从亲信遭到了严厉的惩处，这其中有陈玉祥、李平安、郝长瑞等6名太监，因为他们跟安德海一块私逃，按照旨意将他们绑赴市曹一并绞绝。还有黄石魁、田二，因为在安德海家中服役多年，经营了一些事务，安德海种种的劣迹，也可以说都跟这两个人有关。这两个人也是罪恶深重，还有韩宝清、戴登云、刘凤喜，这些人为安德海充当保镖，素日平常也非安分之辈，此次既知道安德海私逃，沿途还恐吓百姓官员，以致居民官员惊骇，这些人如同匪类，罪恶深重。此七犯于审明之后一并绑赴市曹正法。还有安德海的家

0: 南下时，沿途路上搜过了不少的财宝，像骏马30匹，黄金10000多两，大元宝17个，大珍珠5颗，珍珠鼻烟壶1枚，还有翡翠朝珠1挂，还有碧玺数10块，等等吧。这些金银珍宝按上谕把财宝全都没收借精，然后收入内务府充公。安德海一案被严厉的处理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宫廷中震动非小，不少京内外的官员奔走相告，贪官相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人们在高兴的同时，也对刚之不阿的山东巡抚丁宝桢大加赞赏，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当时身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曾对手下幕僚说，我患眼疾已有好几个月了，听到安德海被处理这件事，眼上的白斑一下子就开了。丁宝桢这其中就慈禧太后，他认为这是他垂帘听政以来第一次吃这么个药。
1: 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3道街金霸电器城。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8: 朝夕相伴，
9: 朝夕相伴，
8: 生生不息，
9: 与您最近，
8: 所以
9: 最最亲，
8: 所以最亲。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10: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多喝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那些你听过的灵丹妙药到底都是什么来历？作为国人认知中名气最大的人参率先登场。吃千年人参可以长生不老吗？答：不能，因为压根儿没有千年人参。人参最多活400年，百年人参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野山参也难见到。我们见的最多的都是人工养殖的。除了人参，咱们听到的其他各种参，比如红参就是蒸熟干燥处理的参，白参晒干处理的参，高丽参老家朝鲜半岛的参，西洋参老家北美的参。那人参真的能起死回生吗？当然不能啦。中医里的人参实际上就是个中药材，功效主要就是补元气，比如说你做完大手术大病好了之后吃点补补身体。第二种阿胶，咱之前看过的各种电视剧啊，宫里的娘娘大家的贵妇老喜欢吃阿胶了。阿胶呢其实就是驴的皮经过漂泡去毛之后熬制而成的胶块，也被称为补血圣药，补血滋阴很有效。为啥叫阿胶呢？因为它产自山东的东阿，而且古人认为阿胶要东阿城北的井水熬出来的才叫地道，养心血、润肺阴、滋肝肾，一般呢被用作长期使用的补品。当然相比今天介绍的其他滋补品，阿胶可以算是能做得好吃一点的，至少比如说做个糕点、煲个汤，可以 DIY 成各种的甜品吃法，甚至还有阿胶口味的奶茶。给没吃过阿胶的人描述一下口感，淡淡的甜味儿，有焦香味儿。下一个选手灵芝，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仙草的一种，各朝各代的皇帝都认为它是祥瑞，白素贞用它救活了许仙，但它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个菌子，云南人狂喜。灵芝是真菌类，也叫做灵芝，长在树木上。传说某种珍奇异兽一不小心死在了千年朽木旁边，长出了灵芝。所谓的长生不老，灵芝呢是有一定的抗衰老功效，慢慢的灵芝就被传说成可以长生不老、起死回生。 描述一下灵芝的口感吧，有的微苦，有的微甜，平平淡淡而已。鹿茸，鹿鹿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鹿鹿呢？注意哈，不是所有的鹿角都能被称作为鹿茸，必须得是梅花鹿或马鹿的雄鹿，未骨化加上带绒毛的幼角。汉代的文献就有鹿身百宝的说法，是灵丹妙药的象征。据说在远古时期，鹿的角是玉帝赐给他的龙角，好让鹿长生不老。但是百姓要避讳龙这个字，所以就叫它鹿茸角。鹿茸可不是谁都能吃的，尤其小孩子吃了容易狂躁亢奋，咔咔给你喷鼻血呀。鹿茸可是广大男性的秘宝哦。给没吃过鹿茸的人描述一下口感，又腥又咸。下一个登场的冬虫夏草，问冬虫夏草是虫还是草呢？答：既不是虫也不是草，这是一种真菌寄生在一种幼虫身上的结合体，可以理解为幼虫被寄生成了僵尸，冬天埋在土里，等到夏天温度适宜了，真菌呢从它身体里长出来，表面上是草，地底下是虫，所以叫冬虫夏草。想想还挺恐怖的。传说中冬虫夏草吃了百毒不侵，其实是夸张的说法，但在某些时候是可以加强人的抵抗力的。它本身有护肝平喘降血脂的功效，的确是一味滋补的好药，但是也不能乱吃。比方说感冒发烧有关节炎的朋友，你就要注意了。给没吃过的朋友描述一下，什么味儿呢？淡淡的香草味儿，有的还有虫腥味儿。天山雪莲，今天的滋补品里颜值最高的也是最硬气的，零度发芽，3到5度就能生长，-20多度还冻不死，喜欢在冰雪覆盖的悬崖峭壁安家。人家大都长在雪域高原的高山上，什么什么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采摘难度特别大，所以很珍贵。大概是因为天山雪莲特别抗风吧，所以用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还可以活血通络、散寒祛湿。但是它里面有秋水仙碱，是有毒性的，可不能一个人乱吃哦。没吃过的人描述一下口感吧，就是微苦。藏红花在希腊和罗马，它被作为香料撒在宫里，大家认为藏红花美容养颜。藏红花呢，本身它也不是花，而是长条的花蕊，被用作药材。但是咱们国内种植的不多，基本呢都在崇明岛。藏红花呢，早在古埃及就被用来治疗胃病了。现如今的藏红花呢，分为干、湿两种。干红花品质更好，经过摘取呢，晒干就能得到了。湿红花呢，可不是沾了水，而是被油润过的。湿红花有光泽，色红，黄丝少才好。藏红花呢是活血化瘀的小能手，使用起来也很简单，拿水一泡就完事儿了。一次呢5根左右，千万不要过量哦，严重的会疼板板哟。什么味道呢？花香，但是呢是中草药味儿。燕窝，这就不用多介绍了吧，就是咱金丝燕呵推出来的。4到8月呢是金丝雀繁殖旺季，那雀妈妈得给宝宝盖新房子呀，疯狂的分泌唾液，这其实就是房子的水泥，也就是咱们最常见的白燕。燕窝的吃法呢，主要就是熬汤，隔水熬，吃的时候加入点冰糖、蜂蜜啥的，好吃很多。也可以将燕窝呢和雪梨、马蹄、冰糖一锅炖，最后加点川贝，有润肺止咳的功效。什么味儿呢？甜腥味儿。那么问题来了，燕妈妈哪来那么多口水呀？金丝雀繁殖旺季，趁人家妈妈不在，有人上去把窝给端了。好家伙，燕妈妈可着急坏了，赶紧再盖一个新家吧。原本的窝呢是白燕，刚才讲过，这次工期很紧张，容易混进身上的毛毛，于是就成了毛燕。再偷，哎，妈妈要是咳出血就变成了血燕。其实这是一种民间传说，原因呀是里面有一些化学物质。这么想想，古代人还挺乐观的，有点闲工夫就琢磨着怎么长生不老。现在人忙完一天的事儿，静下心来躺在床上，心里只有4个字，不想活了。
4: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 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半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会交广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又一部很受大家期待的国产剧播出了啊，悬案，导演算导演哈、啊，他其实就叫算，算数的算，算数这个事儿，算数的算。他呢导演过《边水往事》和《反人类暴行》，主演呢第一部分岳云鹏，第二部分王传君，讲述的是90年代发生的两起真实悬案是如何一步一步侦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可是呢播出之后口碑啊稍微有点两极，尤其是岳云鹏在首播之后的评论里面基本上让人们批评成了靶子啊，说他不适合这个角色，又不适合演戏啊，甚至很多人质疑这个角色的虚假，说算导的口碑都被岳云鹏毁了，这好像有点太夸张了。看完这个第一部分之后，这个珠宝行连环结案之后倒是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咱们先来感受一下吧，看这个整体的一个悬疑的一个氛围哈。

0: 你说这个保安他值夜班呐，能不能睡得浅一点啊？结果呢？人家就是没发现自己脑袋上还晃着一根撬棍呢。这个歹徒心理素质是好的不得了。你打呼吧，我跟着你的节奏。三下就砸呀，就是砸呀，可以说死的是一点痛苦都没了，当场毙命。
1: 这话说的就跟你在现场一样。
2: 我在现场不吓人尿裤子了？
0: 那他到底抢多少啊？
2: 砸了柜子就是一顿怒。金银珠宝拿出来，能够铺满整张桌子。
0: 这么多，
2: 88万。哎
0: 呀！如果你们的工资啊涨到300块，估计还要连续干上200年。我们长兴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个狠人的呢？哎呀，人傻了不算。连看门狗都没有放过，抡起个撬棍呢，就是砸，就是抢，就是辱骂，
1: 真是真狠。嗯，杀狗是添油加醋。你在商场见过看门狗吗？啊，
3: 那倒是没见过。
1: 再说了，人家不止一个珠宝柜台，隔壁柜台的一条玉溪烟，还有1900块钱都被他抢走了。事儿办得这么有粗有细，整个商场的布局他摸透了。
0: 对哦，哎，老白你也

0: 知道的不少啊，是掐了一条烟。
1: 真真假假，你挑着听。老陆，你往外传的时候，你也动动脑子。狗了，
2: 开局啊，就这么短短的两三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个第一部分的案件啊，全部跟大家说清楚了。

咱们说啊，刚才听到了岳云鹏的声音，岳云鹏演的好不好，我的意见是神鬼莫测啊。有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形象，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不会演戏，反复横跳。就比如说办公室变脸啊，有一场戏说这个白朗为了追那个抢珠宝的凶手，进了嫌犯所在的小区，因此被嫌犯挟持，差点坏了警方的事儿。这刑警施占军就在办公室里边骂，你以为你是跑口记者呀，就任何地方的通行证了，你怎么敢呀。这个时候的白朗呢是缩着的，他低着头，一口一个对不起，我错了，一想到追着十几年的案子要破了，我就实在忍不住往前凑凑，那副样子是求人的，是没脾气的。那施占军毫不留情，今后你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说完转身就走，白朗立刻就讨好似的跟上去，就一副摇尾乞怜的样子，试图求饶。可就在此时，一个小警察走了进来，白朗立刻转身挺直胸膛，哎，在他面前换上一副我什么没见过呀这样的老江湖的样子，仿佛无事发生。假吗？很真。因为那个年代跑公安口的记者本来就有这么一张能随时切换就是能随着场合切换的脸，面对能给他线索的刑警啊，立刻就低到尘埃里面，那面对毫不相干的小弟，他就立马端起身份。在社会上能混得如鱼得水的人，需要时刻切换不同的面孔，而作为需要和各个方面打好关系的记者，这也是基本功了。这能让我想起很多人啊，因为我们就是干媒体的嘛，这个很多怀抱着理想的记者都是背地里一副模样，然后人前呢就确实是有过这种感觉哈。但是呢，为了采访到新闻，然后为了掌握一手的线索，就没办法，这个是记者行业的特性吧。记者行业的特性一定是要时刻有拥有新闻嗅觉的。但是你看白朗至少在这儿啊，在这儿我是会信这个角色的。但是你说他一直都这么稳吗？当然不是。白朗啊，我对标的是比较上一点岁数的这样的记者，就可能在记者行业里面已经经营十几年了。要注意啊，这个时候是1995年，是媒体，是传统媒体发展的黄金年代，这个时候的记者是真的真的很厉害。那再往后看啊，比如说对白那场戏，剧里安排白朗和同事在聊报纸存在的价值。他说我们不可能要求老百姓所有事都记得，社会记忆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肩上了，我们是社会的记忆库，我们才是社会的良心，我爱这份工作，你爱吗？真挺有感触的。其实这个角色是有原型的，据说是一位在公安线上跑了36年的老记者。这段话呢大概也有出处，可是呢岳云鹏吧驾驭不了这么抽象的台词儿啊。换句话说，他身上那股市井的不正经的那个劲儿，让你没有办法让你相信社会的良心是会从他嘴里面说出来的。或许吧，印在纸上就显得没有那么有问题了，那从他嘴里面念出来你就很出戏，听出了一股子矫情味儿哈。所以没错，我相信导演找岳云鹏并不是出于猎奇的考量。算导的第一部剧男主同样是找了德云社的人郭麒麟嘛，他是确实觉得这个形象很符合，毕竟这个卧底记者，你看他卧底过这些地方，夜总会里面查宰客的假酒，伪装成早茶馆的妓院，被地头蛇垄断的出租车行，还有贩毒的卡拉 OK。这些场子里需要的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斯文的文人，而是暴发户啊，猥琐男呐、就是这种社会打工人呐。就像说啊哈，他跟那个刑警施占军怎么认识的？是白朗在妓院暗访，撞上警察扫黄，被爸当成嫖客一起抓了。施占军看着他说了句：“我总算是找到一个像样的卧底。”没有人相信他是记者，都觉得他像嫖客。那这样看起来不正经的形象确实很适合做暗访，不会被怀疑。当然啊，由于他相声演员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很多人呢在他笑的时候就会出戏，就能瞬间想起小岳岳。那似乎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瑕疵啊，毕竟他还没有能力让人忘了曾经的形象。那偏喜剧一点的我觉得倒是也没什么哈。但至少说选用他做主角毁了悬案，毁了算导，我真觉得不至于。再看第二点，白朗这个角色的设置有问题吗？如果从戏剧的角度来说是有的，这是算导的纠结。如果你看剧你会知道，悬案的第一部分虽说是说这个珠宝行的结案，但真正想说的其实是跑口记者的故事。这其实就产生了预期违背，尤其是前几集你会发现关于连环抢劫案的内容少之又少，它的主轴更像是白朗升职记。
主线不推进，反而一个劲儿的说各种其他的案件，什么假酒啊、贩毒啊、出租车、旅行社，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少人弃剧也是因为如此。但是对我来说，这会有一种比较新奇的感受。一开始你会觉得很糟，但是看着看着，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些东西是真的存在一样。这是其他同类作品都没有办法给予的。总之，感受很复杂，而这些真东西就是记者这条线带来的。举个例子，标题争论。有一场戏啊，是警方宣传科听领导和白朗一起审一篇报道，该定什么标题。白朗的原标题是《蒙面大盗95年3案，吴东警察遭遇强敌》。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标题，那不过警方的利剑一剑立马就提了出来了。首先，蒙面大盗啊，警方的意思是你会不会把嫌疑人英雄化、传奇化呢？这是出于社会影响的考虑。最后是93案有什么问题？原来啊，当地9年里换了3任厅长，正好一任一个案子。那宣传科就担心，这不是给老领导上眼药吗？这是身份考虑。最后就是那句“吴东警察遭遇强敌”也有问题。先是遭遇强敌，就会显得警方很无能，尤其是这个其实是这个吴东警察，你知道啊，范围一大，那涉及的级别那就是有问题了。总而言之，很少会在国产剧里面看到警方有这些方方面面的担心。他们往往担心抓不住人呐、破不了案、照顾不了家庭，但很少有人会说，其实事实是会影响警方形象的。那我们应该避免，那某些说法啊可能会让领导为难，所以我们应该少提。某些话题呢，可能也涉及成这个涉及权力分配，所以我们应该避免之类的。那这样真实的东西，我们很难在国产剧里面见到。所以怎么说呢？至少在记者这个角色上啊，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它假，而是在于导演其实没有找到一种好的方式把这些真实的素材梳理清楚。于是呢，他只能在形式上做文章，比如说风格化。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他的抢劫场面，你会发现他的技术手段呢很精进，一点都不像国产片那种常规做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很长时间没有对白的，甚至连配乐都很少。这样的处理方式几乎是背离国产观众的看剧习惯的，但老实说效果其实很好。或者致敬第六集罪犯回到当年买枪的老地方，当时他的枪丢了，刀也丢了，走投无路，最终呢决定重头再来的时候买把枪继续。可是那个荒蛮的小镇已经变成了城市，法外之地也正规了起来，他的最后一条路也被堵死了。于是吧，他走在大街上，画面就不断闪回过去跟现在的对比，再加上音乐这一铺，你就很容易想起漫长的季节里面那种物是人非的味道。当然啊，这个悬案致敬的东西也挺多的，像第二集的片头做成这个老电影的风格，或者罪犯在电视上看了连看两部电影，换脸版本的枪火和监狱风云啊，这个对影迷来说确实是很热闹很惊喜的，但是连成一串你还是会觉得这里面的焦点存在着偏移啊，导演也没有力气回拨回来。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情况到后面几集就好了很多，因为记者线减弱了，他开始聚焦罪犯。没错，从戏剧的角度出发，这个抢珠宝的罪犯是全剧中塑造的最好也是写的最好的角色。你可以看到他的一掷千金，也可以看到他的谨慎之后变成了一个赔了本的小生意人，房子也抵了，茶叶店也黄了，在家就是个妻管严，连给女儿凑170块钱的舞蹈比赛费都拿不出来。哪怕是抢劫犯啊，好像也有中年人的心酸。不得不说啊，拓子哥啊，江麒麟演的可是真好，就这样的男生好像总是很戳我。先听首歌吧，稍后前的广告继续回来，这首值得你有感觉送给大家。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4: 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5: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上土上的羊。
4: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这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不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不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不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不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不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不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语音跨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港之声，这里是语音跨车道，正在直播当中。说这个悬案啊，有一场戏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麻将馆里面几个街坊背后议论他，说这人呢鸡贼的很，从来不点一杯茶，都是自己带水来抠的很。那一个杀过人抢过100多万珠宝的通缉犯，从邻居嘴里面是个连茶钱都省的窝囊男人，这种落差其实很真实。毕竟很多抓不到的凶犯都是扮成人畜无害的样子，逍遥法外之徒往往都伪装得很好。但是吧，这事儿也挺吓人的，因为你不知道身边那个老实木讷的男人究竟都干过什么，也不知道他何时会露出真面目。那这导致的结果呢，就是看了前几集的观众跟看完第一个单元的观众会对这部剧的评价产生两极分化，那这也是一个同样不可避免的事儿。其实哈，我还蛮理解算导的纠结的，毕竟珠宝大案这个故事并不罕见，而警察的部分呢又没有太大发挥的空间，这个故事里面唯一的突破口就是那个跑口记者。从他身上吧，你能看到一些裂缝以及曾经的理想主义。那我对这部剧最大的好感也是来自于此。什么是记者？什么是理想？其实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就像有人质疑的，凭什么一个报社敢连续一个半月头版头条都挑战黑恶势力？剧里面白朗他们盯着那个出租车行的地头蛇垄断哈，一登就是6-7天。他们的质疑其实就是用今天的媒体形象去套曾经的媒体人了，可是曾经的媒体人是什么样的？真的很，我也看过非常非常多优秀的记者，他们采访的题材呀，然后包括跑回来的新闻，真的很关注时事热点，非常非常聚焦当下的这些，痛点吧，就只能是这么说了。因为哈，你会想到就在那个年代里面，没有人会觉得它不值得。那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我们还在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所以回到剧里面啊，我们还在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所以回到剧里面，我们看到的其实不仅是警方侦破技术的进步，也不仅是罪犯的窘迫与职业危机，更有新闻记者的理想光芒这样的消失。

那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早年在报社的时候，他们会连续报道出租车行的黑幕，总编顶住了压力。那现在呢，当年报道出租车的白朗再次出山，曝光了那家把游客坑的团团转的彩虹旅行社。可见报的时候啊，连旅行社的名字都没有写，为什么？因为怕得罪广告商啊。总编就很直白的说啊，说指名道姓的搞舆论搞监督，商家会害怕，会有埋怨，时间久了就会得罪人了，不利于我们报纸的招商。那说的是贪财吗？不不不，其实是无奈。要知道啊哈，那几年呢，新媒体开始兴起了，这就导致了整个媒体生态的变化。也确实是，读者呢速度需求也变得更快，而纸媒本来就比不过网络的速度，再加上记者的职业操守中还有大量的事实核查等这样的步骤，这也就使得纸媒的新闻初刊时往往就变成了旧闻，于是便迎来了生存的危机，订阅量的减少，广告商也从你好所以投你广告变成了你满足我的需求我才投你广告。所以大批的纸媒啊，现在真的是面临比较生存的困境。那留下来的只有那些把姿态放得更低，全心全意为流量服务的感觉了。理想主义不太实用，毕竟啊，连一个饭都吃不饱的人不会追求在精神层面的热泪盈眶，只能说啊，有点可惜了。Hold up, wait a minute. Everybody knows that she can freak you with it. Gonna test drive like Honda Civic. Feeling like too fast, gonna speeding ticket.

0: 那说完了这部剧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档这一边的消息。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疯狂动物城二》《浪浪山小妖怪》等作品先后掀起了观影的热潮，也让动画电影又一次引起了各方的期待与关注。那2026年的暑期档呢，多部动画类型新片则再度为盛夏时分的市场带来多维度的加强。横跨6至8月啊，十余部动画电影通过丰富多元的题材细分，为不同需求的观影受众提供全方位的观影选择。从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再到好莱坞经典续作回归、网文 IP 爆款改编啊，从合家欢喜剧、国风历史，再到悬疑探案、言情奇幻，跟往年相比，暑期档动画电影的类型赛道划分呢，也更加的清晰了。目前已经上映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还有《小黄人与大怪兽》已经双双跻身暑期档票房 TOP 5，后者更是蝉联日榜冠军，这也足以让我们接下来对即将开画的新片哈、啊、保持期待了。近年来呢，其实国产动画无论是在内容创作创新，还是在工业化成熟度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这个暑期档，国风动画更是进一步跳出了固有的风格，主题呢在历史、权谋、还有悬疑探案以及新的神仙角色中啊，找到兼顾成人向思考与合家欢受众的传统文化叙事的新思路。啊，最受期待的一部啊，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啊，7月10号啊，该片呢有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打造，同时也是追光动画三国系列的开篇之作。影片呢从三国志中提取史实框架，同时参考三国演义中丰富的剧情，将创作视野投射于汉末乱世，跳出大众往往熟知的经典战役跟英雄叙事，透过当年尚属年轻的曹操、袁绍等人的视角哈，串联这段权谋博弈、风云动荡的历史洪流。与此前的长安三万里相比，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也加入了更多硬核的战争场面，如颍川大战呐、冷兵器的对决等等，也让动画的规模和这种视觉精度的冲击力又来了一波升级。同时呢，影片也借由此次的主角啊命运的沉浮，探讨了时代理想与选择，也让我们在历史的厚重感与热血感中找到了属于当代人的共鸣。看过汉代的乱世枭雄、战争史诗，8月8号要上映的这个《大唐妖探》也会把观众再带入到大唐的市井烟火之中。过往吧，我们对动画电影中大唐不夜城的印象往往就是诗词歌赋啦、歌舞升平啦，而大唐妖探则通过人间与妖界的奇幻设定跟轻喜剧的风格，完成了国产动画电影第一次的古风探案题材的探究。大唐妖探的导演程腾此前也曾经联合指导动画电影姜子牙啊，这也为此番电影的奇幻叙事、国风场景的构建跟世界观的塑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那整部影片呢为长安机关城这一原创世界观前后打磨了长达6年的时间。木牛流马、长安城108方、水利烟花也组成了大唐妖探独有的视觉风格，也兼顾了历史的氛围感跟奇幻的想象力。我很真的还蛮期待的这个大唐妖探。同时呢，它也跳出了过往对于奇幻呐、神话较为单一的神仙打斗叙事，巧妙融合了当下市场中非常受到主流观众喜爱的悬疑探案、喜剧等这样的元素。为此，影片呢也选择了曾经参与《唐人街探案》系列编剧为作品设计了层层反转的案件线索，更适配全年龄层观众观影的需求，也为动画电影开拓了新的赛道。在配音演员上啊，有雷松然、张成这样的人气喜人的加盟啊，也有望进一步助力影片的破圈吧。那今天的影音快车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式钢琴。
1: 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0: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5000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我们要一同探寻一项流淌着中华文脉、守护了华夏儿女数千年健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针灸。当银针在经络间轻柔流转，当艾灸的温煦萦绕肌肤，这门古老的医术不仅是病痛的解药，更是中华文明对生命认知的深邃表达。从新石器时代的砭石到如今的无菌银针，从《黄帝内经》的理论奠基到全球公认的医疗价值，针灸用它独特的智慧，在时光长河中书写着天人合一的健康哲学。在人类文明的蒙昧时期，自然灾害、野兽侵袭与病痛折磨始终威胁着先民的生存。当身体某处疼痛时，偶然被尖锐的石块、树枝触碰，竟能缓解不适，这便是针灸的原始雏形。考古发现，距今约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磨制精细的砭石。这些形状各异的石器，边缘锋利，一端圆润，既可以刺破脓疮、排毒放血，也能按压穴位、缓解疼痛，被学界公认为针灸的最早工具。进入商周时期，青铜技术的发展为针灸工具带来了第一次革新。青铜针、青铜砭石逐渐取代了原始的石器，工具的精准度和安全性大幅提升。《左传》中记载，美秤不如恶石，这里的恶石便指的是砭石。可见当时针灸疗法已在贵族与民间广泛应用。到了战国时期，铁器的普及让针灸工具迎来了质的飞跃。铁针质地坚硬，韧性十足，能够更精准地刺入穴位，为针灸临床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秦汉时期，针灸工具的制作工艺日趋成熟，《黄帝内经》中明确记载了灸针的形制与用途。其中毫针因其纤细、锋利、不伤气血的特点，成为后世针灸临床最常用的工具，沿用至今。从砭石到灸针，针灸工具的进化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体现，更折射出先民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的不断变化。他们从以痛为术的本能反应，逐渐走向了辩证取穴的理性医疗。如果说工具进化是针灸的骨架，那么理论体系的建立便是针灸的灵魂。战国至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针灸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这部被誉为中医之祖的典籍，系统阐述了针灸的核心理论，为针灸疗法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支撑与科学依据。《黄帝内经》提出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季节更替、昼夜节律、地理环境都会影响人体的气血运行，因此针灸治

疗需顺势而为，春季宜浅次，夏季宜深次，秋季宜平次，冬季宜少次。这一理念至今仍是针灸临床的重要原则。书中还详细记载了经络学说，提出人体存在十二正经、奇经八脉的经络体系，它们如同网络般遍布全身，连接脏腑，沟通内外，是气血运行的通道。穴位作为经络气血输注的节点，成为针灸治疗的关键靶点。《黄帝内经》共记载了365个穴位的名称、位置与主治病症，为后世针灸取穴提供了标准。此外，《黄帝内经》还确立了针灸的治疗原则，如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治病求本，标本缓急等，强调根据患者的体质、病症、虚实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书中记载的针灸手法如提插、捻转，至今仍在临床广泛应用。可以说，《黄帝内经》不仅构建了中医的理论框架，更将中医的哲学思想融入其中，使针灸从一门经验性疗法升华为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学学科。秦汉之后，针灸疗法不仅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还逐渐向周边地域辐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人口迁徙加速了针灸技术的传播与融合。这一时期的著名医家黄甫谧编撰了《针灸甲乙经》，该书系统整理了《黄帝内经》《难经》等典籍中的针灸理论与临床经验，收录穴位349个，详细记载了每个穴位的定位、主治、配伍与操作方法，是中国第一部针灸专科著作，对后世针灸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针灸甲乙经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还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朝鲜、日本等国，成为这些国家针灸教育与临床的重要教材。隋唐时期国力强盛，中外交流频繁，针灸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唐代太医署设立了针灸科，将针灸纳入官方医学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专业针灸人才。当时的针灸医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中记载了阿是穴的应用，即有急痛处，即令患者自止其处，医者随痛针刺。这种灵活取穴的方法极大地丰富了针灸的临床应用。同时，唐代针灸还传入印度、阿拉伯等地，成为中外医学交流的重要载体。可以说，早期的针灸传播不仅是医学的交流，更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的桥梁。宋代是中医针灸规范化、精细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宋代政府高度重视医学发展，组织编撰了《太平盛会方》《盛济总录》等大型医学典籍，其中针灸部分占比极大，对穴位定位、针灸手法、临床配伍等进行了系统规范。为了统一穴位标准，宋代医家王维一奉诏编撰《同仁数穴针灸图经》，并主持铸造了两具针灸同仁。同仁以成年男子为原型，体表刻有经络走向与穴位名称，穴位处还设有小孔，当向同仁体内注入水银后，外用黄蜡封闭，应试者若能准确刺入穴位，水银便会从孔中流出。这两具针灸同仁不仅是针灸教学的直观教具，更是穴位标准化的重要标志，对后世针灸的传承与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宋代针灸的精细化还体现在手法的创新上，当时的医家总结了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等时间针灸疗法，强调根据天干地支、时辰节律来选择针灸时机与穴位，使针灸治疗更具针对性。此外，宋代还出现了艾灸与针灸结合的疗法，如温针灸，即将艾绒点燃后套在针柄处，通过针体将温热传递至穴位深处，兼具针刺与艾灸的双重功效，至今仍是治疗虚寒性病症的常用方法。辽金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医学的交互融合，为针灸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金代著名医家张元素提出脏腑辩证理论，将针灸治疗与脏腑功能紧密结合，开创了针灸辩证论治的新途径。元代针灸的发展以流派形成为主要特征，这一时期出现了以窦墨、王国端为代表的窦氏学派，以朱丹溪为代表的滋阴学派，各学派在针灸理论与临床实践上各有侧重，相互补充。明代是针灸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理论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临床应用也更加广泛。明代医家杨继周编撰的《针灸大成》是中国针灸史上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收录了历代针灸典籍的精华，总结了明代之前的针灸理论、穴位定位、手法操作与临床经验，收录穴位359个，详细记载了各种病症的针灸配伍与治疗方案，至今仍是针灸临床与教学的重要参考书目。清代初期，针灸仍保持着发展势头，但到了晚清，由于西方医学的传

传入与封建统治者对中医的打压，针灸发展逐渐走向衰落。尽管如此，民间针灸传承从未中断，许多针灸世家凭口传心授，将针灸技艺保存了下来。20世纪70年代，针刺麻醉的成功研发让针灸震惊世界。针刺麻醉是在针灸止痛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麻醉方法，通过针刺特定穴位，使患者在清醒状态下接受手术，具有副作用小、术后恢复快等优点。针刺麻醉的成功不仅为外科手术提供了一种新的麻醉选择，更向世界展示了针灸的科学价值。此后，针灸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可与推广针灸疗法。说到经络学说，是中医针灸的核心理论之一，也是中医认识人体、治疗疾病的重要依据。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是连接脏腑、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的生命网络。经络系统由12正经、7经8脉、15脉络、12经别、12经筋、12皮部等组成。其中12正经是经络系统的主体，分别对应人体的12脏腑，左右对称，分布于全身。经络学说认为，疾病的发生与经络气血的失调密切相关。当经络气血运行不畅、阻滞不通时，就会导致脏腑功能失调，引发各种病症。而通过针灸刺激穴位，可以疏通经络，调节气血，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例如足阳明胃经循环于面部、胸腹、下肢外侧，当胃经气血不畅时，可能会出现面部痤疮、胃痛、下肢疼痛等病症。通过针刺胃经上的足三里、内庭等穴位，可以疏通胃经气血，缓解相关症状。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针灸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从传统的疾病治疗逐渐延伸到养生保健领域，成为人们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针灸养生保健的核心思想是治胃病，即通过针灸刺激穴位，调节机体的气血运行与脏腑功能，增强

加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在政策支持方面，国家出台了《中医药法》《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等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为针灸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与政策支持。此外，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针灸非遗，许多地方建立了针灸非遗传承基地、工作室，支持针灸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一些地方还将针灸纳入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建设针灸博物馆、展示馆等方式宣传针灸文化。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医针灸正以其独特的魅力与科学价值赢得全球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与青睐。如今针灸已传播到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应用最广泛的替代医学疗法之一。中医针灸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穿越千年风雨，守护着华夏儿女的健康，它顺应时代潮流，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针灸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责任。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

0: 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3: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德惠交广之声。
4: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5: 赫伯特做了个实地模拟，在电话亭打完电话，再乘电车去俱乐部，用时不到25分钟。假设凶手真是华莱士，他离家后先去电话亭打电话，让比蒂为第二天的谋杀计划提供不在场的证明，然后再乘车去俱乐部比赛。至于夸斯鲁的声音，根据常识，一个人想在电话里让对方听不出自己的声音，最好的办法就是压低声音，使他低沉而嘶哑。此外，赫伯特还指出，中央国际象棋俱乐部的会员制度非常严格，外人不能通过普通的电话簿查到俱乐部的电话，而谋杀的前一晚，只有华莱士自己才清楚他是否会去俱乐部，因为他并不是俱乐部的常客。在19号那天前，他有2周没有去过俱乐部。这个影子杀手夸斯鲁的存在显得过分牵强，他不仅碰巧赶对了华莱士出现的时机，顺利地传达出他的信息，还顺便帮华莱士做了第二天不在谋杀现场的证明。最令人怀疑的是，夸斯鲁似乎刻意回避和华莱士亲自对话，不顾比蒂劝说，执意留口信给华莱士。赫伯特解释说，因为两者本就是一个人，不可能进行对话，于是在找不到任何其他嫌疑犯的情况下，警方把华莱士逮捕，并以谋杀罪对其进行起诉。1931年4月22号，法庭审理开始，而那张国际象棋比赛对弈表成为了控辩双方争论的关键物证。原来11月6号，比蒂就把比赛的对弈表贴在了布告栏上，上面详细列出了参赛会员的对手和每轮比赛的日期，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能从上面得知华莱士的比赛安排。华莱士的律师罗兰德拿出了一张对弈表，上面清晰地显示出华莱士于1月19号参加他的第4轮比赛。检方只有华莱士自己知道他是否会去那个俱乐部的论断不攻自破，但检方并不示弱，同样从对弈表上捕捉到，按照比赛安排，华莱士还有另2场比赛，分别是11月24号和12月5号，但他并未出现。对弈表上面的结果记录显示，华莱士参加了11月10号与兰姆比尔的比赛，并获得胜利。他的序号6后面标记了代表胜利的 W， 而11月24号和12月5号的序号6后面却没有标记。也就是说，自打首轮比赛过后，华莱士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因此，即使夸斯鲁真的存在，且通过对弈表了解到华莱士的行踪，他还是无法保证后者会在2次缺席预定赛程后，又于1月19号突然回归，顺利收到他的口信，所以他就无法保证自己前去抢劫时华莱士本人不在家里。辩方又指出，袭击茱莉亚的凶手全

身将不可避免地沾满鲜血，但经过检测，华莱士在谋杀发生的当晚穿的衣服并没有沾染上任何血迹。但警方根据现场发现的橡胶雨衣又提出假设，如果华莱士就是真凶，他很可能在作案时就裸身穿着雨衣，以防衣物沾上血迹。检测报告同时表明，房间的浴室和下水道既没有被使用，也没有血迹，但马桶里有点凝结的血块，来源不明。控辩双方的证据就这样互相抵消，互相平衡。审理的第三天，一个送奶小工的证言打破了这一平衡。他向法庭证实，1月19号晚，他在电车站等车的时候，看着华莱士从电话亭方向走过来，与他一起候车，而电话亭的方向却与华莱士住宅的方向正好相反。华莱士案吸引了众多的目光，由于媒体的介入，大家都认为华莱士就是真凶。为了不影响判决，法庭特意从利物浦以外的地方挑选了陪审团。1931年4月25号，持续4天的审理到了最后关头，尽管华莱士坚称自己无辜，法官怀特也倾向于无罪判决，但陪审团最后认定华莱士谋杀罪名成立，将其处以绞刑。5月18号，伦敦刑事上诉法庭受理了华莱士的上诉，并驳回了原判，理由是证据不足。面对民众的哗然，上诉法庭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法庭仅仅需要证据。5月19号，华莱士被无罪释放。出狱后的华莱士身心疲惫，他尝试重回过去的平静生活，然而一切已经改变，朋友对他避而远之，心爱的国际象棋也不可能再玩了。原本体弱多病，加上精神折磨，时隔一年，华莱士便默默地去世了。用主审法官怀特的话说，这是犯罪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天才谋杀，如果凶手是华莱士，他就接近完美了。恰到好处的布局，恰到好处的不在场时间，他死了，这桩案件就成为千古之谜了。然而2013年，华莱士的侄子墨尔本让华莱士在临终前终于披露了案件的真相。1932年春天，18岁的墨尔本刚进入牛津大学，一天他接到封电报，便连夜赶到了利物浦。叔叔华莱士已经快不行了，他拉着墨尔本的手向他讲述了一切。如赫伯特推理的，1月19号晚，华莱士上电车之前给俱乐部打了那神秘的电话，然后去参加比赛。20号晚上，他给女儿贝斯吃了安眠药后，脱光衣服穿上雨衣，趁茱莉亚不注意用棍子把她打死，并制造抢劫现场，然后换上衣服去赴约。他虽然躲过了法律制裁，但难躲过良心的制裁。释放后的一年里，他没有一天不痛苦。茱莉亚临死前怒目圆睁着双眼，让他永远也无法忘掉。这种死刑远比绞刑更可怕。现在他要死了，终于能解脱了。他把一张小纸条塞到了墨尔本的手里，这是伦敦皇家银行的保险箱密码和钥匙，王冠留给你。墨尔本说，我替你保存它，当贝斯长大了，我会转交给他。华莱士充满愤怒，贝斯不是我女儿，我跟踪过茱莉亚，每当我出差去伦敦，她就和公爵幽会，贝斯那张脸跟公爵一模一样，这也是我下决心杀死茱莉亚的原因。墨尔本从保险箱里取出王冠，把它藏在家里墙壁的夹层里，再也没勇气去看它一眼。1942年，法西斯德国对英国进行了战略轰炸，墨尔本的家被炸弹夷为平地。过后，墨尔本在瓦砾里寻找，只找到了王冠的铜制残片。
至于那十颗蓝宝石，则在大火中彻底消失了。美国传奇赌神洛网记，2013年9月24号，阿奇卡拉斯因为在赌场出老千而锒铛入狱，消息一出，立即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年62岁的卡拉斯是全美家喻户晓的传奇赌神，他曾以50美元的赌本起家，3年时间内靠着估算21点狂赚7000万美元财富，创造了世界赌博史上时间最长、金额最高的连赢记录。最疯狂的时候，创下了一夜之间赢得3000万美元的巅峰之作，让整个赌城为之震惊。博彩业人士和赌民们把他视作美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赌神之一，而米高梅、蒙特卡洛等一大批著名赌场却视他为瘟疫般的恐怖人物。这个叱咤赌坛的风云人物靠怎样高超的技艺赢得千万巨款，又是怎样身陷囹圄的呢？卡拉斯于1951年出生于费城市郊的一个小镇，上学的时候是个偏科极严重的学生，除了数学以外，大多数学科一塌糊涂。他对数字有着超人的感知力，老师曾感慨，卡拉斯要么成为一个伟大的数学天才，要么一事无成。高中毕业后，卡拉斯进入一家大型食品公司做文员，可他实在不能胜任，经常被老板指责。婚后妻子凯瑞对他的表现也很失望，那微薄的薪水让一家三口的日子捉襟见肘。1987年11月底，凯瑞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日子，带着女儿离开了他。他一次次哀求凯瑞带女儿回来，然而凯瑞态度坚决，如果你能拿出20万元，我就带孩子回家。20万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凯瑞就是让他死了那份心，可20万却让卡拉斯燃起了希望。他把积蓄全部投入股市，可是1990年的股灾令他赔得血本无归。他在街头游荡，突然一家书店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赌博绝技解密，21点克星黑杰克。21点是美国参与人数最多的赌博游戏，由玩家和庄家对玩，牌面点数更接近21点者为胜，如果超过了21点被称为爆掉算输。其中花牌 JQK 都算10点， A 可以算1点，也可以算11点。游戏开始的时候，玩家和庄家各拿2张牌，但是玩家有要牌、停牌和分牌的权利，直到认为自己的牌面离21点足够近为止。加州大学数学教授爱德华·索普教授通过反复研究出一种算十法，他写了这本《黑杰克》。因为涉及多门数学知识，普通读者很难看懂它，更不用说拿到赌场上进行实战了。可卡拉斯是有超人的数学天赋的，那些复杂的计算技巧和符号让他兴趣盎然。他拿出仅有的30美元买了这本书，回家后他急不可耐地用扑克牌演练起来。演练中他竟然发明了一种更简单的算法，把2、3、4、5、6记为1点，10JQKA 为-1点，7、8、9为0点。每发出一张牌，只要在心中算加减法，如果得数越大，表明已出现的小牌越多，接下来出大牌的概率越高，战胜庄家的概率为3:1。这个意外的发现令卡拉斯惊喜，他尝试着像玩21点那样一张张把牌发出去，结果很轻松就能报出牌面上的点数。记忆越来越娴熟，他按捺不住地想去赌城一试身手。为了到赌城一搏，他借遍了几个朋友。当他辗转到了拉斯维加斯的时候，身上仅剩50美元。
初进赌场，场面令他热血沸腾。足可容纳万人的大厅里排满了无数张老虎机，橘黄色的灯光中人影攒动，不断变换闪烁的数字此起彼伏。21点，百家乐、梭哈、骰子、轮盘，他激动不已，这才是实现发财梦的黄金地呀。卡拉斯迫不及待地找到一张21点牌桌前坐下，待到牌桌点数足够大以后，他深吸了一口气，把自己5个小面额的筹码全压上。他屏住呼吸，默默祈祷，翻牌，发到面前的牌是20点，一举把庄家的18点打败，5个筹码变成了13个。卡拉斯极力让自己冷静，他仍旧小心翼翼地算着牌。好运降临，他竟然一连赢了8盘。但看到桌上变冷的时候，他果断离席。他只在热起来的牌桌前留恋，点数大时加大赌注，点数小时迅速撤退，一路斗志昂扬地赌下来，一晚上竟然赢了8000多美元。此后卡拉斯在几个赌场转战，庄家输得落花流水，他则是赚得盆满钵满。仅1个月里，他竟然赢了20多万美元。此时他最想见到的人就是凯瑞，他想象凯瑞看到这20万时的惊讶和喜悦，更加急不可耐。一见到凯瑞，他就拿出20万。想不到当凯瑞得知钱是靠赌博赢来的时候，顿时脸一黑，他的父亲就是因为赌博倾家荡产而跳楼自杀的，他对赌博充满了愤恨。凯瑞冷冷地问，你以为一个赌徒能让妻子感到可靠和温暖吗？你以为你可以一直这么好运吗？尽管卡拉斯再三保证日后绝不再赌，可凯瑞却摇摇头，你脸上的兴奋表明你的人生再也戒不掉它了。卡拉斯气愤地拿起装钱的包走了。卡拉斯参赌让凯瑞断绝了最后一丝念想。几个月后，他带着女儿嫁给了威斯康星州的一个职员。凯瑞的再嫁让卡拉斯再无顾忌，他再次来到了拉斯维加斯。情场失意，赌场却一路凯歌。当晚卡拉斯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大好运，他在一群赌客的簇拥下接连转战米高梅、蒙特卡洛、马提3家赌场，在每家都赢下了天文数字，最终把手里的100美元赌成了3000万美元。惨赔的赌场老板非常恼火，而闻讯的媒体纷纷赶写报道。美国《世界日报》的报道最吸引人们的眼球，他们说，爱的人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0: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3: 朝夕相伴，
4: 朝夕相伴，
3: 生生不息，
4: 与您最近，
3: 所以最近
4: 最亲，
3: 所以最亲。
0: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5: 2004年5月，一个名叫露丝的模特进入了他的视线。23岁的露丝曾有大老板想包养她，但被他拒绝了。女孩的冷傲激起了卡拉斯的斗志，他为露丝买了豪华跑车和别墅，最终露丝投入了他的怀抱。从此卡拉斯时常带着露丝畅游世界，开始豪赌。露丝不光有着亮丽的容颜，甚至在赌局上也有着自己的见解。有了他的陪伴，卡拉斯的运气好得出奇，一次次的大赢之后，他感到了自己志得意满，金钱、女人和荣耀自己都拥有了，那又夫复何求呢？对于卡拉斯这样的传奇赌神，赌场不敢掉以轻心。他的赌博生涯开始遇到了障碍，每次进入赌场后，总有一些赌场经理先对他进行搜身，有时候安排几个性感美女和他一起玩牌，以扰乱他的注意力。甚至有多家赌场干脆把他拉入不受欢迎客人的黑名单，禁止他踏入半步，连内华达州博彩管理局也对他的好运产生了怀疑，先后4次请他去喝咖啡。尽管最终结果是证据不足而释放，但是赌场和博彩管理局都确认卡拉斯已经掌握了某种高超的技法。卡拉斯为多方受阻而苦恼，露丝便建议他不妨玩一下他并不熟悉的百家乐纸牌。于是两人来到了米高梅赌场，想不到这一次他一路狂输，几天下来连自己都有些泄气。可是露丝却劝他继续出手，结果卡拉斯在3周内输掉了近3000万，一时成为了人们的笑柄。原来所谓的赌神并不是常胜将军。美国在线赌博杂志《扑克新闻》的主编汤姆·塞克斯顿就放言，卡拉斯已经由千万富翁变成了穷光蛋。这些谣言和报道让卡拉斯感觉很丢面子，可是露丝却笑他的脑袋是花岗岩，并挽起他的手走进一家曾视他为洪水猛兽的赌场。想不到赌场居然不再过分排斥和提防他了。卡拉斯恍然大悟，原来露丝是为了麻痹他们故意放出了烟雾弹。这一天卡拉斯接连赢了几把，回家后露丝便缠着他询问其中的诀窍。得意之余，卡拉斯把独创的算牌法全盘托出。露丝告诉他今后不要锋芒毕露，否则就断了财路。此后卡拉斯在每家赌场总是浅尝辄止，有时候甚至故意输钱放水养鱼。可是巨大的生活花销很快就让他入不敷出，这时候一个消息令他开始

是重新思考自己。2012年初，赌神斯皮恩德死在绿洲旅店的12号房间里。这个伟大的赌神生前狂热地追求着金钱和女人，死的时候没有带走一个筹码，也没留下一分钱的遗产，只留下一些不寻常的故事，任后人评说。恩德的死让卡拉斯消沉了大半年，他非常后怕，不知不觉他已经把20年的宝贵时光扔在了赌场。曾经他想靠自己的双手挑战命运的天平，可是赌场终于成了他在天堂和地狱间徘徊的通道。在欲望的无底深渊面前，他彻底迷失了人的本性，挥霍无度让他散尽千金。难道自己的晚景也要像恩德一样凄凉吗？经过再三的思量，卡拉斯决心来一次最后的大赌，等拿到巨款后，就陪着露丝踏踏实实地过好下半生。可是他发现他的21点破算法失灵了，连换4家赌场全部失效，并输掉了200万的赌资。反常的现象引起了他的警惕，他辗转收买了个荷官了解到实情。原来为了对付他这样的职业赌家，赌场刚研究了一种外形如蜗牛的自动洗牌机，每轮完毕后，发牌员把已经发出的牌放入机器里，表面看是回收废牌，实际上洗牌机会依电脑随机编牌方式，把废牌重新插回牌靴的不同位置，让职业赌家无法推算剩余的牌对自己的有利程度。卡拉斯目瞪口呆，这种机器基本上就是针对他设计的呀。见他闷闷不乐，露丝建议他出老千。露丝曾不止一次的这样建议过，起初卡拉斯对这种低劣的手法不屑一顾，可事到如今，他决定铤而走险了。赌场大多使用101型蝴蝶扑克，牌背面的图案四角各有一只蝴蝶，分别伸出12条长短不一的须。如果在10、JQA 等牌上做上只有自己察觉的记号，想战胜庄家易如反掌。2013年7月，卡拉斯走进了巴隆纳酒店赌场，他的口袋里装有几个事先加工过的筹码，每个筹码上都钻了一个极小的孔，里面注入了颜料。玩牌的时候，他拿筹码时不时地在扑克上一划，通过细孔渗出来的颜料便在牌上留下令人难以察觉的黑点儿。因为他的动作非常自然，一时竟然没有人看出破绽。几轮的平淡牌局过后，卡拉斯终于又交上了好运，当晚接连赢牌，最后喜洋洋地抱走了500多万。对传奇赌神的归来，特级监护重点监察他的每一个行为，在反反复复地看了他的监控录像后，他们察觉到了卡拉斯的小动作，而卡拉斯却毫无察觉，他为自己天衣无缝的老千行为得意不已。第二天，他又再次来到给他带来好运的巴隆纳赌场，当他再次如法炮制，用加工过的筹码替换的时候，赌场人员确定了他出老千的行为。警方接到赌场报警后，当即把卡拉斯控制，并迅速地突袭了他的住处。经过地毯式的搜查，警方终于在他的行李里找出了几枚被钻过孔的赌场筹码。在铁证的面前，卡拉斯低下了头。卡拉斯目前已经受到盗窃罪和欺诈赌场罪等指控，一旦罪名成立，至少要被判处3年监禁。传奇赌神出老千的消息一传出，震惊了业界，很多他的朋友和崇拜者都去看他。卡拉斯热切的眼神一次次地变得灰暗，这些人中唯独没有露丝的身影。一个报社的朋友告诉他，露丝已经投身到一个新赌王的怀里，他本身就是个赌场重金聘请的斩金荷官，变化莫测的赌场江湖从来就不乏重重杀机，对极为头疼的职业赌家

上往往会使用软刀子，雇佣斩金荷官把赔掉的钱赢回去，还会破解职业赌家的制胜法宝。露丝不动声色地帮助赌场解决掉了大麻烦。听了朋友的话，卡拉斯脸色苍白，半天无语。2013年9月16号，多家媒体记者采访卡拉斯，有人问他对自己的人生作何评价。卡拉斯缓缓地摇摇头说，一个赌徒从他坐在赌桌前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注定是败局。博士一怒酿血案。秦志华时年37岁，福建省漳州市襄城区人，1997年从南京一所大学毕业，同年考入福建一所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2000年，他完成硕士学业，应聘到厦门一个实业有限公司工作。2001年，秦志华和厦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上班的李娟娟认识并恋爱，此后两人结为夫妻，婚后第二年便有了女儿。2003年，他再接再厉，继续攻读在职博士。秦志华勤奋上进，亲自参与开发的新产品给公司创造了大笔的利润。2010年3月，公司派他前往德国进修。秦志华走后，这对婚后日日耳鬓厮磨的夫妻突然这样长时间的分别，双方都很不习惯。为了缓解相思之苦，夫妻两人尽量挤时间在网上见面。2010年10月的一个周六晚上，李娟娟又打开 QQ 想和丈夫说说话，这时候电脑上跳出的却只有丈夫的留言，他说自己临时有任务，当天不能上网了。李娟娟的心里失落极了，就在她准备下线的时候，一个起名不帅你报警的网友突然闯了进来。看到这个网名，李娟娟感觉挺好奇，点开对方的资料一看，显示是一个男性，鬼使神差的他产生了和对方聊一会儿的念头。就这样，李娟娟和这个真名叫赵明的男子网上相识了。当晚两人聊得很投机。2010年12月初的一天晚上，两人又在网上见面后，得知李娟娟丈夫远在海外，赵明便试探着问她说，丈夫长期不在身边，你就没有一点想法吗？能有什么想法？由于已经聊了不短的一段时间，看到对方的问话，李娟娟并没有反感。当然，一点想法没有也是假的，正常的生理需要肯定谁都会有，男女之间的事儿，挑明了就是那么回事儿。以后李娟娟和赵明聊天的时候，赵明便有意把话题往这方面引，而且一次比一次直白。终于李娟娟耐不住寂寞了，2011年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李娟娟便和赵明去附近不远的酒店开了房。从酒店回来，李娟娟才醒悟过来，后悔不已，觉得自己对不住丈夫。那之后她断绝了和赵明的来往。转眼到了2011年3月，秦志华结束了一年进修期回国。正当李娟娟为丈夫回国而欣喜之际，她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疏忽让她的生活来了个惊天逆转。3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中午，上午用了电脑后，李娟娟忘了关 QQ， 也还挂着。中午习惯午睡的她便回卧室午休了。早上起得比较晚的秦志华见妻子休息，自己便来到书房上网查资料。当他坐在电脑前，发现电脑上妻子的 QQ 还在挂着，一个男性头像一闪一闪，禁不住那份好奇心，他点开对方的头像，然后用妻子的口气和对方聊了起来。没想到对方的话语越聊越暧昧，这让秦志华大吃一惊。他禁不住翻开妻子和这个网友的聊天记录，才发现妻子和对方竟然有过一夜情。秦志华顿时大脑轰的一声，一向视妻子的忠诚为最重要，自己在国外一年也守住了道德底线的他，无法接受这个难堪的事实。

忍着心中的疼痛，秦志华把妻子的聊天记录拷贝了下来。当晚，秦志华强压心中的痛苦，对妻子软硬兼施，从他口中印证了自己的发现。他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2011年5月中旬，尽管李娟娟一再恳求他考虑到孩子，但秦志华还是非常坚决地和他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后，李娟娟搬出了自己熟悉的家，独自租房居住。秦志华同意他每个周末来探望女儿。刚开始，李娟娟渴望两人能复婚，她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秦志华看在女儿的份上能够原谅自己，因为毕竟就只有一次，而且自己一直在悔恨和改正。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前夫不仅不原谅，而且很快就有了新的女友刘小丽。刘小丽和秦志华同在一家公司，时年32岁，福建南平人。因为工作上的接触，秦志华离婚后，两人便走近了。知道前夫有了新女友，李娟娟禁不住打电话给秦志华，说有点事儿想约他出来谈谈。在一间咖啡厅里坐下来之后，李娟娟便对秦志华说，志华，为了小孩，你原谅我一次行不行？怎么原谅你？我现在不是让你经常和女儿在一起吗？秦志华不明白李娟娟到底要表达什么。我们能不能重新在一起？我希望女儿能有一个完整的家。李娟娟如实地把自己复婚的想法告诉了秦志华。不可能了，你知道我别的方面都能答应你，只有这个不行。那样的事情是我一辈子心里都不舒服，那种事情不是你说一次就是一次，何况我和小刘也准备结婚了。见前夫对自己的一次出轨如此耿耿于怀，李娟娟显得特别无奈。2012年元旦，一直渴望能复婚的李娟娟，等来的却是秦志华和刘小丽结婚的消息。此后，每一次无意间撞见秦志华和刘小丽在一起，李娟娟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她甚至怀疑当初两人就有了来往，而为了要达到结婚的目的，秦志华就死抓住自己一次出轨不放。李娟娟这样一想，心里越发的不平衡，心里就萌生出了报复的念头。2012年2月16号上午，李娟娟买了一些食品给女儿送去。当她来到前夫家的时候，刚好他们一家人要出门去杭州过春节。因为急着要赶航班，秦志华让她把东西放到客厅里，然后就带着家人出门了。看着秦志华呵护着刘小丽上车的那份亲热，李娟娟百感交集，报复秦志华的念头更强烈地在心里升腾起来。如何报复呢？一个个不眠之夜后，李娟娟想出了一个主意。秦志华，你不是最受不了妻子出轨吗？那好，我就专挑你的软肋，诱你妻子也出轨，让你明白背叛你的人不只是我一个。可是要让刘小丽出轨谈何容易呢？思来想去，最后李娟娟想到了自己的遭遇，一个狠毒的计划在李娟娟的头脑中形成了。要那个能说会道，当初诱惑自己和他发生过一夜情的赵明去诱惑刘小丽，到时候再把刘小丽出轨的事儿通报给秦志华，让他当场捉奸，狠狠地刺激他一下。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3道街金霸电器城。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

0: 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 AI 大模型写下第一行诗，当自动驾驶碾过深夜的街道，你是否在某个瞬间感到自己正在被某种无形的洪流所吞没？工作会被替代吗？意义会消散吗？那个我究竟凭什么区别于一段代码？这些焦虑并非无解，它们都指向同一个谜题：我们的心智究竟从何而来，又为何如此独特？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潜入30多亿年前，从最早的一丝感知到语言自我意识的破茧，用17个惊心动魄的心智转折故事拼出我是谁的完整拼图。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0: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想象一下，在远古的海洋深处，在那片尚未被意识之光点亮的混沌水域中，生活着一些最原始的生命形式，比如古菌。它们结构简单至极，甚至连构成复杂心智基础的神经元都尚未演化出来。然而，就是这些微小的单细胞生物，却已经能够完成一件足以令我们现代人深思的惊人行为。它们能够感知光源，并主动地持续地向着阳光移动。这种看似简单的趋光性，在作者极具洞察力的视角下，被赋予了革命性的意义。这不仅仅是本能的生理反应，而是宇宙演化史上的第一次有目标的思考。它标志着物质世界第一次出现了不是为了被动适应，而是为了主动寻求某种好处或目标而进行的定向运动，一个关于想要和为了的原始心智雏形，就此在原始汤的微光中悄然萌芽。在此之前，所有物质的运动都只是被动地遵循物理法则，就像月亮绕着地球转，没有目的，也没有选择。但是古菌的鞭毛开始颤动时，一个全新的宇宙原则诞生了，它不再只是被推动，而是想要去。为了解释这种看似奇迹的转变，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视角：心智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动词。它不是大脑中某种神经的软件，而是生物体大脑与环境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就像是一场篮球比赛，定义它的不是球员的身份，而是他们之间传球、跑位、投篮的动态协作。古菌的心智就是他那小小的身体感受光线的分子感受器，以及推动他前进的鞭毛之间那只永不停息的探戈。心智由此从无心智的混沌中第一次闪烁出微光。这趟旅程的第二个关键节点是记忆的出现，这听起来又是个庞大的话题，但书中的解释同样朴素的惊人。细菌比如大肠杆菌，在寻找食物时遇到了一个难题。

太小了，身体两端几乎没有什么距离，没法像大鱼那样通过比较不同位置的食物浓度来判断该往哪儿游。于是他们发展出了一招时间换空间，他们会记住此刻感受到的食物浓度，然后与下一刻的感受进行比较，如果浓度在升高，就说明方向对了，继续前进，如果降低了，就赶紧来调整。你看，记忆并非什么高级的云存储，它最初就是用来解决一个非常现实的导航问题的。这种为了生存而演化出的适应能力，让最原始的生命也能在化学物质的迷雾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而当单细胞生物聚集成多细胞生物，比如水螅出现时，心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多任务处理。水螅要一边用触手捕捉水藻，一边用基盘固定身体，还要张开嘴巴吞下食物，这需要它们同时协调身体的不同部位。书中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来说明水螅的智慧，它没有中央决策者，当一只触手碰到猎物时，嘴巴周围的神经网络会自动激活，形成一个张开嘴的决定。这就像办公室里没有领导，但消防警报一响，所有人都会自动地奔向出口。这种分散式的协调虽然原始，却让多任务处理成为可能。但真正让心智发生质变的是表征的出现。苍蝇的大脑虽然只有种子那么微小，却能在错综复杂的空中环境中自如飞行，精准地降落在腐肉或者花朵之上。它的秘密武器正是其高度模块化的思维结构。苍蝇的大脑内部存在许多专门化的功能模块，例如有专门的视觉模块负责处理高速变化的动态场景，捕捉细微的光影和运动轨迹，同时还有专门的嗅觉模块，能够敏锐地分辨和编码上千种不同的气味分子信息。然而，这种各自精通的模块之间需要进行有效的沟通，但他们说的语言却截然不同。视觉模块描绘和传递的是关于形状、轮廓和运动轨迹的空间信息，而嗅觉模块编码和处理的则是化学分子的特定信息。这种语言上的差异使得不同模块间的信息协调成为一个关键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个协调问题，一种全新的东西诞生了，它就是表征。就像一个动态的旋律，把不同模块的信息转化成一种通用的代码，让价值模块可以评估这东西好不好，然后指挥运动模块去行动。这种并非精确而是模糊的整体性的动态代码，标志着心智从被动反应走向了主动认知。这是一部心智的演化史，也是一趟帮你解构焦虑、追问自我的内观之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心智的不断升级，更大的原则在暗中推动着一切，这就是大都市原则。书中用了一个绝妙的类比，孟买从石器时代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今天2000万人口的超级都市，靠的不是某个单一规划，而是层层叠叠的循环。更好的建筑催生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带来更丰富的经济和文化，这又反过来要求更加复杂的道路和基础设施。心智的演化也是如此，当变形虫为了生存而聚集在一起，用化学信号交流形成一个超级心智时，它就迈出了从细胞城邦到心智大都市的关键一步。这个原则预示着，当简单的元素以正确的方式连接起来时，更高层次的智能会自动涌现。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迷人的涌现就是意识。很多人觉得意识是科学最后的堡垒，是神秘而不可解的，但这本书给出了一个

清晰到令人惊讶的答案，意识是共振。当你看到一只陆龟，你的视觉模块把它的图像传送到内容模块，内容模块把它和记忆中的蜗牛的原型进行对比。当两者匹配时，一种神经活动会同步放大并延长，形成共振。这个共振的过程就是你认出一只蜗牛时的意识体验。它不是额外的魔法，它就是在物理世界中发生的那件事本身。就像小提琴的琴弦震动到261.6赫兹时，我们听到的中央 C 音，那个声音就是震动本身，而不是外加的东西。意识解决了心中最棘手的注意困境，在无数嘈杂的神经信号中，什么值得被关注？共振就像一个强烈的信号，告诉大脑的其他部分，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然而心智的故事并没有在意识这里止步，真正的巅峰是自我。书中最具颠覆性的观点在于，自我是由语言构成的，这听起来像个比喻，但它是字面意义上的。自我就像一场局部的语言飓风，飓风并非由某种独特的飓风物质构成，它不过是普通的空气分子与水汽，在特定的全球气候动态，比如温度梯度、大气环流和海洋热量的相互作用下，偶然聚集、旋转并强化而成的剧烈气象现象。同样，你的自我也不是寄居在大脑里的神秘灵魂，而是在智人这个超级心智的语言海洋中形成的一个局部漩涡。当婴儿从父母的言语、社会的反馈中第一次理解到我这个概念时，一个递归式的自我意识循环就开启了。你不仅能思考，还能够思考我在思考，甚至能思考我在思考我在思考。这个无限反射的循环最终收敛为一个稳定的感受，我存在。正如书中所揭示的，这个我并非孤岛，它是由过去数十亿人类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所产生的数万亿个主观体验汇聚而成。你那个独一无二、无比珍贵的自我，本质上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杰作。这也引出了一个既令人警醒又充满力量的思考，美国奴隶时代的黑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真实经历被用作全书最深刻的注脚。他生而为奴，奴隶主们通过剥夺他的家庭、姓氏、生日，禁止他学习阅读，试图彻底摧毁他的自我，将他降格为一具麻木的僵尸。但道格拉斯秘密学会了读写，文字、语言成了他重铸自我的武器。当他读废奴主义者的文章，领悟到知识能使一个孩子不再是奴隶时，他的自我开始觉醒。他反抗、逃亡、改名，成为演说家和作家，最终从一个被社会定义为物品的人，变成了一个定义历史的人。这个故事震撼人心地说明，社会可以粉碎自我，但反过来，语言和意识的力量也能让你重塑自我，甚至去影响那个试图塑造你的社会。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人工智能会取代我们吗？这本书给出的答案远比会或不会要深刻。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恐惧或许不在于机器变得像人，而在于我们忘记了人的本质是什么。人心智的本质不是孤立的计算，而是与身体、与环境、与他人永不停息的互动与共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微型的共振大都市，是30亿年能动性之旅的顶点。我们的焦虑、迷茫和意义感都源自于这个复杂而古老的心智动态系统。在今天这个被算法和数据包围的时代，了解心智如何从混沌中诞生，不仅是为了回答一个科学谜题，更是为了找回我们作为人的坐标。这是一场跨越亿万年的壮丽旅程，从古菌颤动的鞭毛到智人构建的超级心智，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故事。
如何在无目标的混沌中创造出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故事正在发生的现场。《心智简史》这本书没有让读者一头扎进枯燥的脑科学数据，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宏大的路径。它将你带回30多亿年前，那时地球还是一片混沌，连想法这个概念本身都尚未诞生。它要讲述的是有如何从无中挣脱，是目标如何从混沌的物理定律中破茧而出。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生命长河”的潜泳者说，原以为会是一本晦涩难懂的脑科学专著，结果却读得停不下来。从古菌的目标到鸟类的二重唱，它让我看到心智并非人类的专利，而是贯穿于整个生命演化谱系中的连续的光谱。读者恐慌症的解药说，在人工智能横行的时代，读这本书太及时了。徐英锦教授的推荐序直接点破心智是身体、团队与都市，那些大语言模型根本没有身体，又何来的真正的心智？读完整个人对 AI 的焦虑都缓解了。读者混沌说，书中具身思维、篮球比赛、大都市三大原则，把抽象的心智演化讲得妙趣横生。读完再审视自己的情绪和决策，终于理解为什么人类最复杂的智能恰恰源于最原始的生存需求。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丽江古城。丽江地处金沙江上游，历史悠久，风光秀美，自然环境雄伟，是古代羌人的后裔纳西族的故乡。丽江古城便坐落于丽江坝的中央，面积约14平方千米，海拔2410米，居住着4200余户人家，多为纳西族。古城以其建筑布局科学著称于世，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之瑰宝。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国时就曾驻军于此。由此开始，直至清初的近500年里，丽江地区皆为中央王朝管辖下的纳西族穆氏先祖及穆氏土司世袭统治。丽江古城地处滇川藏交通要道，古时频繁的商旅活动促使当地人丁兴旺，很快成为

0: 远近闻名的集市和重镇，期间曾遍游云南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描述当时丽江古城民房群落、瓦屋栉比，明朝末期古城居民达千余户，可见城镇营建已颇具规模。在丽江古城之中，无论铺路的青石板、流淌的泉水、沿街的店铺、精巧的民居，都能体现出古城的风韵来，如同古城中潺潺的流水一样，古城的历史也始终是这般在时间中静静地流淌着。古城之美没有奢华，没有绮丽，只有岁月刻下的沧桑痕迹，需要人用心灵去细细品味。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

0: 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1: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2: FM 897，
1: 更多精彩，
3: 更多精彩
1: 为你而来，
3: 为你而来，
1: 敬请期待。
4: 邻里互助，温暖常在，主动问候独居老人，搭把手聊聊天，社区因你更温暖。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沈星墨，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1: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网络上的热词倒反天罡，好好给你解释解释，别再用错了。网友经常用这个词儿来表达违反伦理纲常，以下犯上，通俗点说就是你
5: 要造反呢。
1: 其实这个词儿并不是什么正经的成语，但是细研究起来，它背后倒也包含了一些有意思的知识。啥是倒反天罡？倒反天罡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夜晚时抬头，你会看见北方的天空有七颗亮星连起来像个勺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当中组成勺柄的三颗星合称为天罡，分别叫玉衡、开阳、瑶光。北斗七星是恒星，在宇宙当中的位置看起来恒定不动，但是咱们的地球啊是行星，绕着太阳来转，它为太阳小跑一圈呢，就有了四季，春夏秋冬。所以一年四季啊，咱们看到的北斗七星它的位置是并不一样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北斗七星的勺柄它是指向东的，于是大家在看天空的时候会发现啊，北斗七星的角度它是转动的，总结出来了规律。而倒反天罡，这是北斗七星的勺柄颠倒了位置的意思啊，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如果古时候就有这个词儿，它的用法可能是这样的：夜观天罡，该播种粮食了；倒反天罡，该收割粮食了。也就是春和秋是对应的，夏和冬是对应的，它们互相之间属于倒反天罡。古人还想象出了什么呢？他们觉得呀，天上的星星就是神仙。东汉之后，道教逐渐兴起，道士们呢给星星们定了人设，起了新的名字。比如说北斗七星，他们每颗星都对应着一个星君，玉衡星对应廉贞星君，开阳星武曲星君，瑶光星破军星君。古人呢有时就会用神仙的名字来叫星星，比如说到刚才的瑶光星，那也叫破军星。这种追星的方式呢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了。记得吗？勺柄上最后的三颗星他们是天罡，对吧？他们也成为了明星团的成员。而再回到北斗七星本身，它周边呢有很多的星星，其中呢比较亮的星星大约有36颗，都是天将，统称为36天罡；比较暗的星星有72颗，都是凶神，统称为72地煞。这一明一暗，一天一地，看起来很搭，所以很多人呢就给天罡地煞组成了 CP， 而且还写了不少同人文。比如说水浒传108好汉是不是就分为36天罡和72地煞呢？而另一本很著名的著作《西游记》也借用了天罡地煞的概念，大师兄和二师兄的技能分别是地煞72术和天罡36法。再后来呀，这天罡地煞就有了3.0版本的解释。天罡一开始是三颗星，然后变成了一群星星神，再后来就有了上级长辈的含义。而地煞本来也是一群星星，后来成了凶恶黑暗势力的代表。连起来看，倒反天罡就有了对高层领导不尊重、不敬重的意思，表示啊，目无尊长，没大没小。 同时呢，倒反天罡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对凶神恶煞、黑暗势力的不屈服的意思啊，表现。

0: 现了一种勇敢反抗的精神。所以啊，这么一看，棒打玉帝闹天宫，脚踢阎王砸地府的孙悟空成了古今倒反天罡第一猴。好啦，这个网络成语就说到这儿。最后强调一下，倒反天罡就是一个网梗，不是正经的词语，甚至都没有进词典，要是写作文的时候可别用它呀。像一颗海草，
1: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 Honey, you look so sunny.
2: 欢乐同行
0: 啊！在下午这一时段呢，又是欢欢和永斌陪伴在大家身边。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2: 嗯哼，我是永斌。
0: 哎，
2: 我得跟大伙分享一件事儿哈。
0: 啥？
2: 就如果说你在年轻的时候啊，
0: 嗯，
2: 成天你就只知道享受生活，
0: 那
2: 你成天你就知道享受美食，
0: 那不行吧？
2: 你就成天你就知道，成天就出去各种玩，想上哪上哪，
0: 那不行吧？
2: 我跟你说，等有一天你老了的时候，
0: 咋的就？
2: 你就会发现你基本没什么遗憾。
0: 啊，对吗？
2: 那可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儿。那对吗？啊，我心整个人废了，没想到哈。
2: 那基本没啥遗憾啊。
0: 嗯。
2: 所以说到这儿啊，就不得不提一下啊。
0: 嗯。
2: 我跟你说，有一个城市，
0: 嗯，
2: 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去一趟。
0: 为啥去那么频呢？
2: 因为那块有好哥们儿。
0: 哦。
2: 当然了啊，那个城市也挺有意思的。
0: 嗯。那也是值得你更再去。
2: 没多远儿。
0: 嗯。
2: 敦化。
0: 敦化，
2: 所以今天我们想聊一聊关于敦化的事
0: 儿。哎，敦化这个地方我知道啊。
2: 嗯，你知道吧？
0: 哎，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大佛。
2: 嗯，六顶山大佛。
0: 你要说具体让我再讲，我又讲不出来了。
2: 六顶山大佛那都在敦化啊。
0: 哎，
2: 而且就六顶山大佛那块有个正觉寺。
0: 哦，
2: 它是位于哪儿呢？它是位于咱们吉林省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下县的一个一个县级市哈。
0: 对，它敦化，它呢是延边中的西大门，也是呢。咱们吉林省区域面积最大的县级市。
2: 嗯，然后人说什么呢啊，在清代的时候啊，
0: 嗯，
2: 就已经给他封了个名了。
0: 哦，
2: 叫敦化啊。
0: 哦，
2: 意思是啥呢？叫大德敦化。
0: 大德敦化，
2: 这个是中庸里边取的。
0: 哦，
2: 那我就觉得他应该叫德化呀。
0: 叫德化，你是不是说德惠大德敦惠的话，那咱们叫德惠好像有点道理啊。这个地方啊，它是地域非常辽阔的。
2: 嗯，
0: 土地资源啊，包括矿产资源、森林资源都很丰富。
2: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城市有历史。
0: 嗯，
2: 为啥这么说啊？那么敦化呢，是咱们清朝皇室的发祥地。
0: 哎，没错。
2: 而且现存呢，咱们这个渤海古墓群，
0: 嗯，
2: 包括刚才说过的六顶山、
0: 六顶山大佛、
2: 正觉寺等等一系列的文化遗产。
0: 哎，
2: 同时咱这个六顶山哈，啊，也是五 A 级的一个景区，
0: 确实
2: 融合了这个佛教、渤海，包括青石族文化。
0: 哎，
2: 嗯，
0: 那敦化其实是很具有这种地域特性的，
2: 那可不，
0: 包括它有很多特色的产品，你像咱们东北很知名的三宝，人参、
2: 人参
0: 鹿、
2: 貂皮
0: 鹿茸角、
2: 乌了草，
0: 这些全都是
2: 都有啊。
0: 那在1985年的时候呢，敦化也是撤县改市，现在咱们也是
2: 叫敦化市。
0: 敦化市啊，
2: 嗯，
0: 主要的景点你像有六顶山文化旅游区、
2: 嗯、
0: 大石头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长白山雁鸣湖温泉度假村庄等等，
2: 就你说的这些地方啊，我基本都去过。
0: 你都去过？
2: 所以说今天啊，跟你们分享这件事儿啊，
0: 嗯，
2: 我得说，就我去不下十次，
0: 真的。
2: 尤其是我比较喜欢的啊，
0: 嗯，
2: 就必打卡的地方，
0: 嗯，
2: 那就是我们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
0: 就如果呢，你的时间有限，咱们有两天时间的话，
2: 嗯，
0: 也给大家好好安排安排，
2: 安排一下。
0: 对，到敦化怎么来玩？
2: 嗯哼，
0: 首先第一天呢，咱们就可以清晨出发
2: 去六顶山。
0: 哎，它是世界最高的青铜坐佛，哎，
2: 可厉害了啊，哦！为啥说它是最高的呢？
0: 嗯，
2: 高达48米啊，
0: 48米，
2: 终年肃穆啊。
0: 哦，
2: 它可以俯瞰整个敦化的全景啊。
0: 哎，据说它好像是和香港也有一尊坐佛，
2: 哦，
0: 他们两个是遥遥相对而坐的。
2: 哦，相对的。
0: 哎，是，
2: 哦，
0: 它这不是正在咱们这头吗？东北方向吗？
2: 嗯，
0: 啊，正好和香港那个相对而坐。
2: 相对，哦，
0: 嗯， 所以在这个秋冬我们就可以来到敦化大佛，早晨开始呢咱们就来这儿溜达
2: 溜达。
0: 浏览的顺序也很重要，因为这里它是一个文化园，
2: 确实
0: 不仅只有六顶山大佛，我们要从清祖祠开始。
2: 哎，
0: 清祖祠那就是纪念清始祖和满族文化的祠堂。
2: 我去了，
0: 去了，
2: 那不错啊、哦、
0: 去了里面其实就是各代各朝皇帝啊，清朝的清代各朝的一个皇帝，
2: 嗯哼，
0: 都在这里，
2: 以及他们的这个辉煌的历史。
0: 是，他就会讲啊，比如说什么康熙年间、雍正年间有哪些大事儿，最开始努尔哈赤，包括最后哈溥仪，这里全都是有一些简介的。
2: 嗯、同时，你也可以再去正觉寺哈，正觉寺呢也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叫做尼众道场之一。
0: 哎，从那儿出来，咱们就去正觉寺了。
2: 嗯，
0: 它的建筑风格呢，就是皇家寺院的一整个风格。格了，
2: 哎呀，人正觉寺
0: 黄瓦红墙，
2: 正觉寺里边我跟你说哈、里边有很多，比如说什么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
0: 对，
2: 还有天街之类的啊，还有说观音殿、
0: 在这儿呢其实主要的就是感受很浓郁的佛教氛围、欣赏很精美的汉传佛教建筑艺术。
2: 哎，
0: 那么我们要说佛教文化艺术馆也在正觉寺内，
2: 也在正觉寺，
0: 这里就会有收藏啊和展示一些佛教艺术品，里面比如说有这个唐卡，以及很珍贵的佛教圣物舍利子，
2: 舍利子啊，
0: 哎，包括其实它里面运用了很多现代的科技的手段进行一些展示，非常生动有趣。
2: 同时在这儿呢，你可以爬上天街啊，去到我们的山顶的金顶大佛，
0: 终于来到这儿了，
2: 就是刚才说过的那个世界最高的青铜坐佛，高48米啊。
0: 为啥是48米呢？它是象征着佛祖，他的生日是农历4月初8的
2: 诞辰啊。
0: 那我都不敢想，每年4月初8就这个
2: 老火了，
0: 我。应该都挤不上去吧，
2: 你只能是遥遥的看他一眼。
0: 哎呦我天啊。
2: 而且啊，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大佛哈、右手呢向上施展了一个叫做无畏印
0: 啊、
2: 左手向下施展了一个叫与愿印
0: 啊、
2: 为众生去除痛苦满足愿望
0: 啊。攀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十足的敬畏感，
2: 那可不，
0: 以及抵达佛脚之后你会看到非常震撼，这个视野是最大的亮点了。
2: 这会儿你可以下山了啊、
0: 下山就完事儿之后咱们就回走了，
2: 你就溜达的下山，你就可以哈、就是漫步至叫做圣莲湖。
0: 圣莲湖顾名思义、咱们这个湖里面种了一池的莲花，真老多了。我记得我有一年去过，是正好赶上7月份哈，
2: 成好看了，
0: 可漂亮了。用咱东北话，用咱德惠话，就是成好看了。你就可以在这里坐一艘游船，荡漾在碧波之上哈，而且远眺你可以看到青山环抱，在近处呢，咱们水光潋滟，也是很美的一个景色。
2: 嗯哼，
0: 哎。午餐，我们说溜达完之后咱们就要吃午餐了。
2: 吃午餐啊，
0: 我们午餐其实可以在景区附近品尝一些素菜，
2: 素
0: 斋
2: 清淡的一点的，
0: 对，他们这里是有素斋的。不然其实那我们说延边州敦化的特色美食、那就是
2: 我建议大家伙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
2: 牛肉汤饭，
0: 朝鲜族饭菜了啊、
2: 牛肉汤饭，哎，一定要去尝一下牛肉汤饭、
0: 牛肉汤饭太好吃了，
2: 各类汤饭。
0: 我记得我在一个胡同里面吃到过哈，
2: 中午嘛，随便对付一口，
0: 价格好像是10块还是15。满满的一碗牛肉汤，别那个激动，不是牛肉啊，
2: 是
0: 牛
2: 肉汤，
0: 里面是会有一些牛肉块的，但咱们主要吃那个味道，包括牛肉酱，用那个牛肉酱拌着米饭，再加上一点肉，喝上两口汤，以及敦化还有特色的那个水豆腐，我记得
2: 也不错，
0: 是不是很好吃哈？
2: 然后你这与此同时下午哈，
0: 下午干啥去？
2: 你要是对一些工业园区感兴趣的话，
0: 那就
2: 不妨可以去鳌东工业园转一转。
0: 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广告，
2: 听说过这个啊，
0: 安神补脑液，
2: 这个叫什么呢？叫做东北药香
0: 啊、东北药香，
2: 可以深入的去了解中医药的文化，还能买到正经的啊、敖东的正经的什么人参、鹿茸，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
0: 安
2: 神补
0: 脑
2: 液、
0: 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广告
2: 对，
0: 所以敦化其实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敖东城，
2: 敖东城，
0: 你可以参观一下敖东工业园，有一些中医药的文化呀，包括现代化的生产线等等，我们参观一下、
2: 然后如果你要不愿意去这儿的话哈、你也可以考虑直接去咱们这个中城朝鲜族的一个生态村，
0: 你直接说这我乐意上这儿啊，
2: 乐意上这儿哈，
0: 乐意上这个朝鲜族生态村儿。
2: 这个啊，我跟你说哈，非常特色啊，老特色了。它是打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朝鲜族的一个民俗旅游名片。
0: 哎，确实，
2: 旨在去展示和传承啊，我们这些传统文化，包括民俗风情和美食。我去了啊，
0: 去了
2: 我跟你说。 可好吃了，东
0: 北。总主要就是好吃，
2: 好吃。
0: 因为里面它是有各种的民俗的房子，嗯、你可以在这里还拍照，这是我们女生一定要去的。
2: 游客们可以去租一些服饰，
0: 我就变成
2: 租一个跟拍的
0: 朝族公主。我是，它呢就是在敦化市的市郊郊区的这个位置、嗯，距离敦化市也不远，交通也是非常便利，哪怕你不开车也是可以去到的。
2: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愿意自己去动手去做一些美食的朋友啊，嗯、你可以在这体验一下打糕的制作过程。
0: 哎，打糕。
2: 同时，你也可以在那儿去学习辣白菜的制作过程。
0: 哦。
2: 啊，做完以后你可以拿走啊。
0: 啊、哦，全都是一些传统的朝族民居。
2: 对。
0: 灰瓦白墙民俗表演，你可以看到。
2: 然后你在这个，
0: 比如说相貌舞啊、长鼓舞等等的啊。
2: 然后你要说到在这儿吃的话啊，
0: 是
2: 在这个民俗村里边呢，也是有吃的啊。
0: 嗯。
2: 里边会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家宴。
0: 是。
2: 你可以吃点什么呢？比如说热乎乎的大酱汤。
0: 嗯。
2: 包括这个石锅饭。
0: 哎，对。
2: 还有这个明太鱼。
0: 明太。这不是朝鲜族三宝吗？大酱汤、石锅饭、明太鱼。
2: 咱只能说嘎嘎板正啊。
0: 还有必不可少自家酿的米酒。
2: 你要是没开车的话，你可
0: 以
2: 感受一下自家酿的米酒啊。
0: 哎，说到这儿，我们说这个中城村也是一个沉浸式体验朝族文化的这样一个特色村落。嗯、那说咱们对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美食和乡村生活比较感兴趣的话，
2: 哎、
0: 这里非常值得一去啊。
2: 嗯、
0: 中城村。
2: 中城村。
0: 哎，那我们说好了，第一天完事儿之后，咱们返回到敦化市区。嗯、我是晚上，
2: 你还想去哪儿吧？
0: 晚上主要是我得饱吃一顿了，我可别去哪儿了。这时候要推荐大家
2: 吃
0: 点啥啊？那肯定是敦化，它是要东北菜和朝族风味的一个结合了。
2: 嗯，
0: 你像必点的东北菜，那我必须要吃锅包肉了。
2: 锅包肉啊，
0: 我记得
2: 也是传统锅包肉的一个做法啊。
0: 嗯，
2: 同时那边跟咱们那边也都一样，
0: 也不一样是吧？
2: 也是吃什么白肉血肠之类的、啊。
0: 哦，
2: 但是那边吃米肠多一些。
0: 米肠好吃。是啊，
2: 还有打糕，
0: 糯米嘛、嗯，糯米和猪血的一个混合。
2: 但是那东西我跟你说不太建议啊，不建议多吃，
0: 不建议多吃。
2: 对，
0: 而且必须吃新鲜，大家别觉得说好吃，我买回来第二天吃，那就第二天不行了。
2: 那可不，
0: 黄硬的同时就胃压根不消化。
2: 米肠属于是延边那边的一个传统美食哈、啊
0: 嗯，
2: 独特的一个制作工艺和丰富的口感，成为了整个啊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的一个、嗯，哎呀，就是
0: 特色
2: 不可多得的一个美味佳肴。
0: 是，
2: 嗯，
0: 然后冷面它那边是一般。
2: 也正经，
0: 咸辣的，是不是、啊？就主要是人家那个汤调的好、
2: 嗯，
0: 酸甜比例又正好。石锅拌饭，
2: 石锅拌饭，
0: 你石锅拌饭如何呢？
2: 嗯，也不错。
0: 哎，但是主要其实就是那个酱好吃，包括还有各种的一些什么火辣鸡爪、
2: 嗯，
0: 以及那些特色的像铁板的、石板的一些豆腐、鸡蛋。
2: 哎，
0: 主要就在他们那个酱。我发现朝族人做饭干净又好吃，
2: 干净好吃。同时，你也可以去考虑尝一下哈。
0: 嗯，
2: 那边因为有山嘛，对不对？嗯、所以说就会有一些野生的一些菌类啊。
0: 啊、哦，
2: 比如说你可以考虑吃这个小鸡儿炖蘑菇，
0: 嗯，
2: 炖点这个榛蘑。
0: 真的，炖点榛蘑，
2: 炖点榛蘑。而且你一定啊，我跟你说，你得选择啥？
0: 嗯，
2: 必须是散养的溜达鸡儿。
0: 散养的溜达鸡儿。
2: 溜达鸡儿炖榛蘑啊！哎呀，我跟你说，长时间的一个炖煮啊，
0: 哎呦我天，
2: 鸡肉已经软烂了，
0: 嗯，
2: 蘑菇鲜香了。我跟你说，就那个蘑菇，那个榛蘑啊，就每一块榛蘑里边都，哎呀，浸满了鸡汤的一个汤汁。
0: 你就说到吃，
2: 老好吃的，
0: 你就真是啊。但你要说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带点什么东西拿回家呢？
2: 嗯，
0: 朝族的辣酱，各种各样的咸菜。
2: 哎、辣酱拿回家啊、
0: 嗯！
2: 我跟你说，分享一下啊、
0: 嗯！
2: 你要去买一袋不辣的酱
0: 啊、
2: 普通的一个朝鲜族的大酱
0: 啊、
2: 再去买一袋辣酱，
0: 怎么呢？
2: 有了这两袋酱，你就可以回来自己做酱汤
0: 啊！
2: 你别觉得我说我就买一种酱就行，我告诉你啊，不专业，
0: 得两种混合，
2: 那可不，你不权威了
0: 哦。
2: 我当时买回来两袋，
0: 嗯，
2: 哎呀，我跟你说，那嘎嘎板正。
0: 哎，我就记得我还真去，我还买过这个朝族的辣酱，回来干嘛？拌饭、
2: 嗯，
0: 拌饭的时候你怎么给它卸开呢？我告诉大家，用雪碧，
2: 用雪碧。
0: 哎，它是有一点微甜，但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甜啊。
2: 嗯、
0: 你稍用一点就可以把那个酱给它卸开，再去拌饭吃。
2: 拌饭
0: 还有米酒，
2: 也很权威，
0: 米酒，
2: 嗯，
0: 米酒必须要带。你知道这两年米酒现在推出了很多各种的口味，
2: 嗯、
0: 什么玉米的米酒、糯米的、桑葚的，就各种各样的米酒，
2: 什么样米酒都有。
0: 哎，就去这里买。其次呢，打糕、泡菜，各种各样的朝族美食、
2: 哎。我跟你说啊，你需要带走的还有一样最重要的
0: 啊、
2: 手撕明太鱼。
0: 手撕明，
2: 那这里我跟你说啊，我要跟你们强调一点啊，作为一个过来人，
0: 嗯，
2: 我一个经常去的人，我要告诉你们，
0: 嗯，
2: 去批发市场啊，我跟你说，别显得就是，哎呀，别显得就好像你挺懂似的，哎呀，给我来点手撕明太鱼，
0: 嗯，
2: 不要这么说，
0: 不行，
2: 我教你们一套话术，
0: 怎么说？
2: 去买这个手撕明太鱼的时候，
0: 嗯，
2: 不要说明太鱼，
0: 说，
2: 你说给我来点真味鱼，
0: 真味鱼，
2: 哎，
0: 哦，
2: 真味鱼跟明太鱼，我跟你说，绝对是有差别的，
0: 哦，
2: 咱们吃着好。吃的那个啊，哦，我跟你说叫真味鱼
0: 哦，
2: 回来以后了啊，用它的那个哎单那个独立包装的那种蘸料啊，
0: 嗯，
2: 干料里边再兑上一些醋精
0: 啊，嗯，
2: 哎呀，拿这个真味鱼蘸这醋精啊，这个蘸料吃，哎呀
0: 又好吃了，
2: 老权威了，
0: 哎，我记得。

0: 你们都是倒啤酒是吧？
1: 你倒完这个醋精以后了，你可以稍微倒上一丢丢的啤酒。但是醋精必须得倒。
0: 确实啊。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还有两个景点没有给大家介绍，就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这里是东北的第三高峰，海拔呢是1696米，是不是挺高的？
1: 那算高了。
0: 所以它是原始的这种森林氧吧，四季景观也是各异的。对于东北人来说呢，看到这么高的山实属不易了。那我们再说雁鸣湖小山村，
1: 我都去了。
0: 这里呢，它是在冬季差不多会进行一些渔猎文化，
1: 也会有一些对一些冬捕之类的，
0: 举办一些萨满的渔猎节、冬捕活动。
1: 那么愿意去在那儿住两天的朋友哈，也可以
0: 是不是
1: 考虑有一些木屋的一些民宿之类的。
0: 你像夏天呢，就可以看油菜花；秋季呢又有向日葵；冬季咱们又有冬捕；春天来到这儿还可以踏青。怎么说的，一年四季都是一个好去处。
1: 如果说你要是时间够的话哈，也可以去逛一逛敦化的一个历史博物馆。我跟你说，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城市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历史博物馆，
0: 包括咱们会。
1: 但是敦化的这个更具历史。原因是啥呢？不跟你说了吗？清朝的那个发家史，在这里你都可以一览无遗，
0: 可以看到，
1: 对不对？然后包括里边还有什么剪纸啊，包括满族的一些刺绣等等一些工艺，还有当时我跟你说过有这个渤海的一些墓葬群，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文物。所以说你在敦化的这个博物馆，你能看到的要比别的城市看到的多得多。
0: 是千年的历史，非遗的文化，你都可以来看到。因为说到非遗了，这里就有很多非遗的小作坊。您是比如说有松花石雕刻，你可以看一看大师的作品。包括吃的这一方面，我记得敦化市区有一个煎饼叫常有煎饼，很脆，就是咱们想象中煎饼，但是它申请了非遗，大家可以尝尝，
1: 而且
0: 更好吃一些。
1: 他们家还有叫常有酱菜
0: 啊，也酱菜也很不错
1: 啊。
0: 我的天哪。所以这我觉得算是必尝的一些美食了吧。
1: 如果想去体验的话呢，你可以考虑高端的一点的哈，有什么六顶山的一个温泉酒店，包括老白山的这个林屋别墅，哎呀，都老像样了。
0: 雁鸣湖的木屋民宿，
1: 雁鸣湖的木屋
0: 都可以哈。如果要选择市区的话，各大连锁酒店你也可以来落脚，
1: 应有尽有啊。
0: 是，
1: 所以说今天跟大伙分享的呢，就是哈近边的啊，尤其是现在动车也通了，现在去一趟的话，我跟你说那是嘎嘎近。
0: 你说的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啊！
1: 你坐车过去根本没多长时间，
0: 是
1: 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0: 啊！两天一晚的敦化也给大家安排上了，趁着有假，咱们就行动起来吧。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

0: 89.7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1: 过马路走斑马线，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养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那花里。
3: 缤纷生活，生活
2: 欢乐同行，同行
3: 永斌
2: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2: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4: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2: Let's go.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5: 欢乐同行。
2: 我是欢欢，
5: 哎，我是永斌。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嗯哼，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5: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2: 啥事儿啊？
5: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2: 啥？
5: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2: 万物皆可战，
5: 对，
2: 战啥战？
5: 战大将，
2: 战大将。
5: 哎，
2: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5: 嗯，
2: 我家有菜园子，
5: 你家菜
2: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5: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2: 咋说？
5: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2: 咋说？
5: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蘸大酱，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2: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5: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2: 我不知道，
5: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2: 现在讲究这个，
5: 那可不。
2: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5: 那真是，
2: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5: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2: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5: 都有，
2: 没了再说，
5: 还有小白菜，
2: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5: 丰富了，
2: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5: 对，
2: 萝卜就分好几种。
5: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2: 哎。
5: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2: 毛葱啊，
5: 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2: 圆葱
5: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2: 小根蒜，
5: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2: 我就起立鼓掌了。
5: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2: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5: 那可真是
2: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5: 辣椒酱，
2: 蘑菇肉酱，
5: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2: 太多了、
5: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2: 那还有，
5: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2: 熟食，
5: 哎，
2: 比如说
5: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2: 对呀、
5: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2: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5: 老专业，
2: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5: 那确实有。
2: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5: 是。
2: 再就是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5: 对，
2: 种类太多了。
5: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2: 咋说呢？
5: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
2: 改
5: 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2: 怎么魔改？
5: 然后他们

0: 先从酱上下手了啊、哦。曾有网友哈、啊、用什么呢、嗯？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1: 辣酱
0: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 你酱不行。
0: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0: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0: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啊，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将门，
1: 将门，
0: 然后这些将门啊，
1: 是挺将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1: 哦、
0: 来吃块黄瓜、
1: 哦、
0: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可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0: 哎、
1: 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这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啊。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
1: 确实
0: 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叫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0: 鸡
1: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1: 然后肥肉少，是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
0: 嗯。
1: 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0: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1: 四店没啥钱，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好，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0: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
1: 嗯，
0: 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1: 在
0: 这开的店儿哈、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1: 嗯，
0: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1: 嗯，
0: 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
1: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1: 嗯，
0: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啊，
0: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1: 可以，
0: 嘎嘎吧。板子啊，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1: 嗯、
0: 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啊，
1: 就是蘸呢、
0: 哦，
1: 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
1: 嗯、
0: 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1: 嗯、
0: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1: 嗯、
0: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1: 嗯、
0: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1: 还有
0: 瓜子儿、明太鱼、嗯，还带个毛豆啊、嗯，
1: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
1: 嗯、
0: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
1: 嗯，
0: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啊
1: 嗯，
0: 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1: 嗯，
0: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
1: 生，
0: 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 哦、
0: 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
0: 再给你
1: 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
1: 嗯、
0: 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 嗯，
0: 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
0: 哎，
1: 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1: 嗯，
0: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1: 嗯，
0: 或某音儿啊。
1: 嗯嗯
0: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谁家？
1: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八道街的又一人才味好
0: 美蛋糕
1: 店
0: 啊，
1: 在明珠广场这个新店，其实咱们是重新装修了一下，重新出发了，重装重新启幕，确实啊，来到店里你会发现啊，整个的面包的 一些怎么也不能说菜品，甜品全部都在更新。
0: 嗯，
1: 而且随着我们季节的变化，它是会有一些新品不断的去推出的，
0: 包括有很多的一些网红款式的糕点。

0: 我们这边也在不断的升级，
1: 是
0: 不断的添加一些新的内容啊。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了，主打的就是粽子。
0: 应景。
1: 哎，应景吧，现在你就可以来买了
0: 啊，现在可以预定了。
1: 当然了，你都可以买到了。
0: 那这个粽子啊，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哈，我不太爱吃甜的。有没有咸的？你给我分享一下。
1: 鲜肉的。
0: 鲜肉那可以啊。
1: 你乐吃里面一块肉。
0: 哎，
1: 我也乐意吃。
0: 我还愿意吃什么咸蛋黄的。
1: 咸蛋黄。
0: 我还愿意吃什么虾仁的。
1: 你说这都谁发明的？谁发明的馅儿呢？就比如说男生啊，你还可以吃一些港式的碱水粽。男生不太喜欢吃甜品嘛，咱们咸粽子就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包括七龙珠的鲜肉粽，你知道啥意思吗？
0: 七龙珠啥意思？
1: 里面
0: 有个孙悟空，
1: 里面有七颗咸蛋黄。
0: 哇，七颗咸蛋黄！
1: 哎，因为
0: 多大个粽子呀？
1: 它挺长，像你小臂、小手臂那么长啊，确实有点大。
0: 一家人一个就够了。
1: 嗯，真是啊，因为配着粽子，你就要配着咸鸭蛋了。咱们就是那种海鸭蛋，
0: 非常专业，
1: 不怎么咸，但是你打开之后呢，油特别丰富，黄呢就。不怎么咸，还很面，很香。
0: 而且现在呢，也可以去预定我们的一些这个粽子礼盒，
1: 粽子礼盒，
0: 对不对？还送亲戚、送朋友、送长辈、送永斌，
1: 送你还得。你像我们女生，其实就比较爱吃一些甜品，那像紫米的山药粽啊，血糯米的蜜枣粽啊，金丝蜜枣啊，藜麦的香芋粽啊，燕麦八宝粽等等，就每年都是有不同的新品的，大家可以来店看看，
0: 非常权威啊。
1: 哎，你可以按个买，你也可以按礼盒。来预定、
0: 先买两个尝尝。
1: 哎，也有比如说有这个预存呐、会有一些赠送啊、团购啊、还会有优惠。那与此同时，他们家的冷藏的甜品，包括最原始的那些老式的，什么菠萝包啊、豆沙面包、无水蛋糕啊、桃酥啥的，新品的，你像什么爆浆的、芝士的，还有这个森林黑森林蛋糕盒子、芋泥雪贝、蓝莓如果蛋糕，种类太多。
0: 同时，人家依旧去接这个生日蛋糕的定制，包括我们这个西点、中点、汉堡、月饼，以及各种婚礼庆典的一些摆台。
1: 是的，像还有新品迷你鸡腿包，司康也是他们家的招牌桂花香米糕，这个现蒸的，很香甜软糯啊。现烤的面包、手工蛋糕，以及还有健康奶昔。那同时呢，味好美的手工粽子新鲜上线了，甜粽包含了豆沙、蜜枣、清甜八宝、玉米山药、冰糖百合莲子。咸粽呢，我们有鲜肉粽、蛋黄粽、板栗粽、香菇鸡肉粽，我都没听过啊，甜咸口全都给你配齐了，并且新品尝鲜，买三送一，想吃粽子们的宝子，现在咱们就可以下单喽。那味好美蛋糕呢，也是在咱们德惠，只要你出门想买，你就能买到它，离你家很近，
0: 店挺多的啊。首先来分享一下啊，味好美蛋糕啊，一店地址在这个七道街明珠广场那儿有一家啊，
1: 是二店在九道街的三张街交汇处，
0: 三店在和平路福林家园旁，四店呢在西八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1: 其次在咱们松柏路的德大转盘人力资源局楼下也是有这么一家
0: 我们
1: 的
0: 味好美蛋糕。
1: 嘿，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空
0: 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
1: 啊、
0: 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
1: 嗯，
0: 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
1: 嗯、
0: 对不对？
1: 哦，
0: 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
1: 嗯、
0: 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
1: 嗯、
0: 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
1: 嗯、
0: 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
1: 在
0: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
1: 嗯、
0: 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
1: 哦、
0: 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4: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7: 第63集。
8: 那黄森太奶好像见时间差不多了，就鼓着腮帮子对着我的小手指连吹了三口气。我清楚地记得他的嘴吹了3下，一冷一热，还有一下什么

0: 有些恶心地抠掉了指甲上那层已经风干了的香炉灰。把它们全部抠掉后，我顿时大吃一惊。只见此时我的小指甲上的颜色竟然变得漆黑一片，在仓房的有些昏暗的灯光下竟然还闪着些光泽，就像是被涂了一层指甲油一般，真是说不出的诡异呀。我望着眼前的黄三太奶，心中满是那黄皮子心性不定的事情。那些故事里，他们手段凶残，专门爱玩弄猎物，而且我还亲自领教过这位黄三太奶的手段，这回哥们儿我不会又栽在他手里了吧。
1: 我说太奶啊，您这是显得什么神通啊，为啥把我的手指甲给变黑了呢？
0: 只见黄三太奶抿着那爬满皱纹的腮帮子动了动。
2: 放心吧，要不死你。你太奶我见你这小辈儿还不错，就送你这个

0: 这可是寻常人做梦都得不到的。怎么样，还不快谢谢你太奶我？
1: 听完这句话后，我心想，我谢你奶奶个爪呀！这恶心的指甲油

0: 些出马仙的本事各不相同，有窝囊的，也有厉害的。这窝囊的就知道骗吃骗喝，没啥本事，就爱糊弄人。而厉害的那些，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能力，啊，有能预测祸福的，有能捉鬼的，有能看病的。最邪乎的一种是老胡家的，生性凶残，能帮你害人。
1: 那太太，那您的本事是？
0: 我的本事嘛，便是可以看病救人。刚才我从小香炉中抓出的香灰，便是这么多年供奉的精华所在。涂在你的小指甲上以后，我又在上面吐了三口仙气，就把他的本领留在了你这小指甲上。因为你刚才没答应我当出马弟子，所以你也就没有请仙的资格。但是经过我这么一整，你的小指甲也有了我的本事了。
2: 我听他这么一说后顿时大喜，心想着这回可好了，要知道我每次和鬼干架最轻也要受身伤，有了这小指甲，那我得省多少钱呢？真是有用的东西啊，说不定以后哥们儿我还能用它赚钱呢。要是这东西包治百病的话，那真是太刺激了。于是我连忙对黄三太奶道谢，多谢太奶赐我这么珍贵的礼物，也不知道这指甲的效力有多强了。

0: 能治疗癌症和艾滋病啥的吧？
1: 要不您受累，把我剩下的这九个指甲都涂了吧。
2: 黄三太奶显然不知道癌症和艾滋病是什么东西，只是笑了笑。
3: 小辈儿，不要太天真了。你太奶我虽然在你身上施展了神通，但是你终究不是出马弟子，所以这指甲也只能治疗一些。

0: 太不公平了。总是当我抱着极大的希望去面对每次的奇遇的时候，忽然就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哎呀，这简直有些峰回路转呢、啊、我还以为这黑指甲有多牛逼呢，没想到它充其量也就等同于几颗阿司匹林和几片邦迪。哎，我苦笑地望着我这黑指甲，竟然越看越恶心，怎么就这么娘娘腔呢？
1: 那多谢太奶了啊，我还有点事儿，就不打扰您清修了，那我先走了。
0: 我实在不想在这小脚老太太身边再多待一会儿了，这大过年的还是赶快回屋吃饺子才是正道。那黄三太奶点了点头，
2: 回去吧，如果你以后想当出马弟子的时候再来找我吧。
0: 说罢，这老太太飘到了墙边，往上一跳就不见了。仓房里只剩下我自己了。我叹了一口气，出了仓房，走回到屋子里。家里人正在吃年夜饭，我奶奶见我回来了，有些抱怨的意思。
3: 哎呀，出去这么晚打啥电话呀，快过来吃饺子吧。
1: 啊，给同学拜个年而已。
0: 我对我奶奶笑了笑，坐在了桌子旁。由于不敢让家人看见我这黑指甲，所以只能屈着小指。拿起了筷子，草草地吃完了饺子后，便回到了我那房间。躺在床上，耳边听到的是长辈们继续打麻将的声音。我望着我这小指甲，心里又乱成了一团。真没想到，这大过年的还不消停，居然让我知道了那种事儿。唉，但愿老天保佑，那三位大仙能早点把那烟袋锅子找回来吧。要是真生出什么妖怪来，那就真出大乱子了。别的地方不说，但说哈尔滨，我和老易就已经快自顾不暇了，哪儿还有功夫去降妖伏魔呀？哎，算了，不想了，现在想什么都没用。我望着我这个看上去油汪汪的黑指甲，听那黄三太太说这指甲还能止血，我忽然很好奇，于是便坐起身来，用它使劲地往左手手背上划去。左手的手背被划出了一道口子，血顿时渗了出来。我开始聚精会神地望着那个伤口，期待见证奇迹的时刻。15分钟后，我感到眼睛睁得都有些酸了，那小口子才一点儿一点儿地合上了。我发誓，我当时真想找把剪刀把这恶心的黑指甲给剪了。15分钟才恢复，这也叫神偷？好像叫个肉皮盒的人都能够办得到吧。我有一种被黄三太奶给耍了的冲动。福泽堂的工作是浮躁的，特别是刚过完年，那些腐败的肥羊们现在大多都喝伤了身体，很少有人光顾这种地方。一天无事，晚上我给老易打了个电话，叫他出来聚一下，这老小子挺高兴地答应了。我下班后就先到了袁大叔的面馆，推开了门，袁大叔和袁阿姨依然坐在一张桌子旁看电视。袁大叔还是那副模样，仿佛他只有微笑这一种表情，让人觉得这老头特别和蔼可亲。我笑着进了屋。
1: 袁大叔，袁阿姨，过年好啊。
4: 哎，过年好啊，小翠。 啥时候回来的啊？
0: 我坐在了我的老位置，笑了笑。
1: 昨天回来的，这不馋您老的面来了吗？
4: 哼，你小子嘴还是这么甜。哎，好说，着急不？哎，不着急，等看完了这个节目的大叔再给你做面去。
1: 啊，不急不急，我今天和我朋友想在这儿喝点酒，他还没来呢。哟，啥节目呀？让您二老看得这么有兴致。
0: 袁大叔听我说不着急，便转过了头，继续看着电视。
4: 哎，小飞啊，你看，黄超木被发现了，这儿正播挖掘现场呢。
0: 哦，原来是科普节目直播呀。真想不到袁大叔还对这种节目感兴趣。我望着电视里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和工作人员，拿着小刷子正在小心翼翼地刷着刚出土的文物，纵使身边风雷动，亦不授予林子深，精神就是这么的集中，够专业的。
1: 我也不知道这种节目有啥好看的，说好听点儿，这叫历史遗迹发掘保护，说难听点，不就是刨人家祖坟吗？
4: 小飞啊，你知道这个黄超是谁吗？
1: 好像是个造反的人吧。袁大叔，要不您给我讲讲。
4: 说到黄超啊，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要知道黄超可是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由于他比较有道而又声望，最终取代王先之成为那场大起义的总领袖。由他领导的这场大起义摧毁了当时的李唐王朝，据说到最后还当了短期的皇上，算得上一号枭雄了。哎，想不到这么狂的一个人死后几千年，这墓还是被刨了。哎，你说这代表着什么啊？这代表着造反的就没有好下场。
0: 现实中也的确如此。我摇了摇头，咱就是一屁民，还是别想这么深奥的问题了。不多时，老易便到了。他进门以后乐呵呵地朝着我走来。
5: 过年好啊，小翠，在家待得咋样啊？
0: 我见他过了一年还是那副白痴的老样子，
1: 还是那德行呗。哎，对了，我倒是听说了一件事儿，一会儿跟你说。
0: 袁大叔见老易到了，而且那直播也结束了，便起身过来。
4: 哎，小飞啊，你俩吃点啥呀？
1: 刚过完年，在家大鱼大肉的没少吃，现在的肚子里全是油水，也别点什么太油的菜，来几盘小呛菜就行了。
4: 好嘞，马上就好。
0: 袁阿姨已经知道了我们爱喝酒，没有我们说，便提来了四瓶哈尔滨啤酒。我忙起身接过，和她说了声谢谢，然后便坐下和老易喝上了。老易好像注意到了我这小指甲的异样。
6: 哎呀，小飞，你这是咋整的呀？这是不是就是电视上那个啥灰指甲呀？
1: 狗屁灰指甲，什么眼神啊？你家灰指甲有这么黑吗？
0: 于是我便把过年时在家从黄三太奶口中得知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老易。不出我所料，老易嚼着花生米听得竟然有些傻了。也不怪他，毕竟这个故事实在是太刺激了，特别是我讲到了整个东北所有的家仙野仙都聚到了辽

0: 三位大仙在上面发话的场景时，他的嘴都快合不上了。
1: 这简直也太刺激了吧，群星汇聚啊，那得多壮观呀。哎，你说那个什么偷百人院的家伙是不是和那个抢太岁的是同一个人？
0: 这时恰巧袁大叔端着一盘菜走过来，他好像愣了一下，然后把那盘地三鲜放在桌子上。
2: 哎，小叶啊，你刚才说什么皮？
0: 我心里正纳闷儿，哎，你说这袁大叔怎么走路一点声都没有呢？被他听见了我和老易的谈话，这可如何是好？正当我脑海里想着要怎么糊弄过去的时候，老易却开口了。
1: 哎，我说的是太……
0: 我怀疑老易是不是过年过傻了，怎么别人问他啥他就说啥呢？于是我慌忙地接过老易的话。
3: 他说的是您做的凉拌蜇皮实在太好吃了。
0: 老易见我解围，忙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袁大叔有些奇怪，但也没多说，便走回了厨房继续做菜了。
4: 这么大事儿干嘛呀？恐怕别人不知道吗？
1: 抱歉抱歉啊，主要是你说的太刺激了，一时间没有控制住，就是说的声大了点。哎，对了，你认为这两件事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联系的？
4: 不好说，其实这事儿我也想过，那个抢夜壶皮的虽然是个人，而且还应该是个阴阳先生，但是你想想啊，他既然知道黑妈妈，就一定知道黑妈妈的神通。你认为咱们凡人真有那么不长眼睛的吗？敢虎口拔牙，那不是活腻歪了吗？得有多大的意志控制他去玩命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还是他们内部人干的呗？
4: 哎，不清楚，咱俩也不用清楚，因为咱俩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找那女鬼，别的事儿咱也先别管，主要咱也管不了啊，听天由命吧。哎，对了，这些日子有没有线索呀？
1: 哎，难呐，咱俩现在这状态就是大海捞针碰大运呢，哪那么容易。我过年这几天也一直在家待着呢，林叔过年好像回老家了，前两天才回来，一直没什么头绪。哎，你说这算啥事儿啊？
4: 哎，算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来喝吧。
0: 我俩的杯碰在了一起，不一会儿袁大叔端着最后一道菜上来了。我和老易觉得就我俩人喝太没意思，就请袁大叔陪我俩喝点。袁大叔也没把我俩当外人，便笑呵呵地坐了下来。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谈着，酒没少喝，我的嘴贫，老易喝多了结巴，和袁大叔的睿智，三个人聊得挺有意思。边看电视的袁阿姨笑着叹了口气，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老伴儿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爱跟我们小辈儿凑热闹的关系吧。其实跟袁大叔聊天也挺长见识的，这老头山南海北竟然没有他不知道的，给我们讲了很多的奇闻趣事。我觉得这老头好像有点奇怪，似乎是错觉吧，他喝得越多，那笑眯眯的小眼睛竟然就越亮，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7: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6: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7: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8: 白眉徐良来到贾家老店，这事儿多巧啊！要不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金掌佛禅一看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飞身行跳到徐良近前。那位说，他这么高的身份，怎么头一个过来的？

0: 旁人呢，旁人呢，徐良这一哼哼全跑了。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谁不怕白眉大侠呀。金掌佛禅有点挂不住，他这么高的身份他能跑吗？再说他也不在乎徐良，因此飞身轻跳过来跟徐良见面。徐良有个最大的特点，不管什么场合遇上什么样的高人，徐良总是嬉皮笑脸毫不介意。再看老心儿，左肩膀高右肩膀低，哈这个水蛇腰脑瓜直晃的，嬉皮笑脸看了看，
1: 经帐佛叉一条好的，放屁！
0: 徐良啊，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今日在此相遇，小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休走接掌。泰山压顶一掌就砸下来了，斩南侠圣手就是风渊一看，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他们会过这个佛禅，知道这家是人中的剑客，武艺超群，替徐良捏着把汗呢。梁子，多加谨慎。
1: 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徐良嬉皮笑脸，一看你呀，不使家伙，我也不使家伙，我要动刀动剑的，显得有点丢身份。再看徐良，晃动双臂，大战金掌佛禅。两个人交上手了，佛禅偷眼观瞧，哎呀，多日不见，白眼眉长能耐了。哎，徐良这本事大有提高。想到这儿，格外留神。咱这么说，徐良哪有心恋战呢？他知道这次主要的目的，来请妙手先生刘世奇。这不是分上下论高低的地方。徐良一想，速战速决吧。打着打着，老心儿一伸手拽出一把石头子儿来。
1: 佛禅呐，我看你有点饿了，给你点糙纸糕吃吧。
0: 徐良多缺德，管这飞黄石叫曹志高，有这么硬的曹志高吗？再看徐良手指的一捻，把他打着暗器可太绝了。金掌佛禅知道老心儿爱扔零碎，也知道是百发百中啊，吓得紧扑了脑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左躲右闪，上蹦下跳，一个没留神，有块石头子儿正拍到鼻梁子上头，拍！那可不说这玩意儿呢。徐良用手指头捻这石头子儿，发射出去的爆发力比那弹弓射出去还有劲儿。那也就是佛禅换旁人把鼻梁骨给逮折了。就在这一下不要紧，徐良利用这个空隙拽出青龙宝剑，剑光一闪，佛禅再想躲就来不及了。他呀也是忙乱了，怎么办呢？很本能的把左手伸起来了。你想想，左手能挡得住青龙剑吗？他往上一滑了，宝剑正碰到左手上，噗这一下把左臂给砍断，佛禅哎呀一声摔倒在地，顿时是人事不省。徐良这个人呢，心地还比较善良，再补一宝剑，佛禅的命肯定保不住了。老心儿一看呢，砍掉的左臂那手一张一合还带动痕的呢，一看佛禅痛苦的那样，心里头一软，不忍心再下手了。

0: 张大叔，你帮帮忙给他包扎包扎。
1: 哎，
2: 展南侠也是心地良善的人，赶紧取出止疼药、止血药，帮着徐良给金刚佛禅包扎好了。好半天，佛禅才明白过来。用手一摸，少了一块，左膀扇没了，能不心疼？用眼一看，在地上放着。佛禅睁开眼睛，一咬牙，徐良啊，白眼眉，你快给贫僧来个痛快，别让我活受罪了
1: 啊！你来吧。嗯，
2: 我说佛禅，你是个出家人，你怎么贪婪红尘，净做坏事？我本应该要了你这条老命，哎，看在你偌大年纪的份上，一时糊涂，我饶你不死。以后你要再敢做坏事，遇上杀西龙，我杀你个二罪归一，你逃命去吧。好小子，你想放我？嗯，正是。徐良啊，我可要报仇啊。嗯，你记住今日在贾家老店断臂之仇，到了时候你可别后悔。你要后悔，你现在就把我收拾了。
1: 嗯，撒西生从来不后悔，说放你就放你。
2: 好嘞，徐良，你等着我的。那佛禅有功底啊，换旁人断个膀子还起得来吗？他呀，心里头有股气儿撞着，晃晃悠悠站起来，转身就走。冯渊说话了：“乌鸦混真无比鸽子，你不要这么走了，不要把膀子扔地上，不要了。”你要不要我拿去喂狗
0: 啊？对呀、啊，
2: 佛禅转身回来了，一下腰捡起断臂，眼泪下来了。哎，现在落了个四肢不全呐，夹着这膀子他跑了。那么说佛禅死没死？没有啊，后文书有他不少戏呢。这佛禅呢、啊，你别看断了个膀臂，剩了一条膀臂，日后苦练真功，哪一条膀子比这俩胳膊还强？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他走了，徐良这才倒出功夫见展大叔，见臭豆腐冯渊，把这个经过相互说了一遍。徐良说：“这么办，咱别给本地方找麻烦呢，先得到县衙报个案呢。那让县衙得知道知道。”这活就交给冯渊了。书说简短，冯渊到了县衙，从怀里一伸手，把开封府的龙鞭信票拿出来了，是证明啊。一看，六品带刀的校尉冯大爷，知县也有点麻爪，问怎么回事。冯渊把经过一讲，知县亲自坐上轿子，带着三班人役赶到出事地点现场勘察。展南侠把经过又讲述一遍，知县连连点头：“展老爷、冯老爷、徐老爷，你们放心，在我的治下出了这种事，本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呐、啊。既然发生了，我首先向各位道经，一定很好的处理善后。”这些事儿知县去处理，咱不必细说，什么查封了店房啊，没收他的财产，通缉罪犯等等等，这是县里的事儿。单说徐良众人把这事儿都办完了，牵着马匹来到福寿堂。南侠心说，老刘头要没回来，这事就麻烦了。刚一进门，那个伙计从里边出来了，正好走个碰面。那伙计乐了：“哎呦，

0: 你来了。老爷子回来没回来？
1: 回来了，刚到家，现在正换衣服呢。
0: 老爷子一边换衣服，我一边介绍情况，把您的事儿都说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说着把马匹拴好，三人进屋。落座了片刻，刘世奇从里边出来了。人们的思想当中认为了刘世奇老天巴地的弯腰驼背，不定多老呢。结果见面一看呢，不见，跟几年前没有区别，腰板倍儿直，还那么精神，看上去也就是55、56岁，其实老头70挂零了，人家保养的好啊。另外，刘世奇不仅懂得西洋八宝、消息埋伏，而且老头武功也不错呀，那练武术的老头，气功也练得好，所以满面红光，透着精神。刘世奇出来跟南侠、徐良、冯渊一见面，老熟人了，在南阳府团城子住在一起将近一个多月呢，当时见了面是非常亲热呀。刘世奇把他们让进内宅，给老伴儿找出来，还做了介绍，然后摆上酒宴给南侠众人接风。南侠一边吃一边说：“老先生，您知道我们的来意吧？”“
1: 啊，听说了，听说了。”“
0: 既然如此，老人家，真叫我们不好意思，您得费心劳神呐，给我们帮帮忙。”“
1: 哎，
0: 南侠，我说各位，我先把丑话说到前头。老朽今年70挂零了，别看我精神头挺足，正所谓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哎，老不老先搁到旁边，就是原来我这老本行我扔下多年了，什么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消气埋伏，我连问也不问，想也不想啊。自从那年帮着你们破了藏针楼之后，我金盆洗手不干了，回到我的原籍开了这么座药铺。哎，原来呢我学过医道，把这行当我捡起来了，现在我们家过得就算可以吧。原来那个事儿扔到九霄云外了。诚如南侠所言，郭昌达又摆下什么九兽朝天庭，我也没见过，我也不了解情况，我怎么能破得了呢？我呀不是推脱，我实在是心里头没底呀。南侠，能否另请高人呢？恐怕我无能为力。徐良一听着急了：“
1: 老人家不要客气了，如果能请到旁人，我们就不给你找麻烦了，现在时间紧迫，就是有高人我们也没法请了。无论如何，老人家您得劳神费力了。”“
0: 哎呀，徐三将军，这算不了什么，咱们交情在那摆着呢。我的意思是说，我心没底，一旦破不了九兽朝天庭，耽误你们的大事，尤其这里边还困着八王爷呢，万一八王爷有个三长两短，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呢？我心里害怕呀。”南侠也说：“老人家尽管放心，只要您尽了力了，我们就感恩不尽。那么一旦发生意外，谁敢保险呢？谁敢担这责任呢？是不是呢？您老人家跟我们去了，见了包的人了，我们呢就算有个交代。老人家您看好吗？”“
1: 就是啊，老人家你帮帮忙吧。”
0: 刘世奇考虑了半天：“好吧，我可只是帮忙啊， 我可不敢说就破得了九兽朝天庭，一旦破不了，各位别乱埋怨，别说因为我身上耽误事了，绝不可能，你老尽管放心，千万打消顾虑。这刘世奇到家呀，可以这么说吧，歇了不到半个时辰，命伙计套车，人家家还有专车呢，一老头经常出门，而且这专车非常轻快，被褥铺好，应用之物带着，老头告诉老伴看好家，药铺暂停营业，跟着徐良起身赶奔开封府，南侠冯渊骑马，徐良跟着坐车，这一路上无话驾得热火，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到了。那位说怎么那么快？这叫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到了开封府门前，当差的就看见了，哎呦，南侠回来了，冯大老爷回来了，回来了，有人到里边送信儿。这是为什么呢？家里人盼的眼睛都红了，就听南侠的信儿呢，轮流到门口张望啊。哎，没想到南侠真回来了，还有一辆车，不用问，把人请来了。这消息一直传到后面包大人耳朵里头，包大人赶紧叫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到门口迎接。等蒋平领人到了门前，车子也到了。呀呀呀呀！徐良从车里跳出来了。
1: 嗯，各位听好啊，贾四叔听好。哎呦，我的良贼！哎呀呀呀呀呀呀！没想到你回来了，怎么这么小？跟他们凑在一块儿了。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啊，咱到里边再说。
0: 白云瑞也过来了，
1: 三哥，骆兄弟，你挺好吗？
0: 哎呀，好什么呢？我只说咱哥们见不着了，我是死中得活呀，有了功夫，我再详细跟您唠吧。
1: 嗯，我也听说了。
0: 哎，我说兄弟，往宽处想吧，人这一辈子七灾八难，没有那么顺当的，遇上点坑坑坎坎也算不了什么。哎，是，您说的非常对。说话之间，众人请着刘老先生下了车，赶奔开封府。门前有人处理车马，咱不必细说，请刘世奇到差官棚校尉所坐了片刻。李才包兴出来说，包大人请。众人陪着刘世奇又来到包大人的书房，包大人欠身离座在门口迎接。刘世奇双膝跪倒啊，相爷在上，草民刘世奇，我给您磕头了，老先生请起请起，欢迎欢迎啊，来来来，里面请坐。包大人可随和了，怎么这么说呀，那不是在戏台上，也不是升堂问案，那包大人脸蛋都呱嗒往下一沉啊，扎刀伺候，不光那样，分什么场合，在私下包的人可随和了，有时候也开几句玩笑，要老那么绷着脸，谁敢跟他亲热呀。只是包的人这个人，公是公，私是私，绝不混为一谈，所以呢才这么随和。到了屋里之后，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包的人首先道了辛苦，问了刘世奇家里的情况，然后话锋一转，谈到正题，啪啪啪把用意一说，刘世奇站起身来了，相爷，
1: 展老爷、徐老爷、冯老爷都跟我说了，我来帮忙算不了什么，这是我应尽之责。当初我跟北侠欧阳春，我们是好朋友，不分彼此。后来我们又在一起共过事，相爷，让我帮点小忙，这算个什么呢？这是瞧得起我，往老汉脸上贴金呢。但是呢，我有顾虑呀，我这顾虑我都说了，我多少年不干这活了，现在心里头没底，能不能破得了九兽朝天庭，就一点底都没有。万一救不出八王来，我这不有罪吗？因此我有负担。老先生，及早打消顾虑，你放心，一切全由本阁做主。您来了，我就非常感谢，破得了破不了另作别论。你还能糊弄我们吗？你还能藏心眼吗？肯定不能。那么尽了人力了，破不了，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依然感谢老先生，谢相爷。既然相爷如此信任，老朽就竭尽全力。展昭啊，你们都累了，陪着老先生下面休息去吧。啊，不不不，相爷，我一点都不累，我除了着急，我一点都不累。我的意思是说，谁跟我介绍介绍情况？我没见过九兽朝天庭啊，我心里没数啊。房富安过来了，老爷子，我三次赶奔九兽朝天庭，我闭眼睛那亭子什么样，都在我脑子里呢，我可以向你详细介绍。哎，你别光这么说，会画画吗？能不能画到图上，我一边看一边跟我做解释。 那行啊，那咱们到下边。包大人能陪着吗？接待完了，由蒋平、展昭、徐良、白云瑞众人陪着到差官棚校尉所，大家在那吃着茶，介绍莲花观的情况。房树安到了里间，吭哧瘪肚画了几张图。哎，您真别说，你看房树安长得不怎么地，能耐也一般，画画画的还不错。拿着一摞纸的出来见刘世奇，老先生画完了，请您了过目。
2: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刘世奇来到开封府，房叔安呐、自告奋勇把九寿朝天亭的平图画出来了。当然他画这玩意儿是草草的，就是根据他看见的他画出来的，看不见的他也不明白，当然也画不出来。双手递到刘世奇面前，老先生捋着胡须仔细看着，方叔安在旁边戳戳点点给做介绍。老人家看见没，第一张图上这一圈是外边的墙，哎，这瓶子就在中心。你看这瓶子我画的是两层，看着没，下面是石头打的台基，这瓶子建筑在这青条石上。这瓶子一共是分八面，大概就是正东

0: 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第二张图您再看，我们是从这东门进去的，大概能有25步走到中央无极土。您看这两边我还画俩柱子，这个右面这柱子和左面的柱子高了下能有3丈多，外边刷着红油漆，用手一拍右面这柱子，这顶上这天花板就开了，从里边徐徐的下了一个大笼子，八王千岁赵德芳就在笼子里头装着，几次去全这样。完了再一拍那个柱子，这笼子又升上去，嘎巴天花板又合上了。这就是这个情况。对，蒋平也做了补充，刘世奇一边琢磨着一边询问着，半天基本情况掌握了。刘世奇说，这样吧，凡是你画到图上的我都清楚了，万变不离其宗啊。各位啊，据我所知，他不管叫什么名字，比方说什么藏针楼、九寿朝天平、达摩堂、罗汉堂，这个楼那个楼，这亭那个亭子，都有一个基本的要领，他肯定有总闸，只要把总闸给控制住，这亭子也好楼也好整个实效，就是神仙摆这亭子他也得采用这个办法。不过呢，顶多在各个局部的方位上有点变化而已，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除此之外我看没什么大了不起的，要是外行人那是觉着变化莫测，内行人一看没有什么神秘的，所以说这东西啊，唬外行唬不了内行。徐良一笑，您算说对了，唬我们这样的可以，唬您老人家就唬不了了。话也不能这么说，我也是知道的一知半解。我看这样吧，我呢在这图的基础上，根据我的想法，把它可能的消息埋伏我都画出来，那么大家呢根据我所画的做的心里有数，咱们是尽量避免伤亡。好嘞，您说的太对了，老爷子你也累了，打个盹儿。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休息休息，然后没人打扰您，您静下心来在这画图，我们干点旁的事儿。好嘞。就这样给刘世奇腾出一间房来，非常安静非常干净，让老头在里边休息，笔墨砚瓦应用之物都给准备好了，然后大伙退出去。大伙回到差官棚校尉所开始坐下长谈。梁子，你小子怎么这会儿才回来呀？家里都怎么样？我三嫂还行吗？托各位的福。徐良利用这机会把回家的情况做了扼要的介绍，但是徐良什么都说了，就是没提学剑的事儿。

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了24路魔山剑没提，不是徐良藏心眼儿，没必要。而且飞天魔女龙云凤交代的清楚，不让徐良说这件事儿。老信儿遵守诺言，只字未提。那么徐良又问了开封府这些事情，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的是非常热闹啊。一直吃完了晌午饭了，大家又休息了那么一会儿，刘世奇把图也画完了，蒋平众人赶紧来到房间之内问刘世奇怎么样。老先生说行了，我能睡得着吗？我闭眼睛上想呢，想一点写一点，想一点画一点，画了四张草图。各位啊，大家上眼，我给介绍介绍，这是东方甲乙木的情况，这是南方丙丁火的情况，这是西方庚辛金的情况，这是北方壬癸水的情况，这是中央戊己土的情况。还是那句话，万变不离其宗，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遇上这种难题了应当这么这么解决，遇上那种难题应该这么这么解决。那要说怎么解决，哎，要讲起来没完了，咱们就简单介绍介绍，大伙听着，哦，是这么回事，哦，是这么个道理。刘世奇呀，非常耐心，不厌其烦讲了一遍又一遍，在场的人都坐在心里有数，记得非常踏实了，才算结束。这阵儿日头都往西转了，开始吃晚饭，吃完了晚饭接茬坐在一起，刘世奇又介绍了一遍。白云瑞说，老先生可以了，我们大家心里都有底了，您了也休息休息，谁知道我讲的明白不？既然大家心里头都有数了，我也不虚此行啊。蒋平说，我说各位啊，趁热打铁，既然大家心里都有了数了，我们还等什么呢？不用非等到十天呢，现在屈指一算六天过去了，我们应当立在速战，争取把八王爷快点救回来。我建议今天晚上就采取行动，众位以为如何？同意，赞成，应该。一个个是摩拳擦掌。蒋平说，这样吧，既然各位英雄都在，我呢就分派分派，派到谁头上大家可别推辞啊。那蒋平是老资格的，一向是主帅，经验又丰富，他在这分兵派将，不管比他官大的还是官小的都服气呀。四爷头一个叫徐良，我梁子，哎呦，我梁子你刚回来，连休息都没休息，这叫能者多劳啊。你带着几个人？你带着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小侠龙天彪、小义士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以你为首，你们是包打东门，破九兽朝天庭的东门交给你们了，冲进去之后一直到中央无极土，到那会儿不见不散，你懂了吗？我明白了。好了，这张图是东门的图，方才我点名说过这些人，你们到下去研究研究怎么办啊，交给你们了。哎，是。徐良一招手，带着方才点名这些人找了个地儿去研究去了。蒋平一回身把白云瑞叫过来了，云瑞啊，在你领帮人，义侠太保刘

0: 都是爷，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圣手秀士冯渊，形如龙形如虎，交给你了，你们包打西门，从西门杀进去，打到中央无极土，不见不散，明白了吗？明白。好嘞，这张图纸给你们，下去研究研究吧。遵命，走，各位。白云瑞并伙人下去了。蒋平一点手，把南侠叫过来了。哎，展大兄弟，你可够累的，刚从县里头回来，连口气儿都没喘呢。但没有办法，人手不够用啊。四哥，您说吧，咱自己人还有什么客气的？好吧，我展大兄弟，你带着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再给你四员英雄好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哎，你起身赶奔南门，破南门杀到中央无极土，不见不散。余下的人跟着我走啊，咱赶奔北门，明白了，明白了。同时蒋平还派下留守人员保护包大人，你不能齐胜不顾家呀。那么大伙儿讨论到什么时候啊？定惊天，简短结束。定惊天之前，四队人马全都准备好了。蒋平点了点名，交代的非常清楚。为了以防万一，还得让这老头刘世奇跟着，万一到那块蒙灯转向说不清楚怎么办呢？哎，这儿带着人呢，行家可以随时指点，刘世奇也愿意去，这玩意救八王爷呀，万一救不出来不麻烦了吗？还得派专门的人保护刘老先生的安全。咱就这么说吧，一切就绪，禀明包大人。包大人万分激动啊。包大人说，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到各位英雄身上了，我在开封府听信，希望你们凯旋归来，本阁设宴给你们贺功。相爷放心吧，相爷放心吧。蒋平把手一招，各位起身。那位说，光他们够吗？当然，人手远远不够，但远水不解近渴，有很多的人都没回来，那怎么办呢？就得这些人大家发挥力量。众人起身，一直赶奔莲花观。那位说，离这50里地呢，50里地分谁走？要一般的老百姓那麻烦了，搁到这帮人身上那不费吹灰之力，全会夜行术啊。离开开封府东京汴梁城，众人往下一塌腰，蒋平把手一挥，各位加劲儿，哪是人呢，都跟那飞燕差不多少，一个个拿出最大的积极性，豁出去了，一个比一个，一个赛一个，以最快冲刺的速度到了莲花观。大家停住脚步，稍微定了定神，哗，兵分四路，按照刘世奇交代那样，分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然后越过大墙跳到院里，这是第六层院子。徐良等来到这块一看，哦，九兽朝天厅。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儿？原来这个亭子顶上用铜铸的九个猛兽， 什么麒麟、狮子、老虎、豹等等等，加在一块是九个，所以以这个取的名。亭子高叫朝天亭，这咱不必细说。单说徐良这东路人马，徐良拿着图纸呢，他最聪明啊，早就啃烂了记熟了，看了看台阶，按着走单不走双，哎，你踩那单一三五七九没事，别碰二四六八十，二四六八十底下是空心的，有滚轮刀转轮锁，一踩着嘎巴一转，半截腿没了。那他都懂的，所以很顺利的登上台阶来，在东门。徐良告诉手下人分在两旁，把这门先闪开。再看徐良，左手提着金丝大宽刀，腾出右手来，抓住门上的铜环子，往外边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然后往地上一趴，再看东方甲乙木着门，咔吧就开了。刚开开，从里边连火箭带火球，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射出来了。不了解情况的一开门，好，浑身上下就不会有好地方。幸亏刘世奇事先交代的清楚，大家都趴下了，所以射了半天也没了，平安无事。众人这才站起身来，韩天锦一拨了脑袋，心说好险好险呐，不见就得射成刺猬。往亭子里头一看，昏昏暗暗，因为这个黑点里边灯又不太亮，笼笼目光这才看清楚。门刚一开，火箭火球射完了，就听见里边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哩嘎鞍颤交环都有，个头高矮胖瘦跟真马一般不二。来到门这儿，马站住了。韩天锦记了个葫芦巴图，哎，我徐良，马来接咱来了。老先生不是说了吗？这马管接管送，带着你的，你懂得什么？你看看什么颜色的马？
1: 红的。
0: 红的不行。黄马管接管送，红马上去咱就得玩完。
1: 对了，我怎么把这茬忘了？黄马管接管送，红马呀、白马呀、黑马呀都不行。
0: 对了，以后办事情千万记清楚。就见这匹红马站了一会儿，没人理他，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回去了。又等了一会儿。换了匹黑马，大家还不理他，黑马嘎啦嘎啦嘎嘎啦回去了，最后变成了黄马。徐良点了点头，行了，上。一匹马一次顶多运俩人，有一个人坐鞍子上，一个坐在马屁股上的，还挺快。然后又回来把这些人分批送到里面，众人到了中央无极土了，再看黄马走了，墙上有扇门，门一开马进去，嘎巴门关上了，这玩意儿研究的真地道啊。众人心里想，这郭长达把这点精神头都使这上头了，你要办的正事儿好不好？可叹走入歧途啊。就在徐良他们到的时间不长，白云瑞从正面领人到了。三哥，乐兄弟怎么样？一切顺利？
2: 我也顺利。
0: 这波人刚到，蒋平南下领人从南北两方面也到了，四路人马聚集呀、啊，人们非常非常兴奋，但是又非常非常担心。现在可到了紧要关头了，按照刘世奇交代的那样，再看徐良大踏步来到正面红油漆柱子近前，房叔安就说：“你干老啊，就这柱子，你拍三下，那笼子就下来，闪开了。大家做好了准备啊！”徐良把胳膊抬起来，对着红油漆的柱子，啪，啪，啪，连着三掌，就听在头顶上的天花板，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众人抬头一看，徐徐分开，紧跟着里边晃晃悠悠下了个大铁笼子。方叔安就喊：“你娘夫娘呀，八王千岁赵德芳就在这笼子里边，各位啊，八王爷就在这儿，马上见面了。”咕哒哒哒哒，铁笼子平平稳稳落了地，众人围着望远镜观看，哪里有八王啊，里头空荡荡，就是一把椅子，人影皆无。哎呀，干老，咱上当了，八王爷没了，八王爷被转移了，八王爷被杀了。把蒋平气得一拨了脑袋，好啊，郭长达呀，郭长达，你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破了九兽朝天庭，你把八王转移到哪儿去了？八王爷现在是生是死，找他拼命去，找郭长达算账，找郭长达算账。众人一齐从东门出来，刚到门这，就见对面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房上墙上四面八方全是莲花观的小老道，一个个张弓搭箭，如临大敌，把九兽朝天平给包围了。在灯影照耀下，再看老道郭长达手提一对量天尺，在那儿嘿嘿的冷笑。蒋平、徐良、白云瑞，叫你们高兴一会儿，现在你们是有来无回。

0: 刘长，梦一首诗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首。梦一首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10: 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1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2: 新思想引领新
9: 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3: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14: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9: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

0: 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

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

0: 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

0: 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全部动了，全部动了，北港运河02在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4: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码道枢纽船闸，这也是码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3: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4: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0: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

0: 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6: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5: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6: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5: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5: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6: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维持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辟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洪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今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当地时间12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地时间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申元石提出起诉。特检组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的2024年12月3号以及4号2天内，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盟友传达了为戒严令辩护的信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像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对业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 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3: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

0: 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 1.3 米长宽 1.2 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1: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0: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蒙表示，
2: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0: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3: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天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0: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4: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5: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3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7: 早上8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8: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7: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 B10 路、 B31 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两处预约站点外， B10 路和 B31 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9: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10: 预约成功。
9: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10: 预约中请稍
9: 后。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
10: 来
9: 进行预约。
10: 预约成功。
9: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10: 预约中请稍后。
9: 啊，可以确定预约。
10: 是否预约？
9: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7: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11: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7: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9: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5: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12: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

0: 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1: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
2: 能，
1: 扫码点是吧？行。
0: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3: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

0: 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名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名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名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2: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施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名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观察还有思考。这张专辑也拿到了行业内众多大奖。阿月自己说，创作的状态其实很随意，有时候在冲浪的过程当中，有音乐旋律的灵感就哼出来，然后用手机录下，收集出来就做歌咯。51岁的张震岳声音里依然带着很强烈的少年感，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叫做《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在专辑上线之前其实就已经发布了，也像是给听众的一份预告，感觉对了就走吧。专辑当中，张震岳用标志性的流行摇滚作为基底，还大幅增加了钢琴、铜管、爵士的和弦运用，弱化了早年间直白失真吉他的尖锐感，在摇滚当中裹上了一层复古的 City Pop 还有爵士的感觉。张震岳标志性的少年唱腔也告诉了所有人，不用着急证明什么，跟着感觉。

专辑当中的《搬家》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粤式情歌，以搬家这个行为作为情感的隐喻，讲述了在整理物品的过程当中，可能你过去的回忆会不断的重播，那其实也是一次对自我生活的重新调整。

专辑里除了有轻松、愉快、爱情，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张震岳在这十几年当中对自己的一些提问，所以他写了一首歌叫做《答案》。这首歌很特别，它很安静，张震岳在其中采用了手碟还有古调的合唱去搭配，所以让这首歌有了远古和现代跨越时空的感觉。他把自己的人生观也放在里面了，他说50岁之后答案没有很多，疑问也没有那么急，不着急去哪里，所以也不需要什么指引。就像他说的，山慢慢爬，浪慢慢冲，有些事儿不用着急找答案，

听完了张震岳，我们再来听一个和他经常合作的女歌手苏慧伦。这首《贵的可以》也是在今年他最新的一个作品，是他和张震岳共同去合作的，张震岳作曲并且联合葛大为共同作词。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插曲。

那当然要聊一下苏慧伦在2025年发行的一张很重要的专辑《轻重》了。这张专辑当中也是联合了葛大为、张震岳等众多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其中有一首《我到底是怕你什么》。如果你有听过张震岳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的《感情勒索》，你会发现，哎，这两首歌的曲是一模一样的。没错，这首歌也是由张震岳作曲，同样也是联合了葛大为共同作词，但是呢，由苏慧伦演唱的女生视角版的《我到底是怕你什么》是带有很强烈的冲撞感的，也是苏慧伦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她的音乐里比较难表达出来的一面。所以制作人陈君豪就加强了在编曲上节奏的张力，让这首歌呈现出了适合她的摇滚气质。我现在

下一首同样收录在苏慧伦的专辑《轻重》里，叫做《行前准备》。这首歌由彭学斌作词作曲，探讨了生离死别的话题，也传达了面对离别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释怀一点。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路上的行人，
6: 路上的广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5: 德惠交广之声，
0: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同路同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2: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蒋介石四次围剿井冈山，全都是堪堪败北啊。他准备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非比寻常，他采取了包围政策，就是步步逼近，步步为营，而且这个军队是50万大军。对于来势汹汹的敌人，井冈山现在非常之紧张。怎么说紧张呢？它不光是蒋介石的问题，最主要就是临时中共中央那位王明同志啊。王明，哎呀，这王明一看怎么的，我告诉你周恩来，告诉你朱德，要打阵地战，不要采取什么迂回战术、磨盘战术啊、游击战术，挺起胸膛要跟敌人硬拼，方显咱们的勇气与智慧。我该说你不听啊，啊，这仗打的什么呢？来回奔跑，没意思。你不是不听吗？我现在啊，给你派去一个人。这个人粉墨登场了。现在井冈山到毛泽东的兵权已经被拿下去了，啊，所以呢，指挥权是在这个周恩来和朱德的手中。那朱德和周恩来打仗是根据实地情况，敌强我弱，制定了一些战略方针。王明紧着排电报，紧着写信，告诉你得攻坚战，漂亮仗。可是一看不听，你不听，我给你派去一个代表吧。这人来了，是一个外国人，啊，他的名字叫李德，啊。到中国了叫李德，咱们这里呢就介绍这位李德，这个中央派来的军事顾问。那个顾问不是说顾全来问不顾不问，而是有实权的顾问。王明就告诉他，你到井冈山之后，一切井冈山的部队都听你的。李德是1900年出生，1974年才故去。他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他是奥地利人，他是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的慕尼黑，啊，1974年呢8月15日死于柏林。他的原名叫奥托·布劳恩，笔名呢叫华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起，1918年呢，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就到这个伏龙芝军事学院去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呢，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就被这个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本情报。1933年9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在指挥红军作战中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致失败啊。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呢，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这个街头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

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作战，结果呢导致反围剿作战是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说李德到底是怎么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要了命。这李德这派头还不小，会几句生硬的中国话，那一到井冈山来呢，这是上班来的人，而且军事顾问，他有实权呢，就上班已经下令了，就是必须得他指挥，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啊，他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军事指挥听李德的啊，政治上听博古的啊，周恩来只负责后勤，后勤保障就行了啊，运输了，给养了，缺个粮食是吧，没个菜了，你也就负责这个吧，剩下别的事儿你都不要管了。气得朱德啪啪直跺脚，那你有什么办法。李德来到井冈山，那自然大伙见面得热情一番吧。这李德第二天倒背二首，闲庭信步，就在这个井冈山这个部队里边走了那么一圈。 No, 这脑袋晃了，这是什么军队，这简直是土包子开花，这军队不行，没有士气。那我一听没有士气，周恩来就感觉到心里非常别扭，怎么没有士气，敌人来那么些军队啊，第一次围剿十万，第二次二十万，第三次三十万，第四次围剿五十万，都被我们打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你瞧瞧那还穿草鞋呢，你看。这周恩来更气坏了，你见过什么呢，你知道我们战事多艰难吗？大伙憋着气不吱声。好了，一切听我的，我的他统统的指挥。叭，把门关上了，就在屋里把地图拿出来了。 No, 这里咋咋的，大伙也不知道他在屋捣鼓什么，哗就哗就哗就哗就哗就捣鼓五六天，然后开始分兵派兵，敌的部队到这个地方，敌人上来的使劲地打，这里边你地区敌人上来了打。周恩来一看这不行啊，咱们这几万人马呀，敌人可是五十万呢，这五十万人马，这是这么打，这能行吗？而且这位外国军事专家还跟大家讲故事，前两天你们的人给我讲了个故事，三国时期诸葛亮啊偷袭军营，关云长带领人闯到敌营里，咔嚓把敌人杀了，唰啦又回来了，这回你们也骑上马哗啦进去，咔嚓回来。大伙一琢磨能回来吗，被咔嚓的是我们，那玩命什么闪电战呢啊，哎呀敢怒不敢言。周恩来几次找到这个李德，李德就是不行，我有指挥权，你必须听我的，这就打上了。这位李德纯是个纸上谈兵这么一个，一点实际情况也不讲，就在屋里啊指挥，大小战役一百多回没有一次赢的，而且蒋介石的包围却是越来越狠，越来越狠。周恩来感觉到大事不妙，如果照这样打下去，我们这个军队就会被李德给坑了。所以周恩来啊和朱德就商量，咱们得找一个出路，敌人已经杀上来了。哎，就在这么一个光景来了一个事儿，这使周恩来很高兴。什么事儿呢，广东军阀陈济棠派个密使来找周恩来。这里边我要说一下，蒋介石

四面八方往井冈山包围，它的南路是由广东军阀陈济棠指挥。这个陈济棠在广东一带那是拥有重兵，蒋介石已经拉拢住了陈济棠啊，陈济棠也加入了国民党的部队。蒋介石呢封陈济棠为南路总指挥，命陈济棠出兵。不但这样，蒋介石还给一些钱。不过陈济棠可知道，他蒋介石一点不把握。哎呀呀呀，我归顺你是归顺你啊，你蒋介石早晚也得收拾我，我是知道的，早晚你得把我吃掉。所以这个陈济棠和这个蒋介石是明和啊，明的是上下级关系，但是呢各揣心腹事。陈济棠明白你蒋介石为啥收编我，就是将来想吞并我。那么现在让我去打这个井冈山，你是借了井冈山之手，让这井冈山的部队把我的部队消灭，削弱我的兵权，然后广东就给你了。因为现在陈济棠在广东这个地方还是独立的呢，这个名义上部队番号啊，方方面面是国民党的啊，明面上听你蒋介石的，他还是各自为政的。陈济棠还有个外号叫南天王，这个南天王带领部队往里头包抄的时候，他多了个心眼儿，这红军不能把他打灭啊，打灭他蒋介石掉头就得揍我，明白吗？所以要想我广东这个军队能存在住，这红军呢就井冈山这部队还必须得有，有井冈山部队在，我陈济棠这个部队你蒋介石就得用，你用我的部队你就得给我钱，哎，咱们就这么平衡。所以陈济棠就给周恩来来封信，派个密使送来了，说咱们能不能谈谈。谈什么呢？就是互相让一让。陈济棠还有个心眼儿，什么心眼儿呢？如果这个井冈山这个部队太壮大了，要反败为胜，蒋介石要败了，万一红军将来打我呢，所以我给他来个墙头草，我谁也不得罪。他就派了个密使找这个周恩来，那意思咱们坐下来谈一谈，互相咱们私下里交个朋友。周恩来他就答应了，这是为红军找出路。真要是陈济棠那边能放个口子出来，马上部队要是大转移的话，赶紧走的话，还能冲出去。所以就这样，周恩来派何长工还有潘汉年两个人作为周恩来的特使，严禧跟陈济棠进行谈判。

何长工和潘汉年就上路了，两方面已经讲好了，这个谈判地点呢，在一个地方叫罗水湾。何长工和潘汉年往前走，也带了卫队啊，这红军战士都很像样穿戴。你谈判嘛，出去是吧？哎，那就不能穿草鞋了。带了二十多人往前走，这个暗中啊，就是这个队伍的暗中有一个人悄悄跟随。这人谁呢？这个人呢，就是前几次啊暗中帮助咱们井冈山部队的那个人，就是青纱蒙面那个人，就马桂喜，他给杀了。哎，王贵那个奸细也被他给抓住了，送给了朱德。王佐在金顶镇也是他救的。这个人暗中就跟何长工他们下来了，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呢，您先别着急，一会儿我再告诉你。这部队往前走，走了这么几天，哎，就出了这苏区。

前边就是白区，陈济棠派人还弄了两台大轿，派了这么一个营，啊，没敢说是中共代表，对外说就是我有亲戚，把这个潘汉年还有何长工给接来了。接来了之后，就在这个罗水湾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片大宅子，都拉了铁丝网，这很容易掉脑袋呀。蒋介石是带兵的吗？啊，这蒋介石可不是一般人呢。所以陈济棠安排手下最亲的这么一个代表，跟这个何长工还有潘汉年进行谈判。在谈判期间呢，两方代表处的都非常好，啊，互相还都挺理解。在谈判期间就达成了这么几项：第一个就是互相避让，哎，互相行其方便，在可能行的情况下，互相还可以提供一些情报，支援对方。这谈得很好。正谈期间，忽然呢，来了封电报。实际何长工和潘汉年他们不可能背着电报机来，人家陈济棠这个部队有，已经商量好了，说我们那边井冈山有什么事儿啊，就往你这个电报机里打。这个电报来了，陈济棠的代表把这个电报就递给了何长工。何长工一看，这电报是周恩来派来的，大吃一惊。上边有行字：“长工，你养的鸽子飞了。”何长工沾沾额角上的汗水，知道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句暗语。周恩来告诉何长工，现在蒋介石的几路大军杀气腾腾的够奔井冈山，李德现在都装病了。单说那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不指挥战役吗？越打越败，越打越败，这个大军压上来，李德站在这个山头上一看，这国民党军队黑压压连成行连成片，一望无边，炮火隆隆，硝烟四起。李德差点昏过去了。这跟那看小说看那书不一样啊，他才明白啊，这个纸上谈兵啊简直是空谈，和实际打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5: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上一集啊，咱们说的这个井冈山的红军大部队要战略大转移，为什么要走啊？为什么要走？太危险了！蒋介石派了50万大军，把个井冈山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步步为营，步步逼近，5次围剿，前4回。把这个国民党军队打的是望眼逃，而这次为什么红军兵败呢？不来个李德吗？德国人自以为是，就觉得自己在军事学院学了个东西，那到中国大地叮得当当叮得当当，我这么一施展，那就是你中国的姜子牙和诸葛亮在世啊，转世化身，把我的雄才大略全都运用到中国的战场上，我要一举成名，我要成为波拿巴拿破仑，我要成为世界的著名军事大家，我要成为一个千古在军史留名的名牌正货。这纯拿战士生命开玩笑，他还不了解中国国情，怎么打这个仗？100多次战役，红军战士尸横满地，再不走全军覆没。周恩来力荐，现在啊，这个井冈山这个组织关系很微妙，毛泽东军权被人下去了，博古掌握政治，周恩来管后勤，后勤啥呀？不就给养吗？啊，这个吃喝啊，就这些小事儿都不。

周恩来了。周恩来一看不好，力荐。这李德一看，呀，仗打到这个程度，我那就走吧，准备，这就准备上了。周恩来立刻给何长工还有潘汉年拍了封电报，让他们两个急速回来。因为这两个人作为代表跟广东军阀陈济棠不正谈判呢吗？这个陈济棠啊愿意跟红军接触，虽说他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员战将，这个兵都归蒋介石调遣，但是陈济棠怀有二心啊，因为广东地面是陈济棠的，蒋介石把他收编了。陈济棠琢磨，你把我收编了，行，你给我军饷，现在让我打红军我就打去，但有一点，红军要在，我这个位置还在，红军要没了，你蒋介石啊调过脸来你就得收拾我。所以啊他给自己留了一条生路，两下达成了一点共识啊，就达成了一点共识吧，就是到时候我可以让让道啊，你呢也别找我们这个军队的麻烦，就这么个意思。

何长工和潘汉年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日夜兼程往回赶，赶紧回井冈山，好跟上大部队战略转移。这一天走到一个山坳之内，前边一片林子，突然啪的一声枪响，把何长工等人吓了一跳，赶紧带住马的司将警员拉出兵阵，顺着枪声就找过去了。抬头一看呢，吓一跳，那树上绑一个惊恐的睁大的眼睛，地上死一个，太阳穴这儿中了一枪，还有一狙击步枪给边上扔了，一看是来福这枪。何长工就过来了，这人就喊的别杀我别杀我，你是什么人？我们是国民党的暗杀队，到这为什么要杀我？是这么回事。怎么事儿呢？陈济棠那作为蒋介石来说太不放心了，蒋介石也明白啊，我给你钱你归我管啊，可有一点呢，说不上哪一天你势力壮大了咱们俩再打起来。所以就在陈济棠的身旁，大特务小特务精着点的特务一些间谍安插了好多。这么说吧，陈济棠早晨喝什么粥吃什么咸菜蒋介石都知道，陈济棠上厕所几趟蒋介石都知道，就了解了这么些。那么这个井冈山的部队和陈济棠两个人的书信来往互派特使，蒋介石啊能不知道？就你陈济棠再把这事看成绝密，蒋介石也知道。哎呀，这蒋介石是拍桌大骂，可眼珠一转，现在我还不能碰这陈济棠，你不是暗中跟这个红军啊进行什么交易进行什么勾结，我还得利用你，你明面上还不是把部队拉到南线这儿吗？现在我还不能打草惊蛇派个暗杀队把何长工潘汉年打死，制造事端呢？那就是打死了何长工潘汉年之后，井冈山一听怎么的，代表死了，那肯定是你陈济棠干的。哎，我让你们两下解约，就这样派一个暗杀队来了。就在山坳这儿有一小组在这埋伏，这狙击手也把枪抬起来了，说不上哪儿来的一枪，啪，正打到太阳穴上，这小子蹬蹬腿死了。那刚要跑，来了这么一个青纱蒙面人。哎，各位，就火红岁月啊，在井冈山这段老出现一青纱蒙面人，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告诉你啊，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先别着急。被绑树上了，还有个小子蹭跑了。被抓这位由头到尾剃秃说出来，哎呦，何长工感觉到事情严重，把这俩小子把那埋了，把这个带走，这就往回走，急急忙忙的往回赶。天都要黑了，前边有这么一座庙，何长工想了，咱们就在这个庙里头啊借住一夜。到了庙里头，跟这个主持方丈一说，这和尚啊点头，好，就把这东房给让出来了。何长工等人就在东房睡下。你想啊，还看一个俘虏，哎呀，压着俘虏走，本来就山路，大伙走得非常累，躺在床上都睡着了。可就在半夜时分，外边有人敲打窗棂，砰砰砰，把何长工吓一跳，谁？这就摸枪，赶紧走，此地危险。话音未落，外边枪响了，啪，何长工这些警卫员赶紧起床，这就冲出来了。再一看呢，外边来了十来多个，都是蒋介石那个暗杀队啊。这十来多个怎么来的？那三人小组打阻击的时候不跑一个吗？到前面的镇子把这个大队人马给勾来了，就摸到庙这儿了。结果有人通风报信，要微微起来晚三分钟，何长工等人都没命，一顿乱战。何长工带着一些警卫啊，
得说个个都是好手。几家伙暗杀队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打了个七零八落。可是在混战当中，送信那个就是这青纱蒙面人也中了一枪。因为当何长工等人起床的时候，那个暗杀队已经跳起来了，那个队员这人就拔出枪来进行阻击，结果一不小心寡不敌众，肩头中了一枪，大腿中了一枪，走不了了。敢把这伙敌人打跑了，何长工等人赶紧救这青纱蒙面寇。何长工可知道这可是个啊了不起的人物，几次帮我们井冈山部队的忙，所以道德切近，赶紧把这人抬到屋里，把蜡点上，把这青纱一摘下去。何长工一看，哎呀，原来是你。

何长工把这人青纱蒙面打开一看，不是旁人，认识谁呀、啊？杜鹏飞。这个杜鹏飞前文书我交代过啊，这个王佐和何长工到人家请过人家。杜鹏飞就是井冈山这一带的一名义士，武功相当之高强，自小练武啊，跟谁练呢？跟这个飞腿金刚一座横卧大师陈毅。要说陈毅的功夫，当年呢在井冈山一带那是非比寻常。这杜鹏飞小时候就跟这陈毅练，特别是那飞腿，啪一抬多高，手势两扇门全凭腿赢人嘛。所以说这个杜鹏飞的这个腿功也非常棒，但是这人呢闲散慢了，因为何长工还有这个王佐请过他一次，他说了，我呀知道你们这个井冈山队伍是老百姓队伍，但是我这个闲散慢了啊，江湖气比较浓，我就自己干自己的吧。毛泽东他们在井冈山这成立了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了，生机勃勃。杜鹏飞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共产党的队伍太好，我一定要帮助他们。就这样几次暗中帮忙，就包括杀那马桂喜啊，金鼎镇救王佐，这都是人家杜鹏飞干的，抓那个王贵儿，这次也是巧遇，偏巧杜鹏飞去办事儿，哎呦，离老远他在山路上一看来了一伙人，藏在树后一看，这不是何长工吗？哦，他们是办事儿去了，行了，我暗中保护吧，这地方山匪出没。就这样暗中保护的何长工，偏巧在那个树林里发现有狙击手，这杜鹏飞出手了，

抬手一枪，打死一个，抓住一个，还跑了一个。那么暗中杜鹏飞紧紧跟随何长工，晚间在这个破庙的外边给何长工他们站岗，突然发现摸上一伙人来，这才通风报信，结果身负重伤。何长工非常感谢杜鹏飞，用担架命人抬着杜鹏飞给送到家中。随后何长工潘汉年回到井冈山，到了井冈山之后，现在井冈山是一片忙乱，怎么的要走，首先第一个往哪儿走，根据这个李德的决定，红军先奔西，然后渡湘江北上跟贺龙的军会合。可是毛泽东虽说没有兵权啊，还是利剑，咱们呢一直一直往西到贵州一带，奔西找敌人薄弱之环节之地。现在蒋介石大兵层层压境，咱不能往枪口上撞。不不不，我的决定就这样了，不要多说了。他决定了，哎，那就得这样。哎呀，不过走可是走，这个李德啊还得把鸭子吃完了再走。说怎么回事呢，李德到了井冈山，这个待遇他非常高啊，啊他吃的东西跟别人都不一样。你看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战士吃什么他们吃什么，李德不行，得吃肉，我们西方人不吃肉不行，我们西方人不吃肉没劲儿，怎么办呢，他最爱吃就是鸭子，那就给他养鸭子吧，就养着鸭子，养了100多只鸭子，他也真能吃啊，直到把最后一只鸭子吃完了，才命令部队可以开拔了。

0: 这一走啊，朱德火冒三丈。怎么的？李德告诉，什么东西都不要扔，全带上，我们是政权。都什么东西啊？印钞机，那石墨印钞机，哎呀，各种办公用品呐、啊，家具呀、啊，搁5000多战士给背扛，啊，搁车拉。周恩来就跟李德说：“我们是长征，打的是游击战，这些东西带上啊，很容易被敌人追上，也突破不了封锁线，而且战士非丧命不可，所以我建议能毁的就毁掉，啊，简装而行军啊！不，这是我们的政权，没了他就没了苏维埃，没了他我们的政权就不存在了，所以必须得带上，这是我的命令。你看，带吧。哎呀，最遭罪的就是战士。”汗流浃背啊，这些辎重箱箱罐罐盆盆罐罐都拉了，大部队在前边走，后边啊，这5000-6000战士就拿这些东西。周恩来都心疼了，有的战士累啊，都吐血了。可是一走啊，他得突破敌人封锁线，这个部队里头这思想上可就起了变化。怎么的？你遇到敌人打仗，部队带了这么多东西啊，带了这么多这个辎重，又碍脚又碍事的，领兵敌人杀出来，死伤不少。还有的战士心里头起了变化，这上哪儿去啊？啊，另外那外国人比比划划的，这有希望吗？这个？还不听毛泽东的，要听毛泽东的还行，我们跟毛泽东去打仗，啊，仗仗都赢，只打来了个李德，啊，仗仗都败，干脆回家吧。开小差的吴起代说，这一天跑了5000多人，简断结束，突破了几条封锁线，就走到了湘江，渡湘江北上。哎呀，毛泽东站这儿是有话说不出来，朱德急得直跺脚。这李德告诉渡湘江北上，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的目光一对，这可太危险了，带着这些东西，这个部队渡江是非常危险的，你正好渡了一半，到了岸上的战士没多少战斗力，江心中的战士根本没有战斗力，留在岸上的啊，就没渡的这些战士们，那更没有什么战斗力。如果敌人两面夹击，空中的飞机一来，全得葬身在湘江内。所以毛泽东就建议咱们能不能顺江而上，暂时不渡湘江。不行，渡湘江。这就大部队渡湘江，李德先过去的，随后伯武过去了，啊，其他等人都过去了，周恩来留在了湘江对岸督战。最要命的就这些什么石墨印钞机呀、啊盆盆罐罐啊，这些东西你还不能扔。李德就说了，不能扔，拼命的也把他得带过去。这个部队在渡江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不想见到的事情出现，国民党的大部队出现，天上的飞机来了，这才引出一段血战湘江。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在8月11号召开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等国家共同发言，指责有关国家最近一次向太平洋发射导弹的试验未遵循提前通报的标准做法，增加误判风险，破坏地区稳定，宣称相关国家应落实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外界认为该共同发言系针对中方今年7月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说事，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以真诚对话取代无理对抗，为加强军控领域对话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5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台风白海豚虽已停编，但在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下，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覆盖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多个省份，特别是河南受地形效应影响，可能出现极端暴雨。此外，台风暴雨导致太湖超警，部分城市发生内涝，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美国军方和特勤局等部门随后在数小时内制定方案，安排特朗普改乘另一架飞机离境。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战事想显现两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拉上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消息人士称，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2倍多，目前仅剩不到1700枚。津巴布韦警方当地时间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20点解除暴雨橙色预警，目前影响北京市的降雨云团已减弱，解除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今天夜间北京市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年全球唯一一次日全食将在北京时间今晚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日全食期间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以及浙江杭州一男子用筋膜枪按摩致脑梗昏迷，此前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报道过不少因使用筋膜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筋膜枪该怎么用？身体的哪些部位是禁区？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我们先来关注即将发生的日全食。2026年全年唯一一次日全食将于北京时间今晚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的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这场日全食属于沙罗周期126号序列，而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属于另外一套沙罗145号序列。那什么是沙罗周期呢？如何推算什么时候会发生日食呢？一场日全食的持续时间可达数小时，都分为哪些阶段？有什么看点？日全食发生时，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这些明显的感受，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接下来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2: 谢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日全食呢将于北京时间12号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啊。那这一次能够看到日全食的范围有多大？还有哪些地方能够看到日偏食呢？
3: 这次日全食呢，它的范围啊是从这个俄罗斯的北部开始啊，跨越整个这个北极，经过这个格陵兰岛啊、冰岛的西部，然后北大西洋，最后呢扫过这个西班牙北部以及这个葡萄牙的东北部的一个小角落啊，最后呢它是进入到这个地中海西边的一段，然后结束。全食带的宽度在西班牙的境内呢达到了290公里，包括这个毕尔巴鄂啊、圣坦德啊、西红、奥维耶多啊、布尔戈斯、萨拉戈萨啊、瓦伦西亚一带啊，以及这个巴利阿里亚群岛的马洛卡啊、梅诺卡伊维萨等地部分地区啊，以及冰岛的雷克亚维克啊，就是冰岛的首都啊，凯夫拉维克等地。偏食的范围就大得多了啊，可以说欧洲的绝大部分的地区，北非的西北部、加拿大大部分地区以及美国北部的部分地区啊，在广义的说啊，甚至就北美洲的大部分啊，以及这个北大西洋、北冰洋地区都能看到不同程度的偏食。那么整个欧洲呢，偏食阶段啊，最大的遮挡比呢大概为啊，马德里是几乎是在全时代的边上，就是它的遮挡面积可以达到 99.9%。 那么都柏林啊到 94%， 巴黎呢是 92.1%， 伦敦呢到 91.4%， 柏林呢达到 84.8%。 在欧洲的地区几乎呢所有人都知道这次日全食。那么我在这个西班牙也看到了，这个报纸也在刊登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西班牙这个各大城市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啊，相当于组织一些观测活动什么的啊。
2: 这段时间国内已经有不少摄影爱好者啊、星空爱好者集结到西班牙了。谢先生您也是选择了西班牙啊，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没选更早能够看到日全食的格陵兰和冰岛这些地方？
3: 西班牙最大的优势呢是看到的成功率比较高。这次全时代呢它是横穿西班牙的北部和东部，覆盖范围非常大。它经过这些城市呢到处都有这个陆路的交通啊，有高速啊，有这个国道。刚才我也说到了，它的全时代的宽度达到了290公里，有这么大一个范围呢，如果出现天气不好的情况或者有云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机动的转移啊。它不像这个冰岛啊只扫过一小边啊，如果是说来一块云一挡，然后基本上只能下海了是吧，那就没有办法了。西班牙这次呢他们官方呀也做了很大的准备啊， 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知道的，它光准备的官方的指定的一些这个观测点以及预选的观测点就接近500多处。那么很多地方呢，他们组织了一些公共活动，也还有一些交通警察在做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这个指挥。那么所以这次它的这个整个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伊比利亚半岛呢，可以说是完全沉浸在这么一个日全食的一个有点像这个庆祝节日一样的这么一个气氛。另外呢，最关键的是天气。西班牙它整体呢是地中海气候，是吧？它是夏季比较干燥，晴天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其他的地方像冰岛啊，他们就不一样了啊，他们是这个海洋性气候，没有这边这么稳定啊，晴天率没有这么高。这次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一些气象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数值预报什么的，现在整体呢西班牙的日食带上中部呢是整体是晴朗的啊，只有这个靠近大西洋的这边还有靠近这个比利牛斯山啊，这个山区的部分呢可能云量比较大一些。现在看呢，就越往北天气的不稳定性以及出行的成本越高。大家来欧洲旅行的人都知道，这个西班牙旅游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冰岛啊格陵兰呢就非常贵了，住宿啊这个交通啊都贵啊，吃饭也贵啊，就什么都贵啊，就是基本上是西班牙的2到3倍了啊。那么冰岛它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它的云层变化是很快的。我们2015年呢去这个北极的斯瓦尔巴岛观测日全食的时候呢，那这是前一天还是阴天，那么后一天又是阴天，所以说这个天气变化非常快。那么当时我们运气好，当然这里面也讲了西班牙它也有明显的短板，那就刚才说的，说越往北它的这个太阳高度越高，越往这个西北啊，越往东南方向就它就太阳高度就要低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高度只有12度左右。当然这个低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云，地平线上一般平时呢都会有一些云，对吧？尤其是有一些地方的云大概能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呢我们相对要找一个比较开阔的高点的地方，但是也有好处。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低，我们作为一个天文摄影师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福祉，因为我们可以带地景的拍摄。我们说不能就光拍一个太阳，比如说太阳如果是在天顶，那么只能拍一个太阳，你不可能把地面扫上，除非你用远镜头，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在地平线上，那比如说西班牙这么多的一些古建筑啊，一些这个城市的景观呢，就可以把它

0: 收进来呢？
1: 我们看这次日食发生的时间哈、是在国内这边的夜里哈、具体到西班牙呢是当地时间19:30之后开始21:21左右复原，这个过程还是挺长的哈、它具体分为哪些阶段？各个阶段的看点是什么呢？
0: 现在西班牙这边是欧洲的夏令时，比这个格林威治时间快一个小时。平时我们知道这个格林威治时间跟中国时间不差8个小时嘛？当然这个它是差一个小时，但是又有一个夏令时叠加在一块儿，就变成了差6个小时了，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咱们现在北京时间减6个小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当地时间。那么发生时间是从初窥是7:38，全食呢大概是8:30开始。那么这里面首先要记住，这个日全食呢最重要的有四个接触啊。我们说月球跟太阳各是一个圆儿啊，我们在视觉上它俩是一样大的，都是半度。那么这两个圆儿进行第一次外切的时候，我们叫初窥，就是这时候呢月影开始或者月球开始挡住太阳的这个圆盘，太阳的这个表面啊，开始进入它了，这个叫初窥。这时候我们在望远镜当中呢，或者肉眼看的有的时候看不明显，通过望远镜或者拍照，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的边缘呢稍微缺了一个小口啊，就是相当于被咬下一小块来，这就开始了，这叫初窥。那么这个过程呢，比较长。然后呢，当整个月球进入太阳的这个圆盘的时候，那么它出现第一次的内切，这个时候呢叫食寂，寂是这个寂然那个寂啊，我们说这个已经开始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最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候呢就是太阳光完全被月球遮住了。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它表面并不是光滑的，它表面很多环形山、撞击坑，那么这些撞击坑呢，山和山之间可能有缝隙，那么这个太阳光就从这缝隙当中呢投射进来了。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明显的这个闪光。在这个之前，事实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地球上的这个地面上太阳光呢已经开始抖动了啊。这是为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呢大气的抖动明显啊，太阳光在地面也是在抖动的。当然我刚才说那一瞬间呢，太阳光通过这个环形山之间投射出来，这个我们一般呢叫它贝利珠现象，就是它是看起来有一个像一个闪光在这个太阳的边缘啊，那么整体来看起来像一个钻石环一样的，有的时候还能看到太阳的边缘有一些被这个月球啊这一些山遮住的时候出现的那亮光的断线啊，有点像那个刻那个印呢、它不是有一些残印吗？边上会有一些残破的那种感觉啊，就那种感觉。那么我说这个时候呢，日全食啊就要正式开始了。当然，一般来说全食呢，只有1-2分钟，这次也就是2分钟啊左右啊，不到2分钟啊。这个可是这个整个日全食的最重要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天呢完全暗下来了，啊，气温也下降了。那么有一些动物啊，有些鸟类啊什么的，它要做这个入夜的准备了啊，就是说他们都会有一些感觉，就是天黑了要睡觉了啊，要归巢了。整个气温呢能大概下降10几度啊，尤其我们当时2015年在这个斯瓦尔巴岛，当时呢拍摄日全食，当时室外温度本来就冷，3月份啊，北极-20多度，那么当时日全食的时候又降了大概17度啊，这接近-40度了，明显感觉特别冷。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这夏天现在西班牙特别热啊，现在外边都37-38度啊，那个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嘛，温度应该也就在27-28度左右。啊，27-28度左右，再温度再低一点，可能哎也就23度左右啊，挺舒服的啊。那么这时候我们仔细看啊，天空完全暗下来之后，天上出现星星了啊，星星都出来了，尤其是太阳周围有这个水星啊、金星啊，这都很明显的出现了。这时候呢，我们看起来像夜里一样的感觉，但是呢，太阳这个日全食周围啊，我们说地平线一圈呢，还有明显的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全时代只有300公里啊，我们如果再站在这个全时代的这个中心的点上，也就是说两边也就大概150公里左右，那么这个范围之外就是日偏食的区域，那么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阳光的，所以非常诡异的感觉啊，就是一圈的地平线啊是金色的光，那么太阳呢变黑了，那么太阳的周围的日冕呢明显的发出白色的耀眼的光。如果这个时候你通过双筒望远镜观看，你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日冕在蠕动，那么旁边它边缘那些还可以看出一些粉色的像火苗一样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日耳，它是从那个太阳表面出来又回到太阳表面，叫日耳。这个在双筒望远镜当中看得非常明显啊，非常的壮观。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他可能不一定拍摄，这时候有的人就放下相机，他要双筒望镜，认真的看个十几秒啊，感受一下那种现场的那种氛围，而且那个周围如果有人的话，大家这个欢呼雀跃啊，那种状态啊，非常那种激动啊，大家整体都燃起来了啊，特别棒。那么当然还有时慎啊，时慎呢，也就是说两个圆的圆心呢重合了，这个时候呢，太阳光呢完全啊这个被遮住了，日冕完全出来了。日耳呢，也不是非常明显了。日耳是在，时际和升光之前特别明显，就是那个时候呢，正好它在挡在边上嘛。这时候可能稍微往里一点，或者有的时候月影要比太阳还要大一些啊，那就完全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啊，就边上那一圈呢也挡住了。那么当再次进行第二次内切的时候，那就是说啊，月亮要开始退出太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升光，升光也是说太阳的边缘。太阳光又从这个环形山的这个边上又出现了，当然升光呢也很长时间，最后呢如果出现第二次的外切或者说第四次的这个切的时候，我们说太阳就完全又恢复了它的这个光亮啊，那么月亮完全退出太阳的这个边缘，这时候呢就叫做复圆。
1: 您一说这个各个过程哈，我想起小时候看这个日全食的过程啊，真是感觉很兴奋哈，这些大白天的突然间就天光暗了下来啊，整个自然界感觉也都是进入到一种日全食的状态里边啊，感觉非常奇妙哈。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虽然在国内看不到日全食，可能也会选择晚上的时候看看直播哈，更多的朋友呢可能是第二天起来啊，看看拍的照片怎么样，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拍摄的技巧了哈。您这次都带了哪些拍摄的装备？拍日全食对于我们的摄影器材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日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需不需要去调整一下，比如说拍摄的参数，有什么拍摄技巧吗？
0: 我这次带了这个两台无反相机，然后呢又带了一个长焦镜头啊，这个镜头呢是60-600mm的一个变焦的镜头。那么拍太阳呢，你其实就可以用这个长焦来拍就行了，这个超长焦，比如说我们拍鸟的设备其实就可以拍日全食。那当然如果是没有长焦距镜头啊，拿天文望远镜也是可以的，那么把这个单反相机或者说这个无反相机接在这个望远镜的后端，然后呢来拍摄。那么这个怎么拍呢？我们说太阳很亮啊，我们说这个时候 ISO 就是它的这个相机的这个设置的 ISO 呢要设置在100或者200这个范围，因为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这个噪声最低，细节最好。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啊根据这个过程啊，我们说这个日食呢，它最重要是日全食，它也是有偏食阶段的，前后都有偏食阶段。偏食阶段呢要加滤镜，这个滤镜呢一般我们用这个 ND 滤镜就可以，如果是没有一种天文的这个滤光膜叫巴德膜，你就可以用 ND 滤镜啊，一般用 ND1000 的这样的一个指数滤镜啊，一个或两个叠在一块儿，把它装在镜头前面拍这个日偏食的阶段。那么日偏阶段拍到的当然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般就是黑白的照片嘛，因为它把太阳光滤掉了，看到就是一个像月牙这样的东西。到了日全食阶段啊，这个马上要食际了，这时候呢要快速的啊把这个滤镜拿掉，这时候就可以完全直接对太阳进行曝光了。那么这时候拍摄呢，我们一般呢建议这个快门速度呢在这个最快啊是千分之一秒啊，最慢呢大概是一秒钟左右。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说不准可以用这个包围曝光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呢它是正负各加档减档的方式，这样的话呢你保证能有这个拍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的曝光的一个一帧，是吧？那么后期呢还可以把这些照片呢进行这个 HDR 叠加，那么把这个日冕把它叠出来，把这个特别强的光呢把它减下去，那么这种拍摄呢就比较保险。当然有的人他只拍一张啊，那无所谓了，拍一张的话那你就反复试吧，因为整个日全食阶段大概将近2分钟啊，足够你有时间去调你的设备。当然我们一般用 M 档啊，就是手动档来拍摄，如果镜头再长的话啊，你比如说到800以上啊，1000啊，上那种天文望远镜什么的，你就可以专门拍这个日耳啊，拍太阳边缘的日耳，那就可以拍到很多日耳的细节，这就更有这个观赏性了啊。如果是有赤道仪，那是最好的啊，因为现在有一些设备它是可以跟踪的，也就是说你不用这个反复的去对啊太阳。当然，因为长焦的情况下呢，你如果是跟不准的话，恐怕一旦要失手把太阳弄丢了，你可能半天找不回来，那可能越紧张越抓瞎，找不着太阳，那就可能错失了良机了，是吧？ 当然你看什么相机了，他们还有拿这个中画幅相机来拍也没有问题啊。当然一般的。

0: 叫长焦。这个 F 值，我们说这个光圈啊，一般是 F8 到 F16 这个范围。我建议个人是 F8 左右啊就可以了。刚才说的这个最重要的拍摄阶段就是实际的前后的几十秒钟啊，所以一定要做好准备。升光了开始呢，那你就没法拍了。但升光的时候仍然可以拍几张啊，也能拍到这个日耳啊，就是那个粉色的日耳。我建议用高速拍摄，就是说现在那个这些单反呀、这些无反啊，那个拍摄速度很快啊，一秒钟好几十张啊，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咔咔的拍，像这个像这冲锋枪一样的啊，把它拍下之后呢，你去找啊，说不定有些片子啊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如果是包围测光的话，你可以加减到九档啊，五档也可以到九档。这样的话呢，也肯定有过曝的，也肯定有欠曝的，但是呢，肯定有正常的啊，你就不至于说一无所获。尤其是你如果是快速拍摄的话，那这一下子这两分钟可能能拍上百张呢，是吧？肯定有合适的。
1: 啊，原来我们看到的日食的照片哈，背后是这么复杂的一些操作，那确实是摄影师花了心思了哈。也期待谢先生能够拍到您满意的照片，这是我们这个星空爱好者们、摄影爱好者们的一些操作。另外，在专业机构来说啊，日全食期间呢，是地面天文台少数能够无障碍观测太阳外层大气的窗口期。那像专业的天文机构，他们在日全食期间会怎么进行观测？有什么样的科学价值吗？
0: 没有日冕仪之前呢，我们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大家可能日全食这个拍摄都是很珍贵的，专业天文工作人员他也要来拍摄日全食照片啊，比如说通过这个日全食的时候拍一些这个色球层啊拍一些日冕的一些这个一些情况。因为我们说虽然专业天文台后来发明了这个日冕仪啊，但是呢它人工的日冕仪呢，它还是仍然能受到一些杂光啊、衍射啊这些影响，所以靠近太阳的这个表面的一部分的日冕呢就难以观测。所以说日全食是弥补这一个缺口的一个好机会。现在当然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些天文摄影师这样的来拍摄啊，他们也不只是说用了大望远镜来拍照片了啊，但现在基本上是用这个日冕仪啊进行连续的高速拍摄，记录这个日冕的一些流泻。我们说日冕其实上仔细看它是像一条条线一样的啊，有冕动啊、羽状结构啊以及太阳磁场塑造出来的这些精细结构。另外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光谱的观测啊，把这个日冕的光呢分解成不同的波长的，通过特定元素的发射谱线，然后反推日冕的等离子体的一些温度啊、密度啊、元素丰度啊以及运动速度等这些信息。当然在可见光和近红外的某一些日冕谱线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拍摄的对象啊。当然他们还有一些像这个偏振观测呀，日冕的一些有这个偏振的特性啊，所以通过这些观测拍摄呢会得到一些信息啊。对于这个太阳物理来说呢，太阳磁场呢尤其关键啊，太阳风啊、耀斑啊、日冕的这个一些物质的抛射呀，这些现象呢啊，它本身都是受到这个太阳磁场的影响和控制的。那当然说现在还有很多这种在轨道上的这些啊这些设备了，当然他们拍摄的内容跟我们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呢，他们的数据啊跟地面上的拍摄数据啊进行结合，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我们说现在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啊，专业天文工作者，他们都借着这个日全食的时候开一个会啊，大家可以说过来欣赏一下这个日全食的这个美景啊。因为大部分人是日间，不是日间观测，是夜间观测。天文学是分两部分，一个叫日间观测，就是白天观测；一个叫夜间观测，是夜里观测。那么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还是那个夜间观测的。
1: 哎，那本次日全食呢，因为是发生在我国的深夜和凌晨啊，所以咱们没有办法去现场观测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些相关的直播。那这场日食呢是属于沙罗周期第126号序列，而下一次哈，咱们国家是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是属于另外一套沙罗145号序列。这里边提到了一个沙罗周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另外为什么同时有40条左右的沙罗周期序列在我们的地球上？
0: 沙罗周期是指这个日食月食啊，它以相似的这种构型再次出现的这个周期，大约是18年11天8小时。日食呢，它的重复呢，它这首先呢要比较像啊，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就是它是新月，第二呢它是月球，还得在这个重新回到轨道的同一个焦点上的附近啊，就是说这个月球它得在绕着地球公转轨道的同一个焦点附近啊，否则呢月影它就会从地球的上方或下方错过。第三呢就是月球距离地球

0: 这个月相也一样啊，月球靠近同一个轨道的焦点，距离也接近，于是呢就会发生一次形态相似的这个日食啊。比如说这次126号系列，2008年的8月1号啊，中国的新疆啊、甘肃啊、河南都看到了这次月食。那次呢，我也组织了一次观测队，在我们中国，当时我这200多人的一个大的观测日食观测队，我们分这个将近5辆大巴啊，这个浩浩荡荡从新疆开到这个，哈密的这个观测点，我们在哈密观测的。他们这个相似点，就刚才说的，就是2008年、2026年这次加上2044年，他们都在比较接近的一次。所以你仔细看他们的这个日食带这个走向都很接近啊，这个方向也很接近，但是位置不一样啊。首先呢，咱要知道这个沙漏周期它不是整数天啊，它大概多了8小时，也就是说1/3天啊。8小时呢，这里面这个地球大约又自转了120度啊。那么因此，下一个同一系列的日食呢，主要可见的区域呢，通常会向西移动大约120度经线啊。也就是说，你看，有的时候它在欧洲，有的时候它在亚洲，有的时候又跑到美洲，是吧？这个位置总在变啊，那就跟这个不同的沙漏周期的序列的这个是有关系的。大概是这个要经过3个沙漏周期啊，也就是说大概是54年又1个月，这个时刻呢，大概又回到了相似的经度范围，这个叫更长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范围啊。那么为什么同时存在40条左右的这个沙漏序列呢？咱们要说清楚，这个不是同时存在40种沙漏周期，沙漏周期都是。长度都是固定的，18年11天8小时啊。所谓的126号、145号和这两个不同的序列，是40多种不同的日食家谱当中，它是同时处在一个生命周期里边儿啊。就是说，它们同时的过1-2年就会发生一次啊，这个不同的周期。我们说1年半一次日全食嘛，它可能都在不同的周期里边，是吧？那么就有点像这个公交车啊，我们给打个比喻，就像这是126路，这是145路，它各走各的路，是吧？每一条线路呢，这个都是18年左右啊，来那么一班这个公交车。那地球上日食呢，当然它不是18年才发生一次，是吧？全球每平均每年都会发生过2次左右的这个日食啊，甚至最多的时候有时候5次日食。这个不是说日全食啊，这个日食呢有偏食啊，这个有一般来说一年就有1-2次啊，2次日食。那么这就意味着说，我们说126号这条这个公交线路呢之外呢，还有127号、128号、145号，它们都在错开的时间进行运行。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刚才说，因为一个沙漏序列的寿命呢比较长啊。我们说刚才说的，典型的是一个太阳沙漏周期通常会延续这个一个序列啊，大概会延续1200到1300年，它包括70次以上的日食。所以说，这个旧的序列还没有结束，新的序列已经诞生了。啊，新的不断的加入，老的不断的退出，那么任何一个时代呢，都会出现几十个沙漏序列同时活跃。如果粗略的计算一下啊，比较直观的说，一个序列呢寿命在1200年到1300年，但同一个系列呢每18年左右才发生一次。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全球平均每年又有2到3次的日食，于是呢自然就会需要几十条彼此错开的系列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日食序列。大约40条左右的活跃太阳沙漏系列啊，或者序列，可以说这是通俗的说法啊，但是并不是固定的常数啊，有的时候它会增加啊、减少啊。那么当然，我们说沙漏系列它也会出生啊、成长啊、衰老啊。这个新的这个太阳沙漏周期通常会先在地球的某一个极附近以很小的日偏食开始，18年后呢再来一次，月影越来越像地球的这个内部啊。移动或者向南方移动，再经过18年又进一步，那么经过许多代之后呢，它从偏食发展成中心食啊，这中心食呢就可能是日全食、日环食，还有一种这个混合日食叫全环食。那么随后呢，整个这个月影的轨迹呢会一代一代的穿越地球，最后呢移向另一个极，再逐渐变成这个偏食，最后彻底离开地球。这个沙罗系列呢就死亡了或者结束了。那么126号这个系列呢，其实已经进入了生命晚期了。2026年呢是全食，2044年呢仍然是全食，但到了2062年9月3号就已经退化成日偏食了。之后呢继续的偏食，最终呢就结束了。那么145号呢，则以不同的生命阶段啊，2035年则是日全食，那么后面还会继续产生很多次的日全食。
1: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最近，二零。

0: 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的传言在网络上再次发酵。这个说法主要是借当天发生的日全食来制造恐慌。实际上日全食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挡住了部分直射地球的太阳光的天文现象，这并不会影响地球的引力场。地球引力由其质量决定，除非整个地球系统质量流失，否则引力就不会消失。日食发生的时候，日月对地球的引潮力比平时略有增加，但是增量微乎其微，并没有证据证明日食与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有明确的物理关系。日全食不是灾难的象征，而是一种自然的天象。即将出现的日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不过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已临近极大期，正是观测的好时机。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流量大不大呢？我们继续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穆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1: 我们从古至今哈、看到日食啊、月食这些现象哈、然后就产生了好奇心啊，去研究它，帮我们更好的认识了自然。不过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哈、我们对于这种未知现象的着迷的心态哈、随着知识量的增多，反而谣言也会变得五花八门起来啊。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末日谣言，说8月12号发生的日全食，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致万人死亡。那可能很多人听了都我觉得有点不靠谱，还是怎么会传出这样的谣言？再帮我们辟辟谣，地球的引力到底跟什么有关呢？
2: 牛顿的万有引力这个定律啊，说两个物体之间呢，引力啊，它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它之间的质量啊，它之间的距离。日食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可能以为说，哎，月球太阳在一个方向啊，它是不是抵消了某些力啊，怎么怎么的？甚至有人传说说这个什么六星连珠啊、七星连珠啊，啊，这时候哎，所有的引力都冲了一个方向啊，拽怎么着？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引力的变化什么的？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物质的质量它没有变化嘛。我们说其他的天体离我们要远，而且我们知道月球它离我们很远啊。它的引力对地球的影响它是很有限的，它不可能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消失了。就算月球对我们地球有引力的影响，它也只是造成地球的这个我们说潮汐变化什么的啊，它也不会说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没了。所以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你想呢，这个地球经过了这么多，现在说46亿年了是吧，咱们这个地球这么多年，我相信有人类以来啊，或者有记录以来也是上千年了是吧。那么每一次都没有任何一次记录说因为日全食啊出现了引力消失的现象是吧。如果那样的话，人飘到天上了，或者是这个大海水流到天上了，那肯定那是重大事件，那怎么可能没有任何记录呢，对不对？是吧？
1: 对，而且从咱们个人的经历来讲哈，至少二三十岁的人来讲，你都经历过一些看日全食啊、日偏食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忆一下自己过往的经历，也不至于说信这样的一个谣言哈。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潮汐力的影响，那像日食期间，太阳、月亮啊都在地球的同一侧，这个会让我们的潮汐力产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吗？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呢？
2: 其实每个月呢都有一次朔，对吧？都有一次新月，这时候呢，太阳和月亮都在一个方向啊。那么这个方向呢，它肯定会出现我们叫天文大潮。那么这个天文大潮对潮汐肯定有影响啊。你看，比如说我们每年看的那个杭州的钱塘江大潮，一般都是天文大潮的时候，这个比较大，是吧？那肯定月球的引力会对这个潮汐有作用啊。但是对我们地球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1: 另外就是今天凌晨夜空呢上演了六星连珠，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汇聚在太阳的同一侧黄道区域。那按照这个说法，也不是说排成一条直线的意思哈，那为什么会叫连珠呢？对于地球会产生实际影响吗？
2: 说为什么叫连珠呢？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些行星啊，它基本上都在黄道上啊。我们说地球绕着太阳公转那个面啊，黄道上。所以呢我们看起来事实上它在黄道上它是啊一串看起来像珠子似的。珠子它不一定是直线的，我说戴的手串是不是也叫珠是吧，那个它也不是直的对吧，它也可能是一圈的。所以它是沿着黄道，它事实上它不是一条直线啊，它是错落有序的分布的。今年的这个所谓这个六星
0: 了第一例，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晶状体脱位和青光眼的病例。2024年美国眼科病例报告杂志则发布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38岁的女性用筋膜枪按摩眼周缓解头疼，结果呢晶状体受损，患上了外伤性白内障，视力近乎丧失。

0: 最终不得不接受手术才得以恢复。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稍微形象一点呢，皮肤的深方呢，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1: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振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3: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1: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3: 牢记只按摩厚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1: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啊，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的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震动，那么震动呢对于这些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1: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1到2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3: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红易位置，必须缓慢 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3次。
1: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跑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两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痉挛。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它，把它适应症，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夏天是水果丰产季，当我们开着空调品尝各类美味水果时，育种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培育出更好吃水果的脚步。近日，广东广州一处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它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翠蜜龙眼与普通龙眼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纯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6: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像个花姑娘。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5: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7: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5: 正如天下父母所想的那样，团队希望石峡龙眼和紫娘喜荔枝生出的孩子能继承两边的优点。然而结合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龙眼和荔枝属间杂交，因存在强生殖隔离，长期以来被视为育种的硬骨头。正常情况下，龙眼根本不会接受荔枝的花粉，更谈不上孕育下一代。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3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刘成明解释，
6: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龙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龙眼的花柱，特别是柱头这一部分，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 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麻醉的状态，再把荔枝的花粉授给它。这个时候因为龙眼的识别能力啊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它就不抵抗这个覆粉的花粉，从而让覆粉的花粉呢

0: 在上面萌发，花粉管生长，最后深入到它的胚囊里面，完成了授粉授精。
1: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近20年的努力，刘成明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心目中的龙眼。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翠蜜龙眼就显示出一些荔枝的特性。
0: 荔枝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斑嘛，叫做龟裂片，然后呢龙眼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翠蜜的果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斑块或者叫斑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它叫做龙眼中的花姑娘。叶子上也能区别，我们的翠蜜呢，它一张大叶子上呢有7对小叶子，也就是14张叶子，而其他的龙眼的话呢，都是一张大叶子上呢只有5对叶子，也就是说10张小叶子。
1: 从口感上来说，傅嘉欣认为它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果肉嫩脆无渣，带有一点荔枝口感，但比荔枝更加香甜脆嫩，翠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2: 它保留了石斛的果肉的脆度，融合了荔枝的果肉的细腻的程度，所以吃起来既脆又嫩又化渣。还有一个的话，它的果肉的话是比较有水分的，果汁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它也很甜，就是说测的糖度就20到24的糖度，其实是比较甜，但是消费者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是腻甜的那种，而是清甜的那种。
3: 翠蜜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从2022年培育成功到今年才上市试卖。这几年团队又做了哪些工作？上市后的翠蜜龙眼销往哪些地区？消费者是否都能够买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3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翠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0: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翠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翠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当然种的特别好的话也能达到24%，也不要太高。那目前这个技术我们也已经攻克了。
1: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刘成明透露，此前翠蜜龙眼已进行过小范围试卖，每次都是抢购一空，9月中旬的试卖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计划售价38元一斤，因为产量仍然较小，主要销售范围集中在产地。
0: 因为我们好多树呢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假设说明年我们预计的产能也就是个5万斤，然后后年成熟费也就只有50万斤。那大后年的话呢，也就是100来万斤，就是100来万斤对200万吨的总产量，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之前，恐怕都还是稀缺产品。
1: 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子实6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2: 目前来说也已经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了，我们确认过它的果实的话确实是无核的一个果实，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就是说看它跟现有的龙眼品种，然后它的品质是不是会更优秀，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4: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 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北京时间8月10号晚，哥伦比亚发生7.4级地震，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100余人死亡，1000余人受伤，请问中方有何表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习近平主席已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点48分，在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北纬30.93度、东经103.13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7公里。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报告显示，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持续优化，新发放企业贷款和房贷利率均在3%左右，社会综合融资成本运行在较低的水平上。当地时间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8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报告同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22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牛！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武大靖的上任会给短道队带来怎样的改变？稍后我们一起讨论。中国女篮今晚和尼日利亚队进行了第三场热身赛，前两场小胜之后，今晚的战果如何？球队为世界杯做好准备了吗？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武大靖走马上任的消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慈欣。慈欣，晚上好。
11: 哎，主持人你好。
1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上来是不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整个的选聘过程？
11: 好的，这次还是很受关注的啊。按照这个惯例呢，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冬奥周期结束之后，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队都会进行一次教练员的一次更换。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短道队在这次米兰冬奥会上的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应该来说是自1998年长野冬奥会以来的这个历届冬奥会的最差的一次成绩了。所以作为米兰

0: 南冬奥周期中国短道队主教练张金他肯定要承担主要责任，因此米兰冬奥会之后张金已经基本上没有留任的可能了，所以重新选聘主教练也就成为了这个国家体育总局东京运动管理中心在米兰冬奥会之后对中国短道队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大概也就是十几天前的这个7月29日，东京中心就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公开选聘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通知。这个时候也是明确了参加选聘人员的一个专业的资质。其实已经在这个专业的资质里已经有一条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说如果竞聘者的运动员生涯曾获得过2枚级以上的冬奥会金牌他就可以直接参加竞聘了。8月11日，也就是昨天所有的竞聘者包括谷大靖在内在东运中心参加了竞聘会，到今天下午这个东运中心就正式公示了聘请谷大靖拟聘请谷大靖担任中国短道队主教练的这样一个通知。
1: 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可能很多朋友更熟悉的是看到短道速滑队的队员们在世界大赛上那个比赛的场景，主教练都需要具体做哪些工作？
0: 主教练可以说是中国短道队的一个掌舵人了，就是从他的战略眼光、执教水平、管理能力等等各方面，其实直接决定着中国短道队在国际大赛的一个成绩，也会对整个中国短道速滑项目的人才培养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如果具体要来说啊，作为一个中国短道队主教练，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职责，其实在这个东运中心发布的这个公开选聘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通知里面已经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描述包括这个统筹规划、制定国家队周期及年度训练工作国家队运动员的参赛战术布置、临场指挥、数据分析等等很多这个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体来说就是说他是中国短道队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掌舵人。
1: 这个岗位非常的重要，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谷大靖好像在我们所有人的印象当中退役的时间好像还没有多久，就是大家好像印象当中他还是那个在赛道上比赛打拼的运动员的形象，所以为了做好主教练，据您的了解，在他退役之后都做了哪些相关的进修和准备工作？
0: 对，就正像您说的啊，这个感觉好像谷大靖这个退役的时间好像还不长，确实也是一直到这次米兰冬奥会，就是今年年初1月份的时候，米兰冬奥会之前快要开幕的时候，谷大靖才正式宣布退役。其实也就是说，他其实一直还在坚持的一线的希望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参加米兰冬奥会啊，所以一直坚持到了最后的时刻。其实呢，就是这两年啊，谷大靖基本上就是也已经淡出了赛场。其实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比如说他在2024年已经入职了吉林大学体育学院，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主要教的这个课程也是和滑冰相关的。然后他还是在这个东北师范大学还在攻读这个体育教育的这个博士研究生的学位。但是无论是在这个吉林大学担任大学老师还在这个吉林省的短道速滑队担任运动员兼教练员，就是说谷大靖其实他的这个专业运动队的执教的资历还是比较浅的。因为他作为运动员的话成绩非常优异，但是作为教练这一块他其实资历还是稍浅一些。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谷大靖担任中国短道队主教练之后，可能啊国家体育总局东运中心还会给他专门搭建一个工作团队，来帮助他更好的辅佐他的工作，来帮助他做好这个主教练的工作。另外大家可能也看到了，这次他的这个主教练的这个工作任就是聘期是2年就是说其实还不是说一定就是谷大靖带领中国短道队去参加2030年的这个阿尔卑斯冬奥会，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具体怎么样就是还要看他接下来2年的这个执教的表现。
1: 这个考验不小。从希望的角度，你希望谷大靖上任能给短道队

0: 带来哪些改变？
1: 嗯，咱们也知道中国短道队是中国冰雪项目的一个叫做王牌军队啊，王者之师。嗯，这个很多的这个中国冰雪项目的这个金牌都是由中国短道队来贡献的，所以这一次米兰冬奥会中国短道队成绩不理想，还是让人很痛心的，也是很可惜的。现在中国短道队面临的这种人才断档其实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在整个这个过就是上一个周期米兰冬奥周期，其实中国短道队基本上很难有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年轻的运动员涌现。所以等到这个米兰冬奥会之后，随着几名队员，主要这个包括像林孝军啊、刘少林啊、刘少昂这些入籍队员可能会离队之后，对于武大靖来说，他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要在全国全面考察这些优秀的年轻运动员，为中国短道队补充新鲜血液啊。我们可能也会能看到一些新面孔出现在中国短道队，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整个的世界短道速滑的竞争格局在发生变化。大家也知道整个欧洲力量在崛起啊，咱们中国短道队其实很多优势项目的这个优势在削弱，所以对于这个中国短道队来说，怎样去研究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欧洲的这些主要的竞争对手，也包括加拿大、韩国这些老对手，对中国短道队找到复兴之后，可能还是这个武大靖要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0: 好，谢谢子欣的分析。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继续连线到的是曾经采访过平昌和北京冬奥会、见证过武大靖运动员生涯辉煌经历的资深体育评论员孔宁，看看他对武大靖出任短道队主教练有怎样的看法。孔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你们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治时刻。刚才我们听过慈欣的介绍，已经大概其了解了这次武大靖参加选聘包括最终竞争上岗的简要的这个过程哈。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钟回拨一下，大家很熟悉的或者提到这个名字印象更深的还是他在冬奥会赛场上的那个高光表现。当时您是在现场采访对吧，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平昌冬奥会我觉得是武大靖的最高光的时刻。那枚金牌，他夺得那枚金牌也是中国短道速滑男队获得的首枚冬奥会的金牌，像以前的李家军啊，他们这么优秀都没有获得。还有呢，那枚金牌就2018年平昌冬奥会呢，这枚金牌也是快闭幕式的前一天吧。当时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是零，也是那枚金牌也是整个中国代表团在那届冬奥会的首金，也是唯一一枚金牌，所以它的珍贵程度是非常高的。在那次比赛当中，印象非常深的是武大靖的冲击力和一骑绝尘的决心和决然。就是因为之前呢发生很多事情，就是在整个冬奥会，那届冬奥会因为中国队各个项目都没有金牌，压力会越来越大，一直到几乎他快到竞技的最后两天了。这个时候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也发生了一些争议啊，就尤其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因为韩国队有冬奥组，确实又引起了一些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男子500米是短距离嘛，是武大靖的强项。当时呢，主要练李演，也是跟武大靖也说了，说这次500米是咱们最后的机会。武大靖也是执行力非常强，也这么执行的，就是给我看见的。为什么要决然呢？就是他的每一枪啊，从预赛开始就第一。从预赛到四十米决赛到半决赛到决赛，枪枪第一。就是你首先要500米要短啊，就爆发力要强，一骑绝尘就出去，就是出去第一个。而且呢，不要给对手和裁判任何机会，就是所以这样的比赛呢，等于是强度也非常大的。那么从预赛整个预赛呢，小组赛就是预赛第一晋级四十米决赛。所以四十米决赛中呢，其实很感慨，让我很震撼的就是他做到了啊，中国冰刀的最决然的一幕，就是枪枪几乎是不是打破世界纪录，就是打破奥运会纪录，就是只能让对手看见自己的尾灯啊，一骑绝尘。那么四分之一决赛还比了两次，就是第一次有人抢跑就完了又比，然后呢依然我照样是第一，然后呢是半决赛也是一波三折， 一半决赛呢，就是已经也是两枪，第一枪其实已经滑出去三圈了，其实没几500米没几圈，他已经三圈了，居然裁判说重新赛，因为理由是在这个三圈当中，加拿大队的吉拉德是冰刀啊碎了，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可想象当时拼到什么程度啊。那么还有韩国的黄大宪，还有林孝俊，当时林孝俊的韩国队冰刀碎了，碎渣呢，碎渣在冰道上，赛道上，所以说裁判以这个为由重新开始。那半决赛重新开始之后，依然武大靖一骑绝尘，然后呢到了决赛呢又是两枪，本来是一枪，因为明枪之后呢，裁判说这武大靖是抢跑，后来呢这个又重赛，就重赛，其实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就我觉得体能和心理都是一个考验。那么最后也是，三十九秒多，三八四还是，就是打破最后决赛，是这个打破了这个世界纪录，而且是确实是决赛打破世界纪录的这个，局面去夺的这枚金牌，我觉得武大靖冲过终点那一刻，确实激动人心，那是我们整个包括中国很多记者嘛，都是在现场。见证了这枚金牌，很宝贵的唯一枚金牌，因为呢那届很重视，是因为那是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的一届冬奥会，所以呢我们很多记者都去现场去看看人家中国组织的啊，包括以及中国代表团的这个表现啊，所以说这枚金牌真的对于我们中国队而言，对于武大靖自己人生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枚金牌啊，这个而且武大靖在接受当中呢。小伙子比较直爽，东北人嘛，啊，吉林人，吉林省，就是他小伙子比较坦诚，比较真诚，啊，属于这种小伙子性格呢也比较，直，啊，那个待人呢接物呢也比较呢真诚，啊，这个而且呢热情，啊，这都是他的优点的，这都是他的优点啊，我觉得小伙子还是不错的啊，从我从现场和运动员的角度吧。去感受的，
0: 我们知道米兰冬奥周期，其实武大靖就像刚才记者连线中说的，一直都没有完全退役，虽然一度远离赛场，但他自己还想要甚至通过改向，比如速度滑冰，就是从短道改大道的方式，依然留在冰场上。怎么看他对冰场的这份眷恋？
2: 其实我现在回头看，之前中国代表团在不是在米兰，在北京冬奥会周期发生了一些变故，就是教练团队发生了一些变故啊，这个不细说了，就确实发生一些变故。现在吧，我一头看，所以我说重点啊，回头看就是有点那什么，就是武大靖去改但不冷静的，现在而且现在看的效果也不好啊，包括改向的也不是他一个人，包括周洋啊，好多人，就是其实一名大道和短道还是不一样的，项目有区别的，还有他擅长这个短道，而且呢他短道里他也不是什么都擅长，武大靖最擅长的就是男子500米这种，或者说接力啊，接力体能可以省一些，就这种男子5000米接力，男子500米这个是适合他的，他还要找到适合他的点，那么我觉得他不可能在每个冲击点都去冲击，这个我觉得就不是很客观，其实这也给武大靖造成了一种困惑，我觉得在这个北京冬奥周期的时候，有些困惑，但还好。后来这教练团队，我记得是韩国的著名教练嘛，包括那个助理教练是金贤洙嘛，就是，所以那个，安贤洙嘛，那个安贤洙当助理教练，完了整个的团队还是走上正轨，最后北京冬奥会还是拿了金牌的啊，武大靖还是在这个男女混合2000米吧，还是拿了金牌的。啊，就是还是很不容易的，又改回来了啊。然后呢，在米兰呢，他确实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啊，就不光短道了，中国体育代表团一个榜样啊，一个标杆。所以说，但是其实从因为北京冬奥会我在现场，我觉得武大靖其实打完北京冬奥会，其实他的竞技巅峰已经过去了啊。这是竞技规律啊。就是想保持高水平是很难的啊，那么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只不过武大靖还是想延续这个自己的好的竞技状态，以及这个想拿好成绩为国家，这是心里的，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是呢他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米兰 冬奥周期呢，我觉得这不是五大竞的问题啊，是中国队，就中国短道速滑队吧，因为其他项目有的还是不错的啊，像滑雪单板滑雪或者那个自由式滑雪，那么其他的呢，我觉得就是中国短道队，我觉得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自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运动员你像从匈牙利盖国迪过来的啊，这个那俩兄弟俩，还有这个林湘俊等于是就是也是入了中国籍嘛。啊，这个完了也是，但是没有好好的利用啊，这个很好的一个局面，就是最后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啊，需要反思的啊，需要不断去探索的。那么总之呢，就是这么一个，就是等于闽南冬奥周期并不是很好啊，但是现在看呢，就是说我也没有想到啊，我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说现在必须让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队的速滑队主教练，这个竞聘就是那个通知是前一段时间已经有了，我知道，但是呢，竞争的人也有也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武大靖是非常优秀的世界顶尖运动员，但他是未来是否是这顶级教练，我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干过，而且他没有干过什么呢？他没有干过助教，就是按理说哈，就是一个教练员的成长，他是有兼助教。啊，完了，这个第一助理，然后呢，再主教练，起码你带过地方队，或者黑龙江队，或者吉林队，啊，然后呢，在国家青年队或者在国家队，他有这种一系列的这个过程的，但等于呢，一下就让他顶到了前头。其实这也说明一个客观情况，就是老教练们真的太老了，就是跟现在时代潮流发展的很快，不太相符，而我们中生代这种教练员呢，又不够，高能力强能力又不够，而比如说大家也有讨论，就是说像李艳，因为我在2010年温哥华，我也在现场见证了中国短道速滑队的辉煌啊，这个当时李艳是巅峰啊带队啊，包括名将王蒙啊之类啊，就是很出色，但是李艳现在人家在大道速滑，就是大道速滑人家做的包括培养的高廷宇，那么包括这个谁那个余光炎，在这是一个什么闽南冬奥会。李艳这是大道队的主教练呀，那现在干的一直在干的这个周期啊，干的挺好啊，你不可能再让他对吧回短道嘛，那边已经很好了，那么进入短道由谁，就是无论从威信上，从能力上，从权威上，哎，从精力上，从世界潮流上，谁又符合呢？你当然有我知道的一些人啊，就我就不说了名字了，因为人家已经不是了啊，就是精力就是中生代年轻的啊，比如吉林的、黑龙江的。但是他在国际上的经验太少了，所以欠缺。那么这个主教练，你起码应该是获得过世界冠军，或者说奥运会冠军的，对吧？所以说呢，最好是男性啊，因为男性他也反正也可以不顾家啊，天天住在队里，也比较皮实啊，就是这我的分析啊，就是应该这样。但是现在也确实没有合适的。我印象我的感觉是目前没有合适人选，我看了一眼通告啊，但我觉得没有特别合适人选。但是当武大靖的名字出现的时候呢，啊，我挨了一下，就是也这可能是目前最好的，包括领导层，包括各方面吧，这个短道界啊，觉得也是推出武大靖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人选吧。而且呢，他的签约啊，大家别忘了啊，像刚才那个子金老师说的，因为子金我们也一起战斗过啊，在现场，是2年啊，可不是一个完整的冬奥周期啊。那么这2年实际上也给了才32岁啊，好，太年轻了哈，就给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少帅一个锻炼的时间啊，因为正好2年嘛，2年后你看看效果怎么样。因为离冬奥呢，这是跨年的一个赛季，对吧？冬奥会都是跨年。冬天的赛季，看看他效果情况。如果不错啊，继续干；如果那出现问题，看怎么补充他的团队。因为离冬奥会还有2年的时候，还是有缓的机会的啊。包括因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中国短道速滑队，有一段不好，因为那时候是把大道组在一起，叫大国家队，就是整个一个那个情况并不好。后来是这个韩国团队，教练团队上来之后，才迅速改变了这个，扭转了这个不利的局面，啊，这个包括武大靖重新归来啊，这个都是不细说了啊，很多这个 结束了啊，这2022，所以呢，这也我们也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就是下一届的法国吧，阿尔卑斯，我觉得4年时间有2年给锻炼，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我还是说，太年轻了，嗯。
0: 嗯，我们都知道要干好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尤其是目前的这样一个竞争态势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吧？他得发现和培养新人，他得分析和研判最新的国际短道的潮流和竞争对手的态势，他还要去做好方方面面的管理工作，包括可能要平衡方方面面大家对短道速滑的各种的想法甚至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您刚才又强调了他的年轻，您觉得他要干好这份工作最大的优势在哪儿？最大的困难在哪儿？
2: 我觉得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让运动员们像崇拜一个英雄一样，崇拜一个大哥哥一样，就是他权威性比较高，就是跟运动员呢沟通起来，因为他本人比较年轻啊，就是年轻人的共同语言比较多，共鸣比较多，这个呢能够跟这个年轻运动员打成一片啊，也没那么多复杂的一些事情啊，可能也没有过多的以前的这个老一套的这些东西啊，非常的年轻。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啊，这个是他的优。

0: 这也是优点之一，就是他的比赛经验能不能用到执教上，这就是一个差距，这不一样。还有呢，跟他配的团队以及他本人这种国际的大赛的执教经历几乎是零啊，这个来讲就是挑战。就像您说的，他不是光我明白，你得让你的整个战友吧啊，引号战友们，年轻的战友们明白，并且能执行下去。还有呢，就是咱客观说啊，因为这个短道速滑队是高光过啊，所以人们对他的期待值比较高，所以这也是五大竞技一个难点，就是人家不会说你困难多大，人家只会对你有很大的期望。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中国短道速滑队不光其实好，这两个周期是男队比女队强，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很好的利用好这个机会把男队挑上去，而现在呢，面对的是男队女队呢都不是很强，而且年轻队员的成长呢也不是很快，因为在一些青年世青赛还是不错的，但是你得咱得看看对手嘛，对吧？对手呢是什么样的？就包括男线、女线，加拿大队和韩国队啊，包括美国队，还有意大利队，那这些其他队还有其他年轻的一些对手，
1: 还有荷兰队，
0: 对荷兰队。荷兰队有，我补一句啊，荷兰队这几届打都非常好，他居然能把大道的这个，他并没有改向啊，他是拿大道的经验用到了短道里，反正这个确实是很好。还有呢，就是这些运动员可怕在哪儿呢？他们很多老队员的运动寿命非常长，
1: 嗯，
0: 而跟五大竞技队友就战斗的那个同时期的运动员还在，同时呢，他年轻队员又迅速崛起。这个确实我觉得难度太大了，因为竞技体育嘛最后是靠成绩，所以我觉得对古大竞来讲挑战真的很大，就是小伙子真不错啊，人也不错，自己竞技体育也不错，素质也不错，人现在的因为在大学里的深造也是很好的，各方面境界就思想境界格局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太年轻了。当然年轻不是说坏词啊，但是你年轻，但是我们现在队伍的这个情况啊，我客观说处于一个，比如说很明星很多也行啊，就都是兄弟姐妹啊战友，但是现在我们这战友的能力又不行，就是老的老小的小，老的基本都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真不容易。
1: 所以现实的困难摆在这儿，巨大的考验大家都能看得见，看武大靖和他的团队究竟怎么去克服，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他，也会密切关注中国短道速滑队的成长。也谢谢孔宁这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对今天这条热点新闻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篮，连线到的是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5: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
1: 我们要关注中国女篮今晚和尼日利亚的这场热身赛，这也是两个队近期打的第三场热身赛了。但是前两场虽然中国女篮都赢了，今天这场中国队却是77-88输给了对手，输在哪儿？
0: 因为今天呢，中国女篮是对阵容做出了一定的微调。我们的小巨人张子宇呢，是因为上一场比赛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当时呢是扭伤了脚踝，今天呢他是没有出战。另外呢，老将王思雨是相当于轮休一场，今天呢也没有出战。因为过去两场对尼日利亚的比赛呢，咱们是在海南打的，今天呢双方是移师广州佛山进行了第三场的较量。因为我们知道这也是中国女篮在出征德国女篮世界杯之前最后一场在国内的热身，那么他们也希望呢能够利用这个比赛去找到更多的问题，然后呢再解决问题。那么之前两战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呢，张子宇在场上毫无疑问是中国女篮进攻端的绝对武器，他也是连续两场比赛场均是出战21分钟可以拿到24分的得分，还是体现出了很高的效率。中国女篮呢也是连续两场比赛险胜对手，加一块赢了7分。但今天呢，因为张子宇没有出战，所以今天中国女篮呢在场上等于说是缺少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得分的武器，所以在整个上半场比赛呢，球队的进攻是比较生涩的。第一节呢是17-32落后对方15分，第二节呢咱们的得分是更往下走了一层，是单节就拿了12分，12-26，等于说半场打完29-58，中国女篮呢也是已经落后了29分。当然了，咱们知道在热身性质的比赛中呢，获胜并不是中国女篮的唯一目标，我们还是希望呢会利用这个比赛去找问题啊，找这种解决的办法。因为今天呢张子宇没打，然后咱们的先发内线是刘雨桐，但是呢刘雨桐今天的比赛呢表现也是不是特别理想。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呢，刘雨桐的表现都是起伏比较大，或者说呢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下半场比赛呢，中国女篮是用了一个更小的阵容，让陈明玲啊，让这个还有这个另外一个锋线叫
1: 华谦、
0: 唐子婷，唐子婷啊，刚才信号断了一下，唐子婷去顶到5号位的位置上打小阵容打快，然后呢是在3-4节一定程度上追进了比分，23-13和25-17。下半场比赛呢，中国女篮也是利用这些更快的反击以及一些咱们说转换的三分球，一定程度上呢缩进了比分。但最终呢，因为上半场比赛挖了一个将近30分的大坑，29分的分差，所以最后呢是77-88，中国女篮呢是输给了尼日利亚。应该说也是在三场热身的比赛中呢，取得了2胜1负的成绩，也让咱们呢看到了当张子宇下场的时候，中国女篮还是需要有更多办法能够完成得分，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跟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强队形成相持。
1: 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看两个队的数据啊，你比如中国女篮这边杨舒雨23分，这个分其实不少了，但是只有1个篮板5次助攻，邓雨婷12分1个篮板，陈明玲11分2个篮板2次助攻，然后唐子婷是8分3个篮板1次助攻，往下可能就更少一些。为什么我要看这个得分和这个助攻的数据呢？因为你刚才特别强调了，除了张子宇不上，王思雨今天也轮休，也就是中国队的外线对吧，除了自己的三分球之外，你怎么策动进攻，所以他的助攻数这个也很关键。刚才我报的这些除了杨舒雨这个得分比较高之外，但其实大家的助攻数相对可能都没有那么的出众，就怎么看中国队在王思雨这么一个核心的老资历的后卫不上场的时候，我们的外线这个策应和组织也打不开的这样一个难题。
0: 没错，因为现在中国女篮呢确实是在一个新老交替的时代，那除了老将王思雨之外呢，咱们的后卫线上其实是比较缺乏能够让人放心的球员的。杨舒雨呢原本是打这个2号位的球员，现在呢中国女篮也在有意的把他推到1号位的位置上，让他呢去承担一些去进攻开发的责任。因为今天呢除了王思雨，咱们另外一个后卫陈玉洁也是轮休没有出战，包括在前面已经是重返国家集训队的李源也是因为伤病没有报名，所以咱们在这个后卫线上尤其是1号位的位置上呢是比较缺人的。那今天呢你像张曼曼打了26分钟投进了2个3分球，有6分4个助攻，但是呢咱们对张曼曼的期待其实还是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包括像孙宇啊钟佳丽啊这些后卫线上包括锋线上。

0: 年轻人也被国家队呢寄予了更高期待。但是说实话，前面的热身赛对手呢实力呢没有那么强，但是你像对阵尼日利亚，他们是世界排名第八的球队，那么咱们对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在后卫线上的薄弱就显现出来了，确实是缺乏一个能够在外线穿针引线的大脑。同时呢，我们的外线投射这过去三场比赛表现呢都是比较一般。今天呢三分球是28中8，已经是这三场比赛以来最好的一场三分线外的表现了。所以我们的后卫线进攻开发有提升空间，三分球呢也理应投得更好。
1: 嗯，另外要多聊一下邓雨婷，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个成长的路径是比较特殊的。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持球功，对吧？在李梦已经淡出的情况下，很多朋友都希望中国队有一个能持球功的这么一个锋线球员。邓雨婷现在相对大赛经验还比较匮乏的情况下，今天的表现如何？他能补得上大家的期待值吗？
0: 邓雨婷呢，今天也是拿到了上双的得分，拿到了12分，投篮是7中3。另外呢，他也是8次站上了罚球线。应该说呢，他是一个风格特点比较鲜明的球员。刚才你也说了，他是在美国大学联赛成长的球员。对，在他是在国内读了一年大学，然后呢去美国延续学业，并且呢养成了更好的咱们说美式风格的球员。他的进攻呢还是比较简单直接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锋线这个位置上，除了完成自己的得分之外，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这种过渡球以及给队友创造机会的这种责任。那邓雨婷呢目前在进攻上信心很足，他呢也是一个很敢于出手的球员，但是呢能不能起到这种过渡球以及给队友去创造机会的这种责任，或者说呢这种功能，他可能还需要有更长的路径要走。另外呢，在国家队打球和他在大学还是有一定的不同。在大学比赛，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呢都有展现自己的机会，包括也需要去抓住这些机会，但是呢在国家队，在很多时候呢他可能也需要去为队友去考虑一下，很多时候呢球到他手里并不一定说一定要以投篮作为终结，过渡一下给队友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机会，可能呢也是邓雨婷在后面的比赛中需要去成长的地方。
1: 今天这场失利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普遍肯定这个情绪都不太高，也可以理解。另外大家也很焦虑，就是都知道韩旭和吕月汝还没有归队，对吧？所以一方面大家觉得这个输一场呢，好像就像你说的热身赛能接受，但关键这个比赛的进程就是好像缺了那么关键一两个人，其他的所有我们想看到的东西都很难打得开，这个就让大家对世界杯的前景呢就感觉到比较纠结。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一，韩旭和吕月汝什么时候能够归队？另外，我们接下来在欧洲的备战和热身的计划是怎样的？有没有可能在你看来能有效的针对性的解决一些目前热身赛当中暴露出的问题？
0: 因为 WNBA 呢目前还在常规赛的进行当中，而在女篮世界杯开赛的时候，9月4号开赛的时候呢 ，WNBA 会给女篮世界杯留一个窗口期。他们是在8月31号到9月17号这18天的时间里面呢 ，WNBA 是没有比赛的，他允许队员回到各自的球队去出战女篮世界杯。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作为中国女篮而言，肯定是希望韩旭啊、李月汝啊能够早一点跟球队合练。但是呢，目前从我和国家队这边沟通的情况来看，他们俩呢短时间内还是回不来，因为中国女篮呢在佛山打完比赛之后，会先回到北京休整一周，就是解决一下前面热身赛暴露的问题，然后呢去到欧洲拉练。我们会在欧洲和韩旭和李月汝进行会合，那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在8月31号前后了，因为现在你要去说服 WNBA 去放球员回球队打世界杯，看上去呢没有那么的容易。那么两个人呢回来的时间不会特别早，而且呢我们的欧洲拉练计划目前呢也已经确定了啊，我们会去像意大利啊、塞尔维亚等等地方去跟像意大利啊、像法国呀、像西班牙呀这样的强队进行一些交手，包括像意大利咱们还会和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有交手。所以这样的热身呢对于咱们最后时刻的冲刺还是有很大帮助作用的。我感觉热身赛的质量可能是会比尼日利亚这三场比赛还要更高，而那个时候呢也是中国女篮为世界杯进行冲刺的最后阶段了。
1: 特别想提一下和打意大利的这个热身赛，就像你强调的那个背景，我们在世界杯上是要跟他在一个组的，对吧？而且大家分析

0: 如果中国女篮想要走得更远，和意大利的交手又非常关键。这种时候，其实以往我们很少见到说我们正赛要碰到的对手，赛前的热身赛我们还特意要跟他打一下。这种情况下，大家往往会说你是全力以赴吗？好像这个不太恰当，你得适当的藏一点什么战术秘密。但是你不全力以赴，如果输得太多，又会很大的影响士气。这场比赛会怎么打？
1: 意大利呢，他们也有一名球员现在在 WNBA 效力，所以那一场热身赛呢，咱们和对方都不会是全主力出战，而且呢，以咱们目前的这种猜测来看，中国女篮呢在这场比赛应该会有意识的，比如说保留一些打法，给他们展示一些我们平时不常用的打法，但是呢，到了正式的比赛，我们再把它拿出来。所以说我感觉这场比赛呢，应该会是一场虚虚实实的比赛。感受一下，但是呢，双方也都不会在这样的比赛中去把所有的进攻武器给展现出来。
0: 看到我们的听众留言，有朋友讲，因为张思雨一个人就输球嘛，当然输球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缺战的原因啊，但是有朋友提到说，很明显他不在，这个进攻质量就会降一个档次，是不是说明我们的阵容厚度，包括现役球员的能力还是不足以应对？
1: 没错，因为中国女篮呢，咱们都知道我们的世界排名目前是在世界的第四位，但是呢，这个排名在一定程度上有这个过去几年咱们在高峰期去打下的基础。那么从上届世界杯拿到亚军之后，我们出战的这些国际大赛应该说成绩呢并不是特别理想，而现在呢，随着像李梦啊，像这个王思静啊等等这些锋线的退出，我们在锋线的位置上其实呢也是相对来说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包括后卫线上，你像这个杨利维也已经是退出了国家队，所以我们需要这些更多的新人站出来挑起大梁。那么像这种比赛呢，其实也是为他们去交学费的一些比赛，他们需要通过这些热身赛，包括通过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进一步的去锤炼，然后呢好在2028年奥运会上去争取到我们想要的成绩。反正目前来看呢，中国女篮确实是不在自己的这个巅峰期，我们的后卫线、我们的锋线有很多新人，他们也需要去更多成长，才能够重新回到世界女篮的强队之列。反正目前来看呢，你像中篮协给女篮这次的这个比赛任务是先保证进八强，进了八强之后呢，咱们再保六争四这样一个比赛，而不是说我上届是亚军，这一届我还奔着强二去。目前来看呢，强二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0: 还有朋友留言说，谈到了后卫线的问题，说即使韩旭和李月汝回来，中锋也需要后卫的传球啊。就是刚才你正好也提到了，对吧？就是李源其实作为老将也回归了，虽然这场比赛没有打，你觉得他有可能赶得上最后世界杯的那个大阵容吗？
1: 李源应该没问题。他前面呢是在这个训练中脚呢有一些旧伤的复发，所以这几场比赛他没有打。但是据我了解呢，李源也会跟球队一块儿去到欧洲的拉练，然后呢能够尝试尽快的复出。因为李源我们知道在过去很多年呢一直是女篮后卫线的主力，但是呢在过去几届比赛他的状态呢也是起伏比较大，所以在去年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上他也是没有入选最后的十人大名单。但是呢李源以那个事情为契机，后面呢不管是去到美国特训啊，还是说上个赛季在联赛中是体现了非常好的状态，也是帮助四川女篮在最后，应该说最后一场比赛，四川女篮只有一名外援可以出战的情况下，李源呢跟球队一起是拿到了上赛季的联赛总冠军，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进步。所以呢中国女篮也是在时隔一年之后把李源呢重新征召到国家队、国家集训队。那么他的表现、他的经验，包括他前面这些我们说大赛的经历，对这支中国女篮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因为你像比如咱们说张曼曼，她今年已经28岁了，27岁满28岁了，但是呢她只打过一届大赛，就是去年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应该说呢在这种大赛经验上还有一些不足。包括陈芸洁也一样，作为一个大学联赛走出来的球员，她其实前面呢也没有参加过很多的国际大赛。当然了，王思颖呢他确实是老将，很有经验了，但是呢他的体能又不足以支撑这种我们说场均25分钟的出场时间，所以呢李源的付出对于女篮来说还是很关键，也是很有必要的。
0: 但是我们也都记得李源和龚鲁明指导在亚洲杯上的合作好像两边都没有完全找到感觉，对吧？所以那场比赛那届比赛打完之后就一度淡出了。所以我看也有的朋友，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急嘛，对龚鲁明指导的这个工作也提出了很多的鞭策哈，包括对具体人员的使用，怎么看中国女篮教练组现在面临的这种球迷方给予的各个方面的这种压力？
1: 这个压力呢，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中国女篮呢确实是寄托了咱们很多球迷的期望，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篮球在比赛中展现出更好的成绩，展现出更好的风貌，以及争取更多的佳绩，这个压力呢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分两方面看待吧，一个呢是公民公道的回归，它是这个咱们说时势使然，因为我可以看到，在上届巴黎奥运会期间，中国女篮的队内气氛，我作为一个跟队记者，我其实是比较清楚的。队内气氛呢，其实已经是比较糟糕了。教练员呢，对于球队的掌控，当时呢是很不理想。队里面的思想呢，也是有这种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球队呢，不能说是一盘散沙，但是呢，这种竞技状态或者说团结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么在那次巴黎奥运会，咱们也遗憾没有能够从小组出现。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之后，随着老将的年龄增长，以及咱们说在平时训练以及比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决定了中国女篮呢需要去进行一次新的换血。那么一些老将需要，因为年龄也大了嘛，他们需要慢慢的淡出国家队的阵容，有更多新人补充进来。另外呢，也需要一位咱们说德高望重的老帅，把中国女篮的这种精气神给凝聚起来，所以这是龚永明指导呢当时出山的一个，咱们说最直接原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龚导重新执掌球队之后呢，因为一些老将的淡出，因为一些新人的加入，球队成绩呢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起伏，包括对于张子怡的使用，即便是龚指导这样特别有经验的教练员，也是处在一个摸索的状态，因为张子怡太特殊了。所以呢，咱们像在上届亚洲杯这颗使用，其实也是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成功的啊。最后决赛是输给了日本队嘛，这个半决赛输给了日本队。但是呢，龚导其实也一直在学习，他其实你可以看到，今年对于张子怡的使用，相比于过去就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给这支中国女篮以及教练组更多的时间，他们还需要去进行更多的磨合，才能够争取找到自己的配合的最佳状态。
0: 是，年轻球队成长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但往往大家最在意的或者最缺的也是时间，尤其是当胜利总是显得比较少的时候，比较稀缺的时候，大家可能给予的压力就会更大一些，对时间的这种敏感性也会更强一些。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一种宽松的成长的环境给予这支年轻的中国女篮，也希望他们更早的完成新老交替，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也谢谢这一时段上华前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女篮的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几条体育新闻。2026U17女排世锦赛继续在智利进行 ，B 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秘鲁队，五场全胜，未丢一局，位列 B 组头名，晋级16强。接下来16进8的较量，中国队将会对阵多米尼加。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在太原进行，今天已经结束的2场八分之一决赛，吴一泽2-6输给了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周月龙6-4战胜了刘宏宇。乒乓球 WTT 欧洲大满贯赛继续进行，今天的女单首轮比赛，王艺迪3-0战胜瑞典选手本耶加德，男双第二轮林诗栋温瑞博3-2拿下瑞典组合卡尔松卡尔贝里，女双第二轮王曼玉蒯曼3-0击败一对跨国组合晋级。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今天发布处罚公告，将辽宁铁人足球俱乐部此前发布的涉裁判声明认定为发表不负责任评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通报批评并罚款50,000元。辽宁铁人俱乐部也在今天发表了致歉声明。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沙特体育投资的热度最近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最近的足球市场正在转会季，但是似乎前两年那种中东石油玩家一掷千金的新闻几乎没声了。事实上，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现在正在收缩全球体育产业布局。5年前，英超纽卡斯尔迎来了大方的金主爸爸沙特主权基金，如今这支球队几乎拆家了。 戈登、伊萨克、吉马良斯、托纳利，甚至连主教练埃迪豪都一个个走人了。前几年进军欧冠，拿到联赛杯冠军，好似黄粱一梦。如果比惨的话 ，LIV 高尔夫球联赛恐怕被抛弃的更为决绝。简单的说，这项赛事呢是沙特主权基金注入巨资建立的一个全新。

0: 新的高尔夫球联赛。它的愿景是彻底颠覆以往以美巡赛为塔尖的全球职业高尔夫球版图。和我们在足球领域看到的事儿是类似的，这项赛事通过天价的签约费强行撬走了数十位顶尖巨星，但时至今日，它依然没有真正的版权价值，自然也没有自我造血的能力。今年，沙特主权基金明确宣布，会在2026赛季结束之后停止对 LIV 的无底线资助。他们甚至都没有完全兑现原本承诺这个赛季剩下给的后续资金，逼迫 LIV 管理层不得不通过大幅的削减运营成本、裁员、简易化电视转播来求生。对了，传说中在沙漠进行的亚冬会，沙特也不办了，亚奥理事会只能匆忙找了阿拉木图作为下家。还记得之前宣传的超大声的投资数十亿的电竞世界杯、电竞国家杯，包括已经流产的电竞奥运会吗？前两项赛事虽然仍在推进，但声势远远不如期待中盛大。回到我们最初聊的足球，在经历了23到24年震撼全球的巨星引购潮之后，沙特主权基金削减了旗下四大俱乐部利亚德胜利、利亚德新月、吉达联合和吉达国民的转会与运营预算，并且开始将部分俱乐部股权回售或者引入本土的私有资本。他们也不再盲目的以超高溢价签下高龄巨星，转而要求俱乐部严格遵守财务约束。在沙特资本理性投资之前，卡塔尔的主权基金早就已经开始缓慢地收缩布局了。卡塔尔在2022年本土世界杯举办之后，他们所掌控的大巴黎就告别了过去梅西、内马尔、姆巴佩的巨星疯狂砸钱模式，转向注重年轻人培养和球队薪资结构健康。而且呢，他们还引入了美国资本入股 PSG， 并且对进一步出让股权保持开放态度。中东资本在全球体育产业的战略收缩，当然和今年年初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有关。面对油价波动和地区局势不稳定，地主家也要保证充足的资金流动性。长期来看呢，总有人说什么人傻钱多速来，但事实上，资本撒钱，就算资本是主权基金，又怎么会不求回报？中东资本在全球体育市场爆买，它的首要目的就是进行国家公关。如今，卡塔尔已经成功举办了2022年世界杯，沙特也锁定了203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国家公关的目的已经初步达成，不再需要高调买单了。当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开始收紧钱袋的时候，最紧张的人当然不是那些已经拿过签字费的巨星，而是那些坐在日内瓦、纽约和苏黎世办公室里，习惯了把中东资本写入未来5年预算表的体育组织高管们。过去10年，全球体育产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主权基金负责出钱，国际体育组织出 IP， 大家一起把球员的工资吹大，把赛事的版图撑到一个不切实际的边界。但现在买单的人要退场了，体育组织注定要经历集体的阶段反应。与此同时，那些还能够拿到美资中东资本的国际体育组织也要提前想象一下，除了一个百年累积下来的 IP， 您手里还有什么？它能够给你兑换活钱的空间现在又有多大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总台记者提问，关于柬泰边境争端，近来有媒体关注中柬军事装备合作，中方对此有何回应？中方对柬泰边境争端有何立场？郭家坤表示，中方多次重申，中国与柬埔寨、泰国都是友好邻邦，都开展正常军备合作。中方与柬泰双方的合作都不针对第三方，更与柬泰边境冲突无关。中方就此同柬泰双方都保持着坦诚沟通，柬泰双方对此也都是清楚的。柬泰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尽快妥善处理边境争端，符合柬泰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作为柬泰双方的好朋友，中方始终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推动两国尽快实现停火，恢复双边接触。希望柬泰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根据河北、河南等地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8月10号起，河南多地迎来强降雨大风天气，涉山、涉水、涉峡谷区域山洪与地质灾害风险升高。记者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截至今天，河南全省859家 A 级旅游景区中，已有699家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游客，闭园比例超80%。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今天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这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声明称，戈兰高地是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索马里支持通过对话以及联合国相关决议来解决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争端。据土耳其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土耳其空军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飞行期间坠毁，飞行员已成功跳伞

逃生。此刻提示，今天20点，北京市气象部门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明天全天仍可借用，14号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我是浩然。昨天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先生走完了他97载的艺术人生，在广州逝世。回顾郭兰英的一生，他将生命与歌声融为一体，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从《白毛女》中悲怆的喜儿，到《小二黑结婚》中泼辣的小琴，他将戏曲身法化入民族歌剧，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传唱至今。有人评价说，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歌唱出了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他的歌已经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舞台之外，郭兰英积极投身音乐教育，并在晚年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他用一生践行着艺术来自人民，还给人民的誓言。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在歌声中送别这位永远的人民艺术家。曾经在一个网络问答社区上，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

这首《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导演沙蒙将这首歌视作整部影片的灵魂所在，他希望人们能够因为这首歌从而记住这部电影。词作者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坚信如果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那么只有郭兰英唱才行。后来郭兰英不负所托，她将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唱得温柔又磅礴。我的祖国的旋律一夜之间响彻大江南北，成为她最经典的作品之一，更成为了镌刻在国人血脉里的家国旋律。

0: 在这首歌中，郭兰英最喜欢的歌词是这一句：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他说，这首歌完全代表了我的内心，没有祖国就没有我郭兰英。如果当年不是追着解放军投身到革命事业，这位后来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或许终其一生都只是旧戏班里的一个名字。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名家讲故事节目，一起走进郭兰英的从艺故事。
1: 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由于当时家境贫寒，被卖到太原的晋剧戏班学艺。
2: 那时候练功啊，那就苦了，走圆场、踢腿、下摇、拿顶、翻跟头，有时候你这手啊刚下去，你要抬得慢一点，师傅拿一个鞭子，就是放羊的那个鞭子啊，你手一下一到地下，他就拿那鞭子啪一抽，赶快抬起来，你这全都是破的。
3: 们这练功在冬天呢，得爬到冰上，在练声啊啊呛死，要把那个冰的化一个，都化一圈以后，才切菜回来吃饭，那个也很辛苦。后来他算是在学习成绩不错的，所以他成了头牌演员了。
1: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戏的孩子中脱颖而出。他不但善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也能演唱念做打俱全的刀马旦和花旦戏。他的一招一式、举手抬足都能做到传神，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张家口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宁买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郭兰英演过很多歌剧人物，她演不够的就是白毛女。2015年，白毛女首演70周年，为了复排这部经典歌剧，曾经扮演剧中女主角喜儿的郭兰英到场参与指导。
4: 当时跟我们排练的时候已经是85岁高龄，然后我们在对台词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他一声爹，我自己都不由自主的，我很难有这种感觉，不由自主的我热泪两行，就是一声爹，我就觉得啊，老艺术家他们这种深厚的功力啊，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1: 白毛女的故事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喜儿因饱受旧社会的迫害而成为少白头。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根据这个故事传说改编创作出了歌剧《白毛女》。正是这部剧改变了郭兰英的整个人生，给了她全新的生命。
2: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穿开了。我就趁这个机会就跑到人民剧院，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尤其是杨白劳、何露露死了，越演我越走不了，
5: 看着他痛哭流涕，就感觉感人。他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演白毛女啊，你再加上他自己的出身呢，心系白毛女很苦，所以他又是个演员，他就说我一定要演白毛女，所以很感动。
1: 此时 年少成名的郭兰英依然是华北地区的晋剧名角，但观看白毛女的演出后，这种反映社会现实、为人民发声的艺术，让她的内心深受震撼。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让郭兰英做出了人生选择。
2: 我都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就一下很坚定。
5: 哎呀，兰英一定要去找这个文工团，他妈哪能同意了？不同意，郭兰英就喝酒，他说一瓶烧酒下肚，人不像个人样儿。他妈说，不答应他的就要死去活来了。
2: 谁说我也不干？当然那个戏班里头是不干了。那个班主是坚决不让我走，我把我整个的行头，穿的行头，还有包头的那个头面面饰，这个全扔了，这都是我自己的三箱子那个行头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块儿跟我母亲一块儿参加了革命。
1: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十月，驻守张家口的华北野战军因战事不利，紧急撤离。此时，刚与西班解除卖身契约的郭兰英还没有正式参加革命，听说部队撤离，便带着母亲一同追赶。
2: 但是不知道在哪儿，哪一个部队是。所以就问，一边走一边问，
5: 然后去追解放军，还真真着了，这完全是戏剧的事。兰英就参加革命了，
6: 一个重大的转折。没有这个转折，郭兰英永远都是一个山西梆子的名角。

0: 河北省树鹿县的小李庄是华北联合大学离开张家口后的落脚地。郭兰英带着母亲辗转跋涉，终于来到这里，成了戏剧系的学生和文工团的成员。
1: 我开始学文化，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开始写自己的名字。领导上派了四个先生教我，
2: 我教的是识谱，这简谱，因为我们在努力学的时候五线谱，那么都在学跟他教简谱，所以大家相处很好。我们也听他唱，也看他们唱法里头怎么的，
1: 高兴，特别高兴，好不容易参加了革命，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所以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旧艺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0: 1948年初，联大文工团将在人民礼堂上演歌剧《白毛女》，演出临近却发生了意外。
1: 我们的一个演员病了，另外一个演员呢就是生孩子了，演不了了，怎么办呢？海报登出去了，没办法，我就在外边报告团长，我愿意演出。团长跟那个导演一听，你演出，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说在前台搞打击乐什么的我都看会了，要不然我演一下你们看一看。所以赶快我就演一下，一演的话那一点都不错。后来呢领导就决定让我演了。
2: 他有一套山西梆子的表演手法，他小姑娘很天真也很自然，不是像城市里的人那么。

0: 前边都演得不错，都挺好的，但是一到后边斗争会可就坏了，哭得就唱不下去了。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蓝莹同志，这是演戏，一个劲儿地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1: 凭借十几年的戏剧基础和清丽宽广的嗓音，郭兰英的这次表演得到了同事的肯定和观众们的认可。在之后的演出中，她成为白毛女演员的 C 角。
2: 像三句王子，他是头牌，所以他到了团来以后，他也是，他说为什么我挂三牌，我们都不知道这 ABC 这唱为什么，他就知道，他为什么我是挂三牌，我应该挂头牌。
1: 此后，天性倔强不服输的郭兰英，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他结合以前演戏的经验去塑造角色，让人物更加鲜活，并把自己的戏曲唱法和身段步伐加入到表演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0: 有很多戏我都是用了戏曲的东西在里边，只有我自己本身懂啊，我自己用起来才自如，自然而然的他这个动作就出来了。那么导演呢也肯定下来，我自己做的也挺舒服。
3: 我就记得我去看排演，排蓝英的戏了，然后呢舒强说我走了你们排吧，哎，我就和舒强就出来，我说怎么搞的，你郭兰英的戏你不排，他说蓝英是表演派，我是体验派啊，我是苏联那一套，他的戏我没法拍，他怎么弄都好看，用不着我的。这他给我说的。
1: 在民族歌剧舞台上，郭兰英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工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

0: 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第一人。
1: 白毛女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北风吹外，还有一段分量极重，就是喜儿逃入深山，黑发变白后唱的那首《恨似高山，愁似海》。这是整部歌剧的高潮，也是郭兰英表演艺术中情感浓度最高的一段。唱词里是喜儿三年山洞苦熬后的冲天仇恨：路断星灭我等待，冤魂不散我人不死。你可知道我有千重恨，你可记得我有万重仇。郭兰英根据喜儿的感情，主张此处的仇恨唱出来一定是痛斥，不能有哭腔，自己一定要唱出最强大的力量，要让观众哭，而喜儿不能哭。他反复强调，每一个字都要像铁锤一样砸出去。他唱“恨似高山，愁似海”一句时，山字从山脚仰头直上山顶，巍峨向上；海字则如控诉声向下直插大海深处，声音空间伸展极大，既上高山又入深海。这是从胸膛里掏出来的仇恨，也是带着血泪的诉说。郭兰英每每唱完，常常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复。

如果说恨似高山愁似海唱出的是旧社会将一个少女逼成鬼的冲天仇恨，那么接下来这首青淋淋的水蓝莹莹的天唱出的则是一个年轻姑娘对自由恋爱的满心欢喜和心中的无限春光。这首歌曲出自歌剧《小二黑结婚》，是女主人公小琴在剧中初次登台的首唱段。当时她正悄悄地躲在村口河边洗衣服，并期待着心上人二黑哥的归来。青淋淋的水来，蓝个莹莹的天，小琴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二黑哥县里去开英雄会，他说是今天要回家转，我前晌也等，后晌也盼。几句唱词，一个天真淳朴满怀憧憬的乡村少女便跃然台上。郭兰英将戏曲的声腔转折融入其中，用甜润的嗓音唱出了解放区新女性的自由与朝气。这一唱段从此成为了中国民族歌剧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从上世纪50年代起，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很多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传唱度极高。比如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一经郭兰英唱出，瞬间火遍全国。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如果说词作者乔羽落笔写进了山西的山河，而真正赋予这首歌灵魂的是演唱者郭兰英。最初唱这首歌的时候，郭兰英不太能分清楚哪座山是太行，哪座山是吕梁，也没有问过，但是他始终觉得是站在这两座山的中间在放声歌唱。他说，我一唱这个歌呀，我的心里头就热乎乎的，脑子里的潜台词多得不得了，但是又说不清楚，只能用歌声来表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人说山西

0: 在郭兰英的歌曲演唱中，无论是富于韵味的行腔、清晰的吐字，还是丰富的形体表现，随处可见戏曲的元素。正因为这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在他演唱的歌曲中，虽然很多不是由他原唱，却经他重新演绎后广为传唱。南泥湾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并非由他原唱，却在他的重新演绎后成为了传唱不衰的经典。而他与这首《南泥湾》的相遇，则要从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说起。
1: 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他所在的单位中国歌舞剧院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2: 就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来。
1: 那年的9月20日，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并没有过节的气氛。这天，公演前的最后一次联排正在举行。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的时间，周恩来总理在看过联排后提出了几项重大的修改意见，包括《南泥湾》在内几首歌曲的演唱者都要求被撤换。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中，《南泥湾》是一段用美声表演的独唱。周恩来总理看过联排后提出异议，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而且直接点名让郭兰英演唱《南泥湾》。
3: 当时周总理啊，就要求所有的演员全是全国一流，谁好，从调回来，这谁上。
2: 走了一次台，完了第二次就是彩排了，第三次就是正式了，就这么急，知道吗？

0: 我就感觉整个的歌舞这边又是诉苦又逃难又打仗等等，就到他这儿简直是一块宝石一样的花篮，漂亮极了，粉红色的颜色，对不对？也是一个抒情的歌呀。哎呀，他唱的真棒，那完全和年轻时候唱的花篮不一样。
1: 当时我坐在北台，大概30多排，距离比较远，位置也比较高，但是我的记忆非常深刻，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掌声如潮。当时我也不大，当时我是15岁，但是我对这曲《南泥湾》的记忆非常。

0: 正是周恩来总理钦点郭兰英演唱《男一班》，才成就了这首传唱几代人的世纪经典。对于郭兰英来说，周恩来总理无疑是最欣赏他艺术才华的伯乐。1976年初，郭兰英得知周总理病重，特地用心录了几支歌，准备送给敬爱的周总理听。录音带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就传来总理去世的噩耗。在一次文艺演出中，郭兰英声泪俱下，唱起《绣金匾》，唱哭了在场观众。
1: 周总理对文艺界，不管对于美术界、音乐界，都是特别的关心。对郭兰英本人也是特别的关心。这演出，他的演出就唱最后唱《绣金匾》，最后他歌颂了一个周总理，结果一唱就唱不下去了。哎，这个是自然的，那的确是控制不住，演出一场就非常病了一场似的。

0: 从1976年首唱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绣金匾》这首歌对总理的怀念却从未绣完。
1: 第三届人大开会的时候，总理他老人家把我叫到跟前去，蓝同志，你过来跟你谈一件事情。就是在走廊里头说，现在你还能唱能演啊，将来年岁大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想过？
0: 当时35岁的郭兰英对总理的问话并没有理解，直到10年后，45岁的郭兰英参加一次演出时，才明白周总理找他谈话的真正用意。
1: 等我再演白毛女演喜儿的时候呢，观众一下就提醒我了。黄母问那个喜儿多大了，喜儿这个牧人这就那狗腿子说是17了，观众轰一下就笑了。
0: 1982年，郭兰英告别舞台，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以实现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的嘱托。郭兰英抓住一切机会，力所能及地为学生们授课。他的教学方式与很多老师不同，他更注重学生的实际演唱，并在表演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行一对一的启发指导。
1: 唱就是说，说就是唱，你现在是唱，应该是说。表演实际上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动作，只不过把它提炼化了，提高了，这就是艺术。
2: 唱唱的不唱吹唱。
0: 在上课过程中，尽管已经高龄，郭兰英依然坚持和学生们一起做形体动作。在对学生的指导课程里，他总是逐字逐句打磨，帮助学生尽快进入角色，领会剧中人物。
3: 好多同学都很怕，为什么怕？你张嘴。
4: 还是高声。
3: 停！你不让唱了，为什么不让唱？说喜儿是什么样的情境下唱的这个咏叹调？他什么样的心情？喜儿在被折磨的都不是人样子了，父亲被黄世仁弄死了。你想想他唱的时候应该是咬着牙的那种情绪，
4: 恨是高山
3: 愁似海，他有这个咬着牙唱的那种感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情绪，他给不上，他就一句都不让你往后唱。停，哼，什么时候唱对了什么往下唱。

0: 是这个。
1: 很多人都会认为郭老师比较严格，他说我在教你们，我不能骗你们，你们唱得好就好，唱得不好我就是得说出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个距离突然之间就变小了，就感觉他真的就是一个师傅。
0: 只要是一张嘴我就在这个歌里头，你下边我不管你谁坐着，反正我就深入到我自己唱的这个内容里边去。
2: 为了表彰郭兰英在歌唱领域的杰出功勋，2018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正式演出。音乐会上一首首经典歌曲演绎了郭兰英老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和他一生的艺术成就。在艺术生涯过程中，他的歌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 他是最大的是歌唱家，这一个世代就他呀，第一号。
4: 所以他的表演，他的演唱，为中国民族歌剧的表演艺术树立了一座丰碑。
5: 郭兰英先生的声乐艺术是在中国声乐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6: 所以后来解放以后，他就变成在中国的歌剧舞台上，我认为他是个大功臣。

郭兰英的艺术造诣备受业界推崇。1963年，郭兰英举办了开创先例的民族声乐个人独唱音乐会。声乐教育家郁怡轩曾惊叹于他持久的演唱功力与丰富的音色变化。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峰则评价他是正在逐步构建自己的体系。学者黄俊兰将其声乐艺术特点归结为歌唱美、表演美、风格美、意境神韵美，认为他无愧为时代的歌手。1986年底，郭兰英和丈夫万兆元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艺术学校。从此他在这里扎下根，一待就是30多年，为艺术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他常常教导学生说，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坚持毕业生要用3个月的时间去下乡演出。1994年10月，郭兰英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斯人已逝，余音长存。郭兰英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的歌声将永远回响在山河大地。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意思是两个同样尊贵的人不能相互侍奉，两个同样卑贱的人不能相互意识，这是自然的规律和必然的道理。第三句话，士为其而欲恶同，物不能善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说的是如果人们的权势地位相等而彼此之

社会当中的名分等级、权势地位都完全一样，那就不存在所谓的管理。如果人们的名分、身份都没有差异，那么社会的秩序便很难建立起来，个体也不存在所属关系，而是仅仅以独立的个体存在。举例而言，如果我们个人没有所属的家族，工作时没有所属的单位，也没有上级的管辖，那么整个社会啊，就如同四不像，缺乏必要的规范，没有人服从管理，一切工作都会很难的开展，社会秩序啊，自然就是杂乱无章的。在谈到名分等级时，荀子还从自然规律的层面验证了名分等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认为一山不容二虎，地位同等尊贵的人无法相互侍奉，地位同等卑贱的人也难以相互意识。就像天空中不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这既是自然规律，更是人性的体现。如果一个家庭中有多个人想当家做主，一个公司有多人掌控实权，一个国家有多个国君，人人都想成为决策者，那么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争吵、无序、混乱乃至灭亡。在历史上啊，周氏失威而诸侯争霸的典故恰恰可以证明荀子这个观点。我们知道西周初年实行的是分封制，天子为天下共主，诸侯呢各守其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社会秩序井然。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以后，历史进入到了东周，周天子的权威日渐衰落，诸侯的势力则不断膨胀。昔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了自诸侯出，甚至陪臣知国命。尤其是当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后，诸侯与天子的权势渐趋平等，最终形成了士为齐而御恶同的局面。列国为争夺土地人口，百年间可谓是战火不绝，兵险不断，民生凋敝。这也正是荀子所说的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的生动写照。西汉初年刘邦初定天下以后，因分封诸侯权力过大，导致了七国之乱，社会动荡不安。汉武帝推行推恩令，明确诸侯子弟的分封名分与土地边界，既保留了诸侯的名分，又削弱了其实际的权势，同时完善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分工，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稳定。这也是荀子分定而无争思想的实践印证。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当社会缺失明晰的名分等级与同属关系，即便表面能够维持着尊卑的形式，实际上的秩序呢崩解仍将是不可避免的。荀子还从欲望的角度啊，证明了名分等级存在的必要性。人人都有欲望，就像花有五颜六色一样，如果人人的名分等级没有差别，无限的欲望与有限的资源便会形成啊尖锐的矛盾，那么这种矛盾必然就会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争夺。小到争夺蝇头小利，大到争权夺利，最终的危害会导致社会秩序走向混乱。所以正因为人性中欲望的存在啊，名分等级才显得尤为必要。我们从宏观角度来看，荀子所言的分本质上是明晰的社会分工，合理的等级秩序，明确的权责边界，
这是社会秩序走向和谐稳定。

0: 的关键所在。只有当社会中的个体、群体都有了自己的名分、定位与职责归属，上到国家统筹，下到家庭管理，都能够名正言顺，才能够规避人性中欲望的无序扩张，让社会秩序在规范中实现和谐。荀子的奋志思想穿越千年，到今天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小小枸杞功效好，适用人群要记牢。
4: 作为药食同源的经典食材，枸杞可以直接嚼服，也能煮粥煲汤，将养生融入日常饮食的点点滴滴。那枸杞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我们又该怎么吃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讲解。
5: 枸杞，药食两用的植物，药性很平，它是甜味的，就是味甘，质地很润。中医当中讲，甘的、润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它的药性很平和，所以它是平补的。从归经上讲，它归的是肝经和肾经，肾是藏精的，肝是藏血的，所以它平补肝肾。肝开窍于目，哎，和我们的眼睛有关系。但是在内经当中呢，把眼睛叫做命门，人体五脏的精气都要去营养眼睛，所以脏腑的精血是眼睛非常重要的物质。虽然五脏和眼睛都有关系，但是肝呢，它关系更为直接一点，因为是肝是藏血的，这个红红的可以入血分。所以综合起来，枸杞子这味药物它具有着平补肝肾的作用，就是补肾精养肝血，从而达到益精明目的作用。
6: 嗯，
5: 哎，你看我们平时有老话呢，老话说人行千里莫食枸杞，那就是男同志出门子在外少吃枸杞。为什么呀？因为枸杞它本身具有着补肾精的作用，保温杯中泡枸杞已经成了办公室的标配了，大家每天都在泡它。为什么去泡的喝枸杞不喝别的？就是因为它补肝肾，而且它是平补的，所以平补肝肾药性很平和，这样呢就能达到通过平补肝肾让我们健康，让我们精力旺盛的这么一个作用。
6: 嗯，这个枸杞啊，很多人都非常喜爱，而且呢会把它做成很多花样美食。我们先来看一看，唐豆，你们家这个做的这是什么呀？
7: 这是我给他熬的，这叫山药排骨。我们家其实各种各样的汤都有，比如羊肉的胡萝卜，羊肉胡萝卜，这山药排骨上面都会放点枸杞，它就是典型的汤肚子。你要单给它枸杞它不吃，但是你要是放在汤里面它就吃下去了。
6: 你可以弄一个万能的汤，比如说孩子这时候缺什么了，咱全都给它搁汤里。
8: 我就一直那样子，很冷的时候就枸杞就下去了。
6: 哦，那你喜不喜欢吃枸杞啊？
8: 我配着汤还喜欢，因为要是不配汤的话，就是我觉得是有点苦的那种。
6: 嗯。

0: 样就没味儿了。
1: 啊，明白了。福伦呢？这是什么呀？这是
2: 菊花枸杞茶吧？
3: 这不是老年人喝的吗？啊？
1: 哎，你这又是什么呀？这是
0: 枸杞原浆。
1: 哎呦，
0: 哎，我爸喝的，这不是我，我爸喝这个东西。
1: 王毅为什么爱喝啊？
4: 这个原浆，我觉得就是味道其实更浓，不用嚼了。你就吸两口，
1: 你也太懒了，我的天，人家都是保温杯里泡枸杞，你这是随身带一包原浆哦，
4: 效果更加的直接，哦，更给力。对，
1: 那你平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这是不是问的有点直接？
4: 现代人都会有的问题就是熬夜，然后第二天会犯困，尤其眼睛，
0: 你看这黑眼圈。
1: 那我觉得你今天有一点精神不济的感觉。
4: 对，所以就枸杞它会提神啊，明目啊，对不对，滋阴啊，补肾啊。哦，泡什么保温杯，直接原浆喝起走起。
3: 哎，我没有它那么洋气，就是能做成原浆。但是我以前会带一小包一小包，就像嗑瓜子儿一样，就把它吃了，
2: 直接吃
3: 小袋儿，就这么嗑。
1: 嗯，我也是小袋儿的。哦，就这样嗑起来了以后呢，你放到嘴里以后会觉得突然间就会生津，哎，然后呢会觉得甜甜的，
3: 对，
1: 然后最后那个籽儿还很有嚼头。
3: 然后瞬间力大无穷，
1: 有点夸张，有点夸张，
3: 眼冒金光。
1: 你看这个瞬间血格已经满格了啊！
3: 对，是。
1: 我觉得大家现在说的还是很全面的，又可以补眼睛，同时又可以让自己精力旺盛，还可以养颜。那么问题来了，枸杞有他们说的这么神通广大吗？
5: 其实我们更多的人了解枸杞，就讲到它是平补肝肾的，因为肝主藏血。肾主藏精，精血同源，我们也把它叫做肝肾同源。精血又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非常重要的物质，所以这样呢，大家把枸杞就比较熟悉了。比如说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它有这么一段记载：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三句话，强壮腰膝，你筋骨很坚，不会出现腰膝酸软，轻身不老，那你就是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脚底下就好像带上风一样，耐寒暑，人的耐力强。现代研究也是这样，枸杞通过现代研究我们发现它里边主要的成分含有甜菜素，甜菜素呢是天然的甜菜类的激素，所以吃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肉长得很结实，面色很红润。同时它里边还含有枸杞多糖，枸杞多糖又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所以这样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通过服用枸杞，把它的一系列的疗效就全部给体现出来了。
1: 所以啊，这个描述的特别对，你看现代人很多都是腰膝酸软呐，乏力的现象也比较突出
5: 嘛。
1: 哪些症状的人您再给我们梳理一下是最适合服用枸杞的？
5: 它既然是平补肝肾的，那么它首先适用于肝肾阴虚，精血亏虚不能上溶于面，就会出现面色的失常，就是面色不太好，眼睛就会出现视力下降，同时会出现头晕目眩，肾是主骨的，腰椎和膝关节是我们人体当中骨骼比较粗壮的，所以当肾精亏虚以后就会引起腰膝酸软，一旦阴虚就会出现阳亢，阴不制阳了，产生了虚弱，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手心脚心发热呀，晚上睡眠一定不好了，所以这一类的症状我们把它叫做肝肾阴虚，非常适合于吃枸杞。二一个呢，从年龄上讲，内经当中讲说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到四十岁时候，我们的肾当中的精气已经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少了，这个年龄也可以去使用。
1: 嗯，我们三位大学同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啊？
4: 已经吃完一包了。
1: 你是有多乏力？那你所谓的觉得它对你的帮助在哪里呢？
4: 你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平时在家里办公的是我北边的一个小阳台，哎，到了冬天，其实那个位置是特别阴冷的。我们家又是一楼，秋天喝一秋天枸杞之后，到了。

0: 冬天，那个冬天的手脚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冷。
1: 嗯，
0: 这个反应非常明显。
2: 子彤，
3: 因为我们家是西北，就是那边枸杞本来产量就很大，所以小的时候就有使用它的习惯。我觉得它对于我们家而言，就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浸润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地方，就是大家会觉得喝完这个之后，比如说你的面色会比较舒服，你整个人的状态也比较通透，
2: 其实就是可以自带腮红的效果。
3: 会有一点吧，
2: 是吧？
1: 这个枸杞特别百搭，我跟梓潼感受一样，因为我们都是西北人。
3: 嗯，
1: 不一样在哪儿呢？我小时候没有这么快的意识到它是很好的东西，
2: 现在补还来得及。
1: 现在补的，对，我是后来我婆婆为了让我能够接受，就是长期的吃这个东西，就让我喝了咱们陕西有一个八宝茶，那个里面就有枸杞，然后那个茶非常好喝，甜甜的，里面还有桂圆啊、枣啊，有糖有冰糖，所以我就特别爱喝那个八宝茶。
2: 看你旁边这位搭档，
1: 他这吃的已经嗨了，
2: 喝完了是吧？又喝完一碗。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枸杞吃完之后，我觉得我在北京会没有负担，因为在北京容易干嘛，就你总觉得补的东西很容易就让人口眼很干，但这个就不会，吃完之后你觉得反而是润润的。在我身上体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睡眠会变好，我以前睡眠就是老连续剧做梦，就我今天做完的我明天能接着做，就能做出连续剧来。但是好像就自从开始熟知枸杞，跟他做好朋友之后，我比较能够睡整觉了，哎，一觉醒来就天亮了，这种对我的睡眠安神效果特别好。
2: 哦，你看这又多了一个安神的功效哈。这个枸杞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对它呢都是非常的喜爱。枸杞是不是在很多经方当中也有它的身影呢？
4: 是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大家熟悉。
1: 嗯，
4: 六味地黄丸再把王益加的那两个药物加上，
2: 哦，
4: 它就是一个经典的方子，把枸杞和菊花一加到六味地黄丸里边。
0: 杞菊地黄丸。
1: 哦，
4: 对，所以杞菊地黄丸它是干什么呢？滋补肝肾，治疗视物昏花的，就是年龄大了，肝肾亏虚了，这个眼睛的有点看不清楚，变得昏花了，所以加这两味药物，
2: 你摇身一变就有这样的新的功效。
4: 对，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这眼睛啊，看手机时间长点就开始不舒服。
1: 可不是嘛，不只是看手机，我看电视久了也觉得不得劲儿。
2: 叔叔阿姨，眼睛不舒服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品质靠谱，用着也安心，贴完就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用，你也快打电话试试。
3: 现在就是现在，好视力早间福利限时开启，只要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立享3重好礼，除了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

0: 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 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和机务站党支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官兵扎根雪域边关，以忠诚担当践行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
9: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武警部队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陈玉浩的简要事迹。
8: 新闻聚焦，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昨天开幕。
9: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表示，北约向太平洋地区的渗透对俄罗斯造成威胁。
8: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联合防务协议的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两优一先。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河机务站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红山河机务站驻守在海拔5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是全军海拔最高的机务站。红山河机务站党支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凝聚奋进力量，带领官兵传承先辈缺氧不缺信仰、山高斗志更高的优良作风，扎根雪域边关，聚力备战赋能，以忠诚担当践行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程程、曹廷明采制的报道《丹心印昆仑》。
1: 实战化能力考核准备开始。
2: 盛夏时节，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河机务站的机房内，键盘声此起彼伏，一场实战化能力认证考核正在紧张进行。一级上士李正渊紧盯着显示屏，双手在多个操作终端上快速切换。考核结束后，李正渊告诉记者，自从去年3月单位改革整编以来，部队的保障模式、作战理念、专业领域都迎来全新变革，每名官兵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1: 以前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巡线路、守机房，现在是以网信体系赋能支撑高原战场。设备系统升级带来的是能力考验，这对我们的思维理念和核心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2: 红山河机务站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先进连队，常年驻守在海拔5000米的界山打板腹地，担负着繁重的信息支援保障任务。建站以来，党支部注重用好红色传统铸魂励志，团结带领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立下海拔再高高不过使命，生命有禁区备战无盲区的铮铮誓言，让鲜红的党旗始终在雪域高原迎风飘扬。指导员耿帅：
3: 我们深知得让信仰找到抓手，平时会将党课设在界碑前执勤点位上，让政治教育伴风雪而行，随任务展开，让大家明白守在红山河到底在守什么。
2: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面对部队转型发展中的能力短板与现实难题，红山河机务站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大力传承先辈缺氧不缺信仰、山高斗志更高的精神，成立了以连长张小强为队长的网信攻坚党员突击队。采访中，张小强向记者介绍说，为提升高原网信支援保障能力，他带领党员骨干加班加点迎难而上，成功攻克了网络传输带宽窄、速率慢等老大难问题，将原有的云端通信保障链路全面升级，打造出高速高效的雪域云端快车道。
4: 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每天忙到凌晨3、4点，方案反复修改论证，回到宿舍衣服都没脱，倒头就睡。当看到困扰的难题一个个被攻破，新的一天又是干劲满满，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2: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官兵们先后规划通信路由20多条，开通军营互联网点位7处，排除整治各类隐患30多处，整体通信效率提升30%。前不久，某边境防区的通信链路急需抢修重建，站里的党员全都主动递交请战书，由5名党员组成攻坚先锋队，翻打板、踩泥窝，连续奋战3个月，最终将通信阻断率降低了40%，圆满完成了通信链路重构保障任务。二级上士刘义阳：
5: 高原的天气远比想象中要恶劣，我们前程执行任务时没有一个人主动申请轮换，叫苦叫累当逃兵的。我认为高标准完成每一项任务就是对组织最好的回报。
2: 夏日的午后，红山河机务站强军思想引领我守边防主题活动如期举行，官兵们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多年以来，每逢重大任务、重要时间节点，机务站党支部都会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开展承诺建诺活动，筑牢初心使命。指导员耿帅表示， 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既是至高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他和战友们将以此为新起点，苦练打赢本领，争取再立新功，用忠诚坚守诠释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铁血担当。
3: 全战官兵将以此为新坐标，牢记统帅嘱托，持续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胜战优势。过去先辈们穿行极地，鏖战风雪，交出坚守云端的优秀答卷，现在我们突破瓶颈，勇闯新域，力争以过硬实际守护荣誉，再立新功。
6: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陈玉浩的简要事迹。陈玉浩，武警部队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男，汉族，1986年8月出生，2004年12月入伍，2006年11月入党。他潜心精武强能，不断超越自我，3次参加国际特种兵比武，斩获8个单项第一，多次参加国家军队重大演习和处突维稳等任务，荣获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被表彰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荣立1等功3次、3等功2次。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接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请听特约记者贾思雨、冯哲信、汪黄飞的报道。
7: 上午10点30分，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舰艇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任务官兵整齐列队，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据了解，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多人。其中昆明舰是首次执行护航任务，岳阳舰和落马湖舰都是多次执行护航任务。海军172编队指挥所薛全奎：
8: 针对当前形势特点和任务要求，我们积极完善各类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议案，提前进行了全要素专攻精练，确保时刻保持临战状态，遇到突发情况迅速响应。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
7: 在任务准备阶段，编队认真研判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反恐防海盗等针对性训练，有效检验方案预案可行性和兵力协同能力水平，锤炼和提升编队遂行任务能力。
2: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将进行油料、主副食品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 自7月22号起航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的任务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2: 本台消息，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昨天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8月11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因病逝世，享年97岁。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郭兰英一生听党话、跟党走，用对党的忠诚、对艺术的执着、对人民的热爱，书写了从艺90余年的传奇人生。他从战火硝烟的年代走来，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几乎每个时期都留下了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经典作品，鼓舞和激励着一代代人奋发图强、勇毅前行。请听报道。

0: 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我的祖国》是郭兰英的代表作，更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1956年，这首由郭兰英演唱的电影插曲《我的祖国》，随着我国第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电影《上甘岭》的上映，传遍了大江南北。熟悉的旋律历久弥新，传唱了半个多世纪，依旧震撼人心，催人奋进。郭兰英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动情地说：
1: 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迫于生计，她5岁便开始学戏并登台演出。郭兰英16岁那年，张家口解放，在这里，郭兰英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不仅找到了失散多年的母亲，还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从此，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旧艺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0: 1947年，郭兰英首次出演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此后她又在《小二黑结婚》中塑造小琴，并出演《刘胡兰》《窦娥冤》等作品。她从传统艺术中汲取养分，又不断探索新的舞台表达，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旧社会戏班子里的苦孩子，到中国歌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再到人民艺术家最美奋斗者，郭兰英始终恪守人民演员初心，将荣誉归于党和人民。
1: 我就觉得我上

0: 开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大河奔涌，歌声长存。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为党、为祖国、为人民歌唱的从艺初心和德艺双馨的高尚品格，将继续鼓舞和激励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为人民而歌、为人民服务。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春报道，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池江8月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军谈判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李池江表示，美方没有资格在导弹试射问题上对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仅进行过3次洲际导弹试射，在5个核国家中试射次数最少，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斥巨资投入核力量建设，大搞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没有认真履行导弹试射通报责任，没有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求全责备。
3: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11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2: 也门胡塞武装8月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
3: 据美国方面8月1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4月对也门进行的3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共造成平民153人死亡和243人受伤。据了解，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
2: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8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过程中表示，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该组织部署系列武器装备的计划是对俄罗斯的威胁。据俄国防部通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本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方称这是太平洋舰队2026年度作战和战斗训练的核心活动。
4: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三国选择在防务领域深化合作，不少舆论认为此举意义重大，甚至可能重塑中东乃至国际地缘政治的版图。那么，沙土巴三国在防务层面抱团取暖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这份共同防务协议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5: 你好。
2: 8月7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一国受袭共同响应这一条款。有分析指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正在打造类似集体防御的新型合作机制，外界也有声音将其称作伊斯兰版北约，认为此举很可能给中东安全格局带来深刻变化。一南教授，您对这样的观点如何分析？
5: 我们现在有大的军事同盟，华约、华沙条约，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华约，

0: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北约，那么今天出现这种形态，就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结盟，我觉得现在可以基本概括，是二战以来第一次有发展中国家结成一个单一的，就是相对强大的军事同盟。而且这一次呢，三国之所以不可忽略在哪里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加起来人口什么呢？接近4亿，它是一个覆盖了中东地区将近4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军事联盟。你看现在，眼看中东也能成为国际战略博弈、地缘博弈的一极，我们相信这一极对中东的整个格局，乃至对国际格局，都要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当然可以说它现实力量还不太够，但它的潜在的影响、潜在的能力和对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召唤力，我觉得这些软的因素远远大于已有的旧有的军事同盟，这是一个全新的动态。
1: 关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防务领域抱团合作的原因，外界有着诸多解读。有观点认为，由于中东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地区国家的安全诉求愈发迫切。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让地区国家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信任度不断降低，迫使相关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外战略和防御布局。伊南教授，您认为沙土巴三国的防务合作能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互补，又能否给中东带来和平稳定呢？
0: 首先我们说，这三个国家是中东地区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就像我们刚刚分析，三个国家人口总和将近四亿了，而呢，在这点里面呢，各有所长。你比如说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它所接触的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军事装备，成为它不可或缺的一点。第二，沙特，沙特强大的资金实力，沙特全世界石油生产、天然气生产最大的国家，它就强大的资金支持。那么第三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拥有最多的人口。巴基斯坦拥有就最实际的军事战争经验，还有巴基斯坦拥核，这三个国家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巴基斯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同盟的出现给相对失衡的中东的态势带来一点相对的平衡。中东从二战以来战乱不断、冲突不断、杀戮不断，多少城市夷为平地了，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全世界的重灾区。那么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重灾区出现一个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为核心的这样军事同盟，我们觉得呢，它对这个地区的稳定肯定能提供帮助，就避免这个地区进一步的战乱、进一步的失序、进一步让少数人比如说以色列为所欲为，那么它是有这样的遏制作用的。所以说这个同盟的出现对地区的政治、地区的军事、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和平，它是带来正向的动力的。
1: 不过目前也有分析认为，这份协议在落地执行上还面临不少现实难题，尤其是协议当中的共同防御条款具体如何实施目前尚不明确，而这一点也将区分沙土巴三方究竟是实质性的军事联盟，还是以威慑为主要目的的安全伙伴。与此同时，美国学界普遍认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会严重冲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因此也有舆论担忧，美国很可能会动用各种手段干扰协议的推进落实。伊南教授，您如何预判这份协议接下来的发展走向？
0: 怎么样能够有机地把土耳其所掌握的军事技术和沙特的资金和巴基斯坦的作战经验和这个核武装有机的结合起来，还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甚至说呢，能不能有机的结合还是个未定之数。但是呢，毫无疑问，这种态势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哪怕这个同盟走了一段走不下去了，它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进的一个重大推进，就是发展中国家也能达成自己的军事同盟，也能发挥各自的强项，组成一个足以影响地区的和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这样一种军事同盟。我们可以看见，就当这个同盟出现的时候呢，谁反对谁支持，美国肯定反对，以色列强烈反对，伊朗呢大约不置可否。你从这个各国态度里，你能看出这个同盟它真正的针对是谁。以色列现

0: 现在呢，面对这个中东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同盟，他简直难以设想，所以他现在特别想通过以色列和阿联酋和印度，能不能达成一个相对更密切的军事合作，来抵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军事同盟对他的影响？他能不能达成，现在未知数。美国这个同盟肯定是不乐见的，他非常不愿意在中东地区出现一个超出美国力量掌控的军事同盟。美国在这里面最有可能采取的动作呢，就是说限制对土耳其的这种军事技术的输入。土耳其因为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北约的作战模式啊、北约的部队条令啊、北约的先进装备啊，土耳其都能够得到。而土耳其加入这个联盟，它所凭借的最大资本，也就是所谓西方的军事技术。美国一定会在土耳其的军事技术方面加以阻断。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当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达成这样一个军事同盟协议的文本签订之后呢，其实中东的短时间要面临这种阵痛。
1: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定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0: 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1: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

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

0: 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作，全部动作，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1: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温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2: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 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疫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2: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出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

0: 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蚕窝和西风草继续给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应对？后续还有哪些地区强降雨可能杀出回马枪？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上升，该国为地震遇难者举行3天全国哀悼，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如何看待这两个首次？国产出海的爆发式增长怎样延续？
1: 中国之声记者沉浸式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通航前平陆运河还将迎来哪些大考？
0: 名厨亮灶竟成客人吃播，意在让后厨公开的摄像头为什么对准了食客？这类违规直播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声，新冠药物配备充足，疫情波动未影响医疗秩序。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人人都适用吗？
0: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首次邀请外军舰艇在此开展双边海上科目演练，传递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

0: 时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五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北京市气象部门昨晚8点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今天全天仍可借用，明天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今天0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优惠政策。今天首班车起，市郊铁路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再了解其他方面，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以美3方6月26号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南苏丹卫生部长12号表示，自2025年9月以来，南苏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和110574例确诊病例。此次霍乱疫情已遍布全国9个州、55个县和3个行政区，是南苏丹迄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对多地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轮强降雨的中心河南。从10号早上7点到昨天晚上7点，河南全省大部出现大到暴雨，黄河以南出现大暴雨，全省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叶县长村，达到497.3毫米。
3: 省会郑州平均降水量是172.3毫米，直到昨天夜里还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郑州市先后调度11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组织小型水库预泄，确保上游来洪有序下泄。郑州城区2河1渠保持金水河1座钢坝， 熊耳河及东风渠14座橡胶坝全部塌坝运行。
2: 又经过了一夜降雨，那现在郑州的防汛形势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东风渠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现在郑州的雨还大吗？东风渠的行洪压力大不大？
4: 好的，我现在就在位于郑州市城区行洪渠之一的东风渠的边上。那么经过昨晚的降雨呢，目前此时郑州并没有降雨，我眼前的东风渠的水量跟昨天这个时候相比呢，水量下降了不少，但是在几个排水口，比如花园路、东风路的排水口、渠西路与徐寨桥的桥下的排水口，依然有城市的积水在不断的向这个东风渠排放。那么与昨天这个时段我们在此看到的场景呢，目测当前渠内的这个行洪压力相对小了很多，因为有少数的河段隐约我已经甚至可以看到河床上的淤泥和水草。那么因为昨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呢，东风渠的水面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主持人。
2: 嗯，那小辉，现在也正是早高峰哈，你有没有看到道路积水的情况，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大不大？
4: 嗯，好的。东风渠的两侧呢，有少数的这个路边上的一些，就是快临到这个人行道上的一些少量的积水。那么今天一大早呢，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东风渠，从郑州市这个北环到花园路这一段，观察了一圈，发现呢沿线呢有多个地下排水口都是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同时在一些重点的位置，比如东风渠的这个花园路和东风路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郑州市民都很熟悉的一个每逢降雨都会产生大面积积水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的地下排水口呢，不仅是完全打开，而且多个排水口上面都插上了有一人多高的指示牌，指示牌上有大大的非常醒目的大大的危险两个字，并且上面注明由市设施事务中心摆放，目的就是防止一旦出现积水，提醒行人注意这里是一个处于打开状态的排水口，防止踏空。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郑州市的城市的这个早高峰一般是从7:30左右开始，目前的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还算理想，并没有出现特别的拥堵，但是相信过一会儿呢上班潮就会来临。主持人。
2: 嗯，好的，胡晓辉。
3: 目光转向湖北，湖北这轮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11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襄阳市和十堰市两个市的7个县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是古城县南河镇，达到400.3毫米。
2: 嗯，在襄阳主城区，大部分街道累计降水量也达到了200毫米以上。截至昨天，襄阳有220座水库超汛限，最高时有10座水库超设计水位。目前，当地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有序，各类风险总体可控。截至昨天下午，襄�阳全市已累计转移撤离12108人，转移安置群众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襄州区火牌镇南王村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徐伟。徐伟，大家在安置点的吃喝住还有各方面的条件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那我在安置点看到啊，转移到这里的群众啊，能够吃上热气腾腾的泡面。那安置点呢，还为群众保障有像被褥、凉席、毛毯、开水还有矿泉水等等，但是目前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那由于进村的道路因为积水较深，那出入受阻，是安置点的物资啊主要依靠橡皮艇以及一些特种的车辆才能够运输进来。那么昨天跟我一起来到安置点负责物资运输的司机介绍，今天上午他和车队还会组织一批食物运送到安置点。那其实啊，这个车队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力量。那这两天呢，他们就是这个村能够物资充足的重要保障。那我注意到啊，安置点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那因此，安置点还设有村医来进行24小时的值守。目前转移过来的群众物资是能够得到保障的，而且啊，情绪稳定。12号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那紧邻小清河的南王村，有2个小组因为地势低洼，积水比较严重。那当地也是组织了干部、志愿者连夜的挨户敲门，那组织群众向地势更高的安置点转移。村里是将福利院以及村委会作为临时的安置点。那截至目前呢，南王村共转移安置群众190人。那村民介绍啊，村里是提前2天就进行了预警，提前转移了一些粮食物资到安置点，还帮助村民把一些重要的物资转移到了家里的2楼、3楼，还安排人进行巡守。那据了解啊，截至到12号下午的3点， 襄阳市是已经累计转移了人员14000多人，那各地啊已经设立了临时的安置点来保障群众的生活平稳有序。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徐伟。
3: 再来看一下北京，前天到昨天，受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遭遇了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为206毫米、96毫米每小时。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比较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了历史极值。
2: 昨天晚上影响北京市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昨天晚上8点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3: 在应对这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很多北京市民呢并没有慌张，大家最多买出2-3天的菜来，这是大家随时能够看到超市和菜市场货架上充足的供应所带来的底气。
2: 而这背后，在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万吨以上，确保大雨之下市民餐桌菜不缺菜不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6: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持续的降雨已经明显减弱，一辆辆装满蔬菜的货车停在摊位前，卸货、分拣、称重、装车，秩序井然。一位经营芹菜的商户戴先生告诉记者，他销售的芹菜主要来自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这几天产地供应正常，运输也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因此菜价较为平稳。
7: 今天卖的比昨天还便宜，又回落了价格，属于正常波动，这个价格
8: 不是充足。
7: 货源产地也不缺货。
6: 从整个市场来看，一些蔬菜价格有涨有落，但总体波动不大。昨天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87元，与前两天基本持平，价格平稳的背后是供应量支撑。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童伟介绍，昨天市场蔬菜上市量达到2.12万吨，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万吨高位，
9: 上市量比前两天还有所增加，加权平均价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大部分的蔬菜是稳中有降的居多，个别的小幅上涨。
6: 2万多吨蔬菜每天能够持续进入市场，这背后离不开提前调度。通委介绍，市场实时监控各大品类供应状况，从而进行及时调度，同时对于土豆、大白菜等相对耐储存的蔬菜，市场也协调提前增加储备，为极端天气下的供应再加一道保险。
9: 我们收到这个红色预警之后啊，第一时间通过市场的微信公众号、各个商户交流群以及电子大屏，把这个防汛的信息以及保供的信息充分的传达给每一个商户，联系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产地的货源随时做好准备，保证市场蔬菜供应的一个稳定性。
6: 市场协调货源，商户也在主动增加备货。在新发地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杨先生告诉记者，他平时一次备货茄子大约35吨，为了应对这轮强降雨，他多准备了20吨货。
10: 多备了，之前35吨，昨天备到50多吨，供应量是没问题的，价格、产量啊、品质都是没问题。
6: 不仅要让菜进得来，强降雨期间还要保证市场里的车走得动。记者在新发地市场看到，虽然采访时市场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积水，但在部分地势较低区域，大型抽排设备和工作人员早已经是提前到位，一旦持续降雨造成积水，能立即启动抽排，尽快恢复道路通行。从批发市场再往下游走，零售端同样也拿出了保供应、稳价格举措。据了解，为了让市民在极端天气下依然能够买到平价菜，有大型连锁超市提前与多个产地达成民生蔬菜协议采购，针对土豆等耐储存的根茎类蔬菜，储备量较平时提高了200%，即使短时间运输受到天气影响，也可以通过库存及时补充。在丰台区一家连锁超市门店，记者看到蔬菜货架上品种比较齐全，工作人员不时把新到的蔬菜补上货架，现场并没有出现集中抢购的情况。超市经理孙先生说，
11: 蔬菜都是从新发地那边直采过来的，我们保证不断供不涨价，货量充足，顾客可以放心选购。
6: 保供措施最后有没有效果，市民买菜时的感受最为直接。北京市民唐女士
8: 我原本以为下雨天菜挺抢手的，就想着来超市提前囤一点儿，结果也没时间。然后今天来超市发现这个菜都还挺。

0: 挺充足的，价格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1: 预报显示，今明两天，白海豚藏窝将向东南方向移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尤其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强降雨将会杀出回马枪，需要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5: 据哥伦比亚方面12号的消息，该国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降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5: 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救援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在卡利的探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在探访的几处建筑倒塌现场，记者看到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那么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准备为获救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另外呢，周围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呢，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保障伤员救治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那么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的3个区还是没有恢复供电。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那么，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迎来的这两个首次？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出现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0: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1: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12: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10: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0: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桩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14: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

0: 昨天上午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九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1: 纸上测算不如实船试水。本次试验共调配四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的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的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0: 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如今的巨轮试航，经过四年的劈山开路，这条世纪运河迎来了通航前的重要大考。实船试验具体都会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9: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四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10: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9: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会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

0: 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1: 昨天的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潘建说，
2: 目前我们平面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如今，各大外卖平台纷纷为合规的商家标注“名厨亮灶”专属标签，本意是让消费者直观地查看后厨操作，放心点餐。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兼具堂食服务、持有该标签的餐饮商家却出现了名厨亮灶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刻意避开后厨灶台、清洗区等核心区域，甚至直接将摄像头对准就餐的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的画面并对外直播这样的现象。
4: 本该守护舌尖安全的监管工具出现了跑偏，该如何厘清拍摄的边界，压实商家与平台的责任，让名厨亮灶回归食品安全监督的本意？名厨亮灶变客人吃播的背后又暗藏了哪些法律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6: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扫码点吧。行。
5: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7: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5: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名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名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 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7: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要承担。

0: 签证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民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名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名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2: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名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然后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1: 黄衍旭分析指出，当前名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0: 名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地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期您可能会注意到，有关身边又有人阳了的讨论多了起来。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于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疫情波动没有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的影响。
5: 目前医疗机构新冠药物配备情况怎么样？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用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 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
7: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6: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8: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6: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赖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9: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
6: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5: 一些患者在确诊新冠阳性之后，习惯自行在线上或线下药店购药服用。但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合吃吗？在用药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10: 新冠病毒它的这个致病性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我们这些高危人群的打击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6: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11: 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6: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
5: 这是

0: 外海军首次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标准化科目联合演练。那中国海军为什么与印度尼西亚海军一起开展此次演练？又为什么选在台岛以东海域？这次演练向外界传递了哪些信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1: 台岛以东海域位于第一岛链核心区段，是沟通南海与西太平洋的关键水道。中国对该海域专属经济区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红河舰与印尼莱号护卫舰的通航演练为什么选在这里？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我们知道印尼呢，它属于南海的域内国家，它跟中国又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而且是贸易的来往的非常密切的这样一个国家。同时呢，作为东盟当中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岛屿最多的国家，它也有很多比如说防海盗啊、海洋救灾啊这方面的跟中国方面的合作。那么这样的话，两个在南海的域内国家在东海地区找一个更加宽阔的地带来进行这个海军方面的交流演习，跟南海地区隔离开之后，可能更显示出来双方这种演习不是针对第三方，而是更好的来完成双方海军的这样的一种技术层面的这个互通，来完成这样的一次演习。
1: 海上通航演练是各国海军中一种非常普遍和传统的交流方式，它不是作战演习，其本质更侧重于外交与互信，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善意的接触。根据东部战区发布的消息，此次通航演练双方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分航仪式等科目展开实兵演练。宋小军认为这几个科目都是非常务实实用的非战争任务科目。
2: 我觉得它首先这几个科目更多的是跟海上救援是相关的。首先就是通讯，因为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通讯必须得畅通。第二个呢，双方协同救援，比如说印尼海军和中国海军协同救第三方的国家，双方也有进行编队来进行救援。第三个呢，就海上补给也是一样。这三个演习的科目跟这个双方海军在非战争情况下实施的一些非战争的一些任务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参与此次海上通航演练的分别是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什么是这两艘舰艇？宋小军认为，
2: 红河舰和印尼的莱号呢，基本都属于第三代的舰艇。中国的 054A 4000吨左右，它有比较完备的这样的一种海上的护卫作战能力。这个印尼的这一款和荷兰联合设计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护卫舰，它上面的武器装备呢，也基本属于三代的武器装备，跟中国的 054A 红河号之间可以说是同级的。这样的话，双方进行比如通讯联络呀，比如说这个编队运动啊，包括海上补给啊，这几个项目演练起来，它相对来讲对接起来可能的障碍就会更小。那么因为双方的这个性能呢相对比较接近。
1: 通常情况下，海上补给需要补给舰参与，但此次演练只有两艘护卫舰，没有补给舰伴随。两艘护卫舰之间如何补给？宋小军认为，此次海上补给演练练的不是大补给，而是急补给。
2: 如果说双方在离本土有一定距离进行直接的补给，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紧急补给。那么紧急补给呢，尤其在海况比较差的，它可能一些垂直补给，比如说无人机，它就是一种很新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的舰艇上，印尼的舰艇上也都有直升机，那么直升机也有一种垂直补给。如果风浪比较大，这个海况情况比较恶化的情况下，进行特殊的这样的一种补给，这可能是更需要演练的。
1: 这是中国首次邀请外国海军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联合演练。宋小军指出，首次二字的重量不在科目本身，而在于其背后一系列共同构成的对中国主权主张的国际法理认可。
2: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台湾属于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那么以东呢，它的主权也属于中国。印尼的海军跟靠近台湾省的相关的这个海域来进行演习呢，更凸显出来印尼方面认可一个中国政策。我觉得首次在台海以东，恰恰证明了很多国家包括东盟的这些

0: 国家，他们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这样的一种认可。
1: 此前，中国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刚刚结束对印尼泗水的友好访问，十天内完成访问加演练的组合动作。宋小军认为，这是一种经济合作向安全合作的延伸。
0: 那我们知道，中国是东盟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上的合作呢，是越来越紧密，就自然在安全领域就有合作。那么安全领域里，由于双方这个交汇的地区，也就是南海地区呢，自然灾害相对比较多，那么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熟悉度如果越高的话，双方就可以在这个处理相关的海事情况下能够做到一加一大于二。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依赖。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

0: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十五五”系列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顶层规划、生态治理目标、环保配套政策、“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并答记者问。今天，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举行新闻发布会，北京、香港双会场同步进行，现场将揭晓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66。